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6: 说。
5: 我想买双球鞋。
6: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6: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7: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5: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5: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7: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9: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出行数据，我们来看一看目前的堵车路段啊。这会儿呢，拥堵，我们来首先来关注一下在主城区啊，目前东城西路堵车较长，在北向南的方向，在兴唐路到东城路这会儿有半小时的拥堵，还有在管长路目前奇峰路这段有堵车，在奇峰公园段啊堵车是南向北的方向，有20分钟左右。另外呢，在东城中路这会儿裕华路到东城路这段也出现了一些排队堵车的情况啊，是在管城段啊，目前这段堵车是10几分钟。另外呢，在光明路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在东华中学啊东城校区这块有拥堵情况。那么全程范围之内呢，家居大道双岗桥这会儿有堵车，方向是东向西。还有呢，在连马路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有较长的拥堵，是在大岭山段生态园大道管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方向是北向南啊，这会儿呢正在缓行当中啊。
4: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大热天跑哪儿了？
1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1: 我也得备点
1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Yeah,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早安，我是唐玲，
2: 我是小天，
1: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了，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好了，8:07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3: 我们就是零天价组合。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最近呢，我们的主持人啊，给大家甄选了一些好物了哈。夏天的皮肤呢遭罪啊，出门烈日暴晒，脸上水分呢容易被晒干。在室内呢，空调一吹啊，冷风又会抽干皮肤的水分，来回的切换温差，再好的皮肤状态也扛不住，慢慢的皮肤就开始水油失衡了，外油内干，满脸泛油光，毛孔肉眼可见的粗大，摸起来粗糙卡粉。其实夏天护肤呢，想要状态稳定啊，一瓶兰蔻小黑瓶就够了。
4: 是，
3: 它是很多人常年必备的精华基底液，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啊，这个状态越差，用它呢越肉眼可见的效果。前几天呢，给大家上新了小黑瓶的小样，好多朋友用完反馈效果不错啊。催大瓶装今天安排上了，还是100毫升的大容量。今天呢，品牌方临期清仓，到手只要229，有效期呢到明年6月，还有临近啊将近一年的时间，完全够用。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
4: 是，兰蔻小黑瓶又叫基底液啊，它是呢基底修护维稳，这是兰蔻钻研了几十年的微生态科技。皮肤那个微生态平衡吸收通道就打开了啊，方便后续更好的护肤。里面添加了5大益生元，给皮肤里的有益细菌补充粮草，让肌肤表层均匀平衡。而且小黑瓶很百搭，不管油皮、混油皮、干皮啊，都能稳稳的接得住。坚持下来呢，就是换季不泛红，闭口变少，脸蛋变得软软嫩嫩啊。
3: 嗯，
4: 微信搜索"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记得下单选购啊。
3: 没错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5: 热搜导航，
4: 今天的热搜导航第一条，我们来说一说啊，40分钟完美课堂的背后是被赛课掏空的中小学老师啊。
3: 嗯，
4: 最近有条新闻啊，我刷到之后挺有感触的。海口一个26岁的小学老师啊，备赛那个赛课期间呢，
3: 嗯，
4: 猝死了。26岁，你想想啊，
3: 嗯，
4: 当时很多一线老师啊，直接的刷都刷哭了啊，太戳人了。
3: 对，完全能够共情啊，就是身边好多中小学老师啊，一提到赛课，整个人呢都特别紧绷。包括呢，我一些好朋友哈、他也是从事老师、中小学老师这个职业的，每到赛课那一两周，就我完全能够感觉到特别焦虑。
4: 是，
3: 外人总觉得你老师有寒暑假是很轻松的呀，根本不知道一堂40分钟的比赛课啊，能把人磨掉半条命。
4: 哎，我小学的时候，我那时候就特别有感触啊。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形式主义，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老师啊，他要上公开课，那个时候叫公开课，可能也叫赛课吧。他那个课得先在我们班先上2遍。我说你那一堂课，我半节课我就学会了。其实啊，我说你上这么多干嘛？然后呢，到时候来观摩的时候，谁举手啊？谁要怎么回答？都排的那个。满满登登的是吧、都提前都预言好，那这也不是耽误大家时间吗？那后来知道呢，现在知道啊，这东西叫赛课啊。
3: 对，而且以前的赛课还没有现在那么卷
4: 啊，是以前不卷，
3: 现在特别卷，就那老师好像他得有18般武艺一样。
4: 嗯，
3: 有的老师啊磨课要磨整整10轮，
4: 呵，
3: 就一节普通语文课啊，反复在不同的班级试讲，然后全程录像，录下来之后自己回去逐帧去看， 去复盘，
4: 嗯，
3: 哪个提问不准，哪句过度啰嗦，全部抠到极致。你说上这样的课有什么意思啊？
4: 是
3: 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这是个表演课啊，就没有孩子跟老师之间的真实互动。
4: 对，
3: 最折磨的人的是逐字稿，就连老师每一句评价停顿几秒什么表情都得提前写死。就本来课堂最珍贵的是师生临场的互动，赛课呢直接把所有意外全部掐死了。江苏有个语文老师傅明在家呢自己练无声课堂，他就是对着空气模拟讲课，三四十遍起步，全程抠手势啊、语速啊、流程啊之类的。
4: 是，我觉得这个就跟现在的那个，我就跟那个主持人很像，就是很多时候观众喜欢看主持人，喜欢看一些他的临场的应变。
3: 嗯，
4: 你要是全部按逐字稿来念稿，真的挺没意思的，
3: 有点机械。
4: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那个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其实不好看，没有以前好看。以前的很多他其实都是现挂的啊，现场发挥的那东西，那才有一个真实性啊。
3: 但是有一个就是我们主持人呢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所以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啊，在很多人面前呢互动啊、交流啊，这些都没问题。
4: 是，
3: 但是老师们他们是没有经过这一类培训的，所以他们在做这件事儿的过程心理压力就会特别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刷到像我们刚刚提到海口的那类新闻啊。
4: 但我相信老师讲课肯定是专业的，对吧？更离谱的是评课的环节，那各路专家教研给出的矛盾啊，给出的意见经常是矛盾的啊。这个说是这么高，那么那个说是那么着啊。有个历史老师的同事，教研员呢要求贴合学校美学特色啊来改，啊区领导呢又说格局太小了，站在全市的角度设计，你两边对冲的。这老师呢有的时候只能把两套思路硬塞进一节课，而且这提意见的人呢往往提完意见拍屁股就走了啊，推翻重做那都是老师扛着。
3: 是，
4: 甚至有的时候五六个名师啊同时指导一节课，有人抓知识点，有人抓学生活动，有人盯着那个教具啊，规则又不一样，老师也不知道怎么改啊，最后呢连老师的外在形象也开始挑了，这头发这块啊弄一弄，妆容这块补一补，都能成扣分点。
3: 就是要求太多了，不知道到底哪个是标准。评审标准呢也很飘忽，同一节课这个评委夸有新意，换个评委又说你哗众取宠。有个数学老师呢赛后才知道啊，自己上场呢站的离评委太近了，又被说有压迫感，直接呢压低分数。这种细节呢普通人根本想不到。
4: 就我觉得真特别扯，赛课最后不是应该给学生问卷，让学生来打分吗？让学生来决定吗？这些评委你坐在上面挑三拣四的，那最后我不知道是学生的那个评价占到多少的比例啊。
3: 而且这个赛课还不像咱们小时候老师呢给我们就讲讲课，他这个赛课呢是在很多老师当中他是选出来这个老师他去参加比赛的。赛课他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参赛老师呢等于整个教研组的全村的希望。同组老师呢要帮代课，要分担班主任工作，领导呢全程盯着，就所有人的期待都压在一个人身上，人情债也堆起来了。换课呢要去求主任啊，赛事呢之后还得挨个儿给他们送点东西，安抚一下在你去比赛这段时间帮过忙的同事。
4: 毕竟给你带过班嘛，是吧？那荣誉呢往往呢它是属于全校啊，奖状呢也是学校的这个教研成绩，但是压力呢都是老师给扛下来了。最讽刺的是赛课课堂跟日常课堂它又是两码事儿，没法通用。
3: 是的，
4: 日常上课呢讲究叫稳扎稳打吧，赛课呢它就是疯狂堆砌一些花哨的环节，什么跨学科啊、 AI 虚拟人呢、互动游戏呀、什么噱头新往啥塞啊，明明口头能讲清楚的历史场景，你非要做个 AI 短片，甚至有特级老师自掏腰包找游戏公司来做课堂的道具啊，耗时半年有余啊。
3: 还有片段教学，就是短短15分钟要塞完整节课的内容，完全不贴合真实的教学节奏。为了课堂零清场，老师呢还会提前的培训学生啊，提前的发任务单预习，上课呢约定好谁举手的这些暗号，赛后呢请全班喝奶茶换配合，台下流畅完美，这些都是提前排练好的剧本。
4: 对，这套体系我觉得最伤人的是赛课和职称绩效深度绑定啊，就算老师的奖状早就够评职称了啊，领导还得说你这赛课呢是吧， 还有有的跟绩效挂钩啊，有的甚至跟年底的考评啊都有影响。有个体育老师啊，家里这个负担比较重啊，没了赛课奖状啊，每个月少了不少钱，甚至呢最后和校长的爆发了冲突啊。
3: 嗯，我其实也看过老师们在准备的这些过程啊，然后呢他们做的 PPT 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对老师来讲压力挺大的。老师如果说他只兼顾好我讲好一堂课，给孩子啊这个教好知识啊，我觉得这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如果说啊他们要去做这样的表演型的事情，找个演员做都比他们做的更好一些啊，这就是为什么老师心理压力特别大，他 PPT 呀、啊、然后人情世故啊全部都得自己一个人去搞定、真正啊能够让老师获得职业成就感的，从来不是拿赛课一等奖，而是日常课堂里这个学生给到的真实的反馈。你像有些老师他可能啊就是平时试课，学生呢把文言文的情感啊跟流行歌词啊结合起来抒发，这种临场发挥的灵气不是精心排练能够排出来的，也复刻不出来的啊。
4: 另外很多老师那个磨完课之后也自己也会迷茫，这是自己想要的样子吧，是自己个儿的这个教育理念吧，好像呢教书育人的热情啊被这堆无聊的琐事，那不能说无聊吧，就是比较琐碎的事情啊磨掉了初心。我个人觉得啊，这个赛课最终的评判标准还是要交给学生，你再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对于学生来说，你赛课最后不还是一节课吗？这一节课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就让学生学会东西啊。我觉得真可以参考一下那个医药行业搞个那个双盲测试，是吧，不同老师来给同一批学生上同一节课，依照学生的那个打分，从各地抽调学生，依照学生的打分来给老师最后的一个课堂来打一下分，而不是现在简单的搞这种花里胡哨的啊这个东西的堆砌。希望以后老师也不用单单在为一个所谓的赛课来透支身体，不要把课堂当成一个就是表演的场地，教书育人这事儿啊，真应该回归它简单纯粹的样子了。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0: 出发
11: 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

0: 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2: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好了，8:25啊，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下一个热搜啊，我们来说一说热搜导航。
5: 热搜导航。
1: 现在刷短视频啊，这个短剧啊，几乎就绕不开 AI 脸，不管是甜宠的、豪门的、逆袭题材的、剧中男女主啊，全都是统一的模板脸，高颅顶、冷白皮、超大双眼皮儿，静态画面看着精致完美。但是只要人物一做表情、开口说话，浑身发毛啊，就是关掉手机也说不清到底哪里违和了，其实就是生硬。近期呢 AI 啊 AI 脸恐怖谷多次呢冲上热搜，大量观众吐槽这种像人又不是人带来的生理性不适，已经成为短剧行业普遍的观感难题了。
4: 是，咱们先说说什么叫恐怖谷效应啊，这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词儿啊。那最早提出呢，是当时在1970年的时候啊，日本机器人学者叫森正弘，他提出了这个恐怖谷理论。理论就是说呢，当一个仿人的这个东西啊，就仿人的这个机器人也好，那个图画也好，它如果无限贴近真人的时候，但是在那个一些细态的地方存在一些破绽的时候。就是刚好那个贴近度卡在90%到99%这个临界区啊，就特别容易让人类产生不适啊。这个不适感呢，就被叫做恐怖谷。那为什么人类会对像人又不是人的东西产生不适感呢？因为人的大脑它自带了一套进化而来的面部识别机构。远古时期呢，就是为了分辨同类跟伪装的危险生物。这套识别系统呢，如今依旧是高度敏感的。有研究员解释啊，说人脑它有个缩状回面孔区啊，能在0.几秒捕捉真人面部的细微动作。那么 AI 人脸呢，它缺乏一些瞳孔的缩放啊、肌肉的联动啊这种生物信号，大脑呢就会接收到这个信号，说哎，这个不是人啊，这个是假的，你得注意了。所以呢，就会触发人类本能的警惕和不适感。
1: 就 AI 做的再真，我们看上去还是有点生硬。
4: 是，
1: 它有很多的细节，是我们人它本身自然流露的时候，它演不出来的。
4: 对，
1: 真人的面容，它本来就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细节。你看脸色啊，深浅不均啊，然后呢，有皮肤的细微的毛孔，
4: 没错，
1: 有一些斑纹、不对称的五官。这些不完美就是生命力啊，但是 AI 生成逻辑它是绝对规整的啊，就是这个自然消除你所有的皮肤瑕疵，就太滑了，滑得像个塑料贴片啊，五官比例呢完全对称，连发丝啊、颈纹啊等等都统一标准，看多了你就看多这种无差别的面孔，你非常容易有审美疲劳，甚至啊多部剧角色你都分不清，剧情代入感直接归零。
4: 是，另外呢这东西啊 AI 啊表演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形无神，只能复刻表面的动作，复刻不了真实的情绪跟身体反应啊！你真人的这个细微的动作都能够捕捉到，有一个眼神你马上一变化都能体会到这人演技好不好，那这个 AI 它就没法搞，是吧？
1: 没错啊，想要减少这种生理不适感啊，最简单的就是你去选剧的时候，提前的先看它是不是 AI 数字人演的啊，日常呢就少点接触啊这样的这种零瑕疵的 AI 建模脸啊。其实真正能够打动观众的影像内容呢，从来不是零瑕疵的完美建模，而是藏在细节里的真实生命力。脸上淡淡的细纹，情绪下自然变化的眼神，不规整却独一无二的五官，这些看似不完美的细节才是角色拥有灵魂的关键。不然你说为什么会有表演课，为什么会有表演的专业呢？就是这样啊，有真实感。当短剧行业不再一味的追求低成本量产，愿意投入精力打磨数字人动态细节，

0: 才能真正的跳出恐怖谷困境，平衡技术便利跟视听美感。
1: 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3: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5: 4008000000，
4: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好，交通情报站啊，就来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路况情况啊。目前呢，在十大公路南向北的方向堵车是半个小时左右啊，堵车是500多米。还有在京深线京奥路到坝新路这会儿万江往东城的方向，目前呢有拥堵排队的缓行啊。还有在京港澳高速虎门港立交到沈海高速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有堵车。目前呢在南黄路目前有拥堵情况，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有排队缓行啊。还有管张路东向西有堵车啊，东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正在排队500多米。另外呢，在主城区提醒各位，目前东城中路有一起交通事故，是东城路到奇峰路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堵车是500米左右啊。另外在东城路这会儿是东城西路附近也是有一些排队的拥堵情况，目前呢是在雍华亭这段啊有堵车，堵车是300-400米。其次呢，在管长路药令西国道这块儿黄旗山公园段有拥堵情况，奇峰路呢是在东城中路往奇峰公园地铁站方向正在堵车。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雷阵雨，夜间多云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温度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65%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23号晚上8点到24号晚上8点的天气，多云，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27到34度。以上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2: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7: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

0: 好了，在早上8:40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啊，咱们台燕青老师啊，收拾行李要远行了。这次呢，直接飞赴的是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亲自呢深入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红宝石、蓝宝石各类天然宝石。这段时间呢，燕青老师潜心钻研珠宝知识啊，都快妥妥的变成了珠宝专家了。这次呢，燕青老师出行做足了准备，咱们团队呢也提前做了很多功课，敲定了当地的顶流实力合作伙伴，就是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他们家呢三代人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业根基，保证从源头到成品每一颗宝石都血统纯正。朋友们现在就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添加权益官微信，抢先了解详情。
1: 对啊，这次呢努努家族的宝石博物馆里啊，一般不轻易对外谈合作啊，都是一手货源对接我们燕青老师的溯源团队，合作机会来之不易啊。付10元可以膨胀50倍啊，下单的时候想扣500元的这个福利。那如果说您没下单，10元也会原路奉回啊，更有福利等着各位，有2000多的价格可以买入的蓝宝石啊，群里很多稀缺限量的宝石实时更新啊。我们燕青老师呢还会请当地的那个珠宝鉴定师来坐镇，每一件宝石呢都有国际权威证书，都要经他们的手来验证啊，就是经珠宝鉴定师跟燕青老师他们俩人啊买的就是一个踏实跟放心。现在溯源团队呢走遍各大珠宝专柜比价，不论是宝石的纯净度、色泽还是做工，斯里兰卡宝石啊都不输专柜大牌。您可以在东莞电台公众号里回复宝石俩字儿入群喽。
0: 好了，那我们下面时间就来到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0: 我们今天啊下一条热搜说到的是万元财商营啊，批量打造少年巴菲特，这是解药还是焦虑呢？每到暑假的时候，育儿赛道的风口一直在迭代。前两年呢流行儿童体能情商培训，今年呢中产家长集体盯上了少年财商夏令营
1: 啊。
0: 在这个市面上啊，线上啊线下呀，财商营的这个定价门槛也不低，12800，名校呢联名高端营单价突破25000，热门档期啊要提前几个月预约。不少家长宁愿放弃海外研学，也要掏钱送孩子去学理财创业。背后是就业压力、学历贬值啊带来的全民财富焦虑催生的全新育儿热潮。
1: 我觉得孩子对于财富或者对于钱多一些了解，并不是坏事啊，因为那我们小时候这个父母啊很少跟孩子提钱的这个话题啊，基本都说你钱就别管了，就是你只负责学习就行了，对吧？但导致呢我可能30多岁之后我才真正对这个钱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自己想自驱力的去了解啊。
0: 哦，
1: 那这份火热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有市场研究调查了2025年呢，就是4000位家长，那87%呢听说过财商教育，有20%家长呢有深入的了解啊。2025年国内的青少年财商教育的市场规模更是达到了140多亿，一线新一线城市的贡献呢过半啊。对比像音乐、什么滑雪、什么这运动之类的课程，财商呢被家长视作能够抵抗未来失业风险的核心技能，那优先级呢现在被大幅拔高啊。
0: 那这个课它到底上什么东西呢啊？首先呢有一些基础的财富观念啊启蒙，开课前呢就让你统一背诵财富标语，搭配专属的代币来模拟股市啊商超交易，让孩子自主买卖复盘盈亏，适合只想简单建立赚钱意识的普通家庭。整套流程复刻啊穷爸爸富爸爸这种沙盘游戏，也是国内绝大多数啊财商机构的核心教学模板，门槛低受众广。定价25000这种高端的名校财商营呢就定位就不一样了，他收的是13到17岁的青少年，全程是英文授课，细分商业领导力、科创还有文创 IP 三大赛道，邀请行业学者开展讲座。课程呢跳出简单的买卖逻辑了，要求学生呢独立设计产品、制作商业 PPT， 面向扮演甲方的老师路演比拼，主打实战、商战还有高端人脉资源两大卖点。
1: 我觉得如果家长真的送孩子上那个财商课啊，你真的要看看培训的老师自个儿有没有钱，因为自个儿本来就没钱给孩子上财商课，我觉得这不一定是一个正面的教导啊。那机构宣传呢，有些人把那个训练营包装成打造少年巴菲特的捷径， 有人说宣称一周就能吃透商业模式，自主理财盈亏，盈利啊，还能积累什么人脉啊，精准的戳中一些家长想赢在起跑线上的心理。有人看到孩子上台路演的模样啊，以为孩子呢已经有了这个财商啊，心甘情愿的就付这个高额的学费。但是光鲜宣传的背后啊，可能是大量的行业乱象，也有不少是智商税。有家长曾经表示啊，说花费30,000多元报了银行的线下财商课啊，银行都开始这个业务了。半个月的课程呢，教会孩子啥了呢？如何识别纸币啊，100元以内的加减法啊，还有线上机构呢收全款之后只发一些老旧的录像视频。申请退款呢，商家有跑路，维权难度还不小啊。
0: 而且更值得警惕的是价值观跑偏的问题。你让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去学这个财商课，可是他真正的要接触到财富啊，可能还要好多好多年以后。孩子对于这事儿啊很模糊，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有些孩子他觉得这就是去玩儿。很多孩子他上完短期的财商营回家之后呢，立刻就跟家长建立了这个家务成绩兑换的金钱交易规则了，别的没学会了，学会这个回来了，
1: 挣家长钱
0: 啊！然后呢，买菜疯狂的砍价，凡事呢优先计算收益得失，反而学会了只利己不利他了。原本的家长只想给你培养一个节俭理性的消费观，结果呢，孩子滋生了极端的拜金思维，亲情相关的都给他换算成货币了，也打乱了家庭原本的教育节奏。
1: 对啊，咱们放眼全球啊，其实财商教育在很多国家呢已经是很早就普及了啊。美国早在90年代呢就有很多的财商教育体系啊，像那本知名的书叫《穷爸爸富爸爸》，它的作者叫罗伯特清崎啊。那全美39个州呢将个人金融列为高中的必修课，就是你上高中你就必须要学个人金融这门课啊。但是反观呢，可能我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老师教过我什么关于钱呢、怎么挣钱这个东西啊。另外韩国的财商教育我们来看一看，在2016年的时候，韩国甚至出台了一个叫青少年金融教育振兴法，公立学校的财商课程覆盖率高达92%，政府呢允许未成年人开通股票账户啊，电视台呢更是常态化的推出少年炒股综艺啊，甚至有少年偶像靠着父母提供的本金获得了80倍投资的回报，也成为全民热议的一个少年话题啊。
0: 其实啊，真正健康的家庭财商启蒙啊，是不需要高额的训练营去学习的。为什么呢？低龄阶段其实要教清孩子的，分清的是需求和欲望，怎么样学会储备和记账啊。其实你可以完全有一次呢让孩子自己去支配他的零花钱，尽管那个零花钱特别多，你就让他去按自己的需求去消费。其实啊，你讲再多不如让他去试验一次，试验之后他就知道这钱我在哪里该花的多，哪里该花的少了。
1: 对，
0: 初高中阶段呢先了解一些相关的投资风险，基础投资风险，建立正确的金钱观，然后呢让他们懂得要用劳动来换取回报。同时最重要的，其实财商课我觉得最开始应该启蒙的是要守住底线，守住善良共情的底线，避免日后呢凡事唯利是图，平衡商业思维和人文素养之间的关系。
1: 对，总之呢，我觉得孩子接触钱这个概念这是非常必要的，不然以后很可能会吃大亏的。但是这个少年财商课的训练营啊，我觉得也是时代焦虑、就业变革、商业化教育共同催生的一个现象，它也折射出很多的这个家庭啊对子女未来的一个深层担忧啊，也暴露了国内什么呢财商教育体系的缺失，就学校它完全不教孩子关于钱的这个话题这个内容啊，包括行业标准没有空白，也没有什么监管对应这个财商教育，这可能才是教育界应该思考的社会议题啊。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 你开快点给儿子踩一下子，冰都长黑了，连连小朋友都不如，真的是。
3: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

0: 你对孩子的爱。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安，我是唐玲，
8: 我是小天，
7: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9: Alright, here we go.
2: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0: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6: 好了，在早上时间啊，8:53，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6: 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哈，带着大家呢一起啊飞赴斯里兰卡、啊、去寻找啊非常漂亮的宝石啊，各种颜色的很出彩的宝石、嗯、亲自呢深入到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红宝石、蓝宝石、各类天然宝石。这段时间呢，燕青老师潜心的钻研珠宝知识啊，都快妥妥的变成了珠宝专家家了啊。那么斯里兰卡康提啊，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他们家3代人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业根基，保证了从源头到成品每一颗宝石都血统纯正。朋友们现在就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添加权益官微信啊，来抢先了解详情。
11: 对，这次呢飞赴斯里兰卡就是对接的顶尖的珠宝商啊，一手货源供咱们燕青老师带着队来选购啊。而且呢现在付10块钱定金可以膨胀50倍，下单直接抵扣500块钱，如果说不下单10块钱定金呢原路退回啊。有2000多的蓝宝石以及各种各样稀缺的包括限量款的宝石都可以在直播间里挑选。您可以回复2字宝石进群来薅羊毛。在哪儿回复呢？在东莞电台4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啊，先关注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行了。咱们溯源团队走遍线下的珠宝专柜，实地比价，不管是宝石的纯净度、色泽，还是做工品质，斯里兰卡宝石啊，不输大牌的专柜，花小钱能拿下专柜级的好物，真的是货真价实哈。
6: 嗯，没错哈，大家可以回复宝石，在东莞电台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啊，来跟燕青老师哈联系联系了哈，进到群里边有福利。今天时间我们就来到福彩探早茶。
12: 福彩探早茶。
11: 今天来说说福彩的公益事业啊，涓涓善意汇洪流，公益微光护新生。2026年的5月份呢，由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的15出生缺陷干预救助项目启动，在宁夏银川市正式开幕啊。那这场跨越12年累

0: 这个酮尿症之后啊，需要吃特殊的膳食食品进行控制啊，每个月啊，有不小的开销，那么也是通过专项金呢进行了救助。出生缺陷干预救助主要围绕着这种遗传代谢病、先天结构畸形、出生功能缺陷三类疾病展开。那么患有上述三类疾病、家庭困难的18岁以下儿童呢，在机构治疗的医疗费用自付部分超过3000块钱的，可以提交材料。审核通过之后呢，可以获得最高30000块钱的救助。
1: 嗯，没错哈。福彩呢也是做公益哈，帮助了不少的这种新生儿啊，然后出生之后呢有患病的家庭啊，为他们减轻了负担了啊。那在早间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最近呢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呢，每周是给大家送5份礼品，今天周三了，明天周四周五啊，周四周五都有可能会开奖的，大家可以先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那他送的这个礼品呢是什么呢？有东鹏的补水了啊，东鹏特饮，还有东鹏的备好茶。备好茶是他们家的一个无糖茶饮新品，有凤凰单丛、茉莉乌龙两个口味了。此外呢，还有一瓶东鹏大咖的经典拿铁。那这个大礼品箱里除了饮料之外呢，还有一个备好茶的茶杯啊，一个咖啡壶，然后呢还有一个补水了的运动背包，一把雨伞，都是很实用的小物件，一个环保箱装着，装在一起哈。如果您中奖的话，是免费的邮寄到您的家中的。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参与互动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如果说您平时出汗比较多，运动呢，就可以喝一喝东鹏的补水啦，也是一款非常不错好喝的东鹏的电解质水啦。
0: 是的啊，那最后呢，我们也来再说一下这个2026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出生缺陷干预救助通道已经开启了。如果有需要的家庭，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即可申领资助了啊。好了，那看看时间呢，我们来到了8:58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啊。
1: 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7:30到9:00，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畅源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沉香街到台中路拥堵580米，要多等上34分钟。奇峰路南向北，在东城中路附近拥堵525米，要花上半小时耐心等候。东江大道东向西的方向，从江南西路到东堤西路拥堵将近1公里啊，要比畅通的时候多等上35分钟。再来看一下东城中路，这里北向南从玉华路到天宝二街拥堵570米，走走停停啊，29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话题啊。这盛夏七月，东莞田间的早稻陆续成熟了啊，稻田铺展成层层绿浪与片片金绸。那这样一个美丽的季节啊。一半是盛夏的青翠生机啊，一半是丰收的耀眼金黄。不管是休闲拍照啊，遛娃观赏都很合适啊，特别是适合啊这个暑期啊，给孩子带来这种拓展的活动、实践活动。那包括有的这个镇街啊教育啊，已经是带着孩子们啊暑期托管啊，这个一起到田间啊体验劳动收获的快乐了。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也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几个啊，可以带着孩子在盛夏七月一起来感受啊稻田成熟的这种啊勃勃生机。首先是公园里的稻田啊，在大朗凤山郊野公园啊，稻田里一派繁忙景象，收割机轰隆作响，早稻正式开镰收割。水稻收割机在金色的稻浪中来回穿梭作业，伴随着机器轰鸣的声音，金灿灿的稻杆被有序地卷入机器内部，那秸秆碎屑飞溅，不一会儿就完成了收割，田野里只留整齐的短茬。在红梅金色水乡稻田公园内啊，同样是生机满满的夏日丰收图景，收割脱粒啊，清杂一气呵成。而且景色特别的好看哈，千亩稻田不止于耕种收获，那这里更是串联起碧稻水景、田园景观啊网红节点，红屋窝红色文化资源啊，田园观光、红色研学啊、水乡露营等多种玩法，让水乡夏日充满诗意，也让孩子啊在夏日当中啊，在暑期当中收获满满。看完了公园里的稻田，我们再来看看航天稻啊，也是成熟了。走进茶山陇上云耕农业园啊，百亩稻田已悄然披上金装啊，沉甸甸的稻穗在阳光下泛着金光。不少亲子家庭呢，是推着婴儿车，骑着电动车啊，专程啊赶来观看收割。孩子们站在田边啊，盯着啊这个自动收割机啊，眼里满是新奇与兴奋。对他们而言，丰收的现场啊，就是最生动的自然课堂。这里种植的品种呢，是这个为航天育种的广东超级丝苗米啊，华航香银针。那具有抗倒伏性强、米粒细长洁白啊、煮饭香气浓郁等特点。在中塘黄冲的美丽田园呢，122亩的华航香银叶啊，香银针叶片啊挺拔，颜色也是更加的鲜亮，整整齐齐的立在田里啊，是这片田园绝对的主角。这一品种呢，是由华南农业大学利用航天育种技术育成的，2025年3月入选了农业农村部超级稻确认品种名单。这也是广东省唯一上榜的常规丝苗米品种啊，那十位品鉴分呢是高达了91至94分。这里还种植有50亩的啊栗香站啊，穗子细长啊，叶片较软啊，风一吹就沙沙作响。8亩再生稻啊，叶片宽厚啊，绿的沉稳，看上去啊就比其他的品种啊壮实一些。那这三个品种在同一片土地上迎来了各自的丰收和灿烂。我们再去到啊这个管会城际轨道的不远处啊，看一看列车与稻田互为彼此的背景画。在南城将军州啊，现代都市的棱角与田园的柔美在这里达成奇妙平衡啊，绿意舒展带金黄。 275亩的象竹相思苗水稻是铺展开来，像一块巨大的绿色绒毯一直延伸到视线的尽头。稻田中央的一方池塘，一群毛茸茸的小鸭子也是正在欢快的划水鸭蛋偶尔这个会出现在田埂草丛，也成为了孩子们的寻宝惊喜这里也是很多这个孩子们暑期这个公益实践的一个好去处。在东坑的稻田儿童公园连片稻禾整齐挺拔深浅交织的嫩绿铺满大地。眼下稻禾生长层次分明，部分稻株依旧是青葱透亮节节向上生长，尽显活鲜活的朝气。那不少稻穗呢已然是这个抽穗灌浆青色稻粒渐渐充盈饱满藏着悄悄蓄力的丰收希望。温柔夏风穿田而过，层层翻滚稻叶沙沙轻响，裹挟着清甜的泥土草木香吹散夏日的燥热。在桥头七彩花田的连片早稻田里绵延的绿洲与蓝天相接，仿佛也在低语着对丰收的希望。这一片片的这个稻田马上也会华丽转身为金色的稻浪等待开镰收割。从满眼青绿到遍地金黄，东莞稻田呢既是守护粮食安全的城市粮仓，也是咱们市民家门口的治愈风景。城市与田园之间各自蓬勃，彼此守望。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

0: 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2: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3: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你们看，我厉害吧？
4: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5: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之前啊，刷到过一回啊，这个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啊，在一个讲座当中啊提到的观点啊，他说如果没有限制的话啊，人一整天啊只知道玩乐啊，玩到这个手机没电啊，还得着急忙慌的啊找充电宝啊，赶紧啊充上电。那如果随心所欲啊，没有一个规矩的矩的话啊，你就会成为啊内心的这种啊这个奴隶，也成为欲望的奴隶啊，在放纵中啊，自己觉得是自由的啊，其实啊是被这种即时快乐啊所掌控了。所以每到啊这个寒暑假，不少孩子啊也会陷入到这种状态当中啊，日夜颠倒，作息混乱啊，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啊，假期刚开始立下的满满当当的这种誓言和计划啊，不到三天啊就彻底荒废。看似轻松惬意的假期，实则啊这也是悄悄的透支孩子的未来。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啊非常强的一个底气，其实就是藏在日常细碎的习惯里面。暑假到了啊，好的教育啊不是说让孩子啊去上了一个补课班啊无效的刷题，而是家长们要帮助孩子固化好的习惯啊，趁着假期留白充足，时间充裕啊，帮助孩子养成一些啊终身受益的好习惯。首当其冲的啊要和大家分享的好习惯就是啊，让孩子每日深度阅读啊。有句话说得好，脚步到不了的地方啊，阅读可以带你抵达；眼睛看不到的远方，阅读可以让你看到。上学啊，这个被课业啊压缩的阅读时间，趁着这个假期正好啊，这个弥补啊，这个读书啊是很好的啊，自我增值的啊这样一个方式啊，更是让孩子对抗平庸、拓宽格局的最佳路径啊。暑期啊，不必强迫着孩子啊，必须要死记硬背啊，或者超前学习啊，不如各位家长，你给孩子固定下来每天半小时的深度阅读啊，日复一日的积累啊，终会化作孩子成长路上最坚实的底气。另外就是要坚持家务劳动啊，养出孩子的责任心。现在呢，很多孩子被家人呵护的太过周全了啊，每天放假在家呢，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这个十指不沾阳春水啊，家长以为是疼爱，实则这是变相的剥夺孩子成长的机会。家务呢，从不是大人的专属啊，而是每个孩子的必修课。今天啊，洗一次碗啊，明天叠一次衣服，后天啊，你整理一次书桌啊，不用追求完美极致啊，重点是要让孩子懂得啊，家是共同的港湾，责任从不是别人的义务。让孩子适当的参与家务劳动，不仅能够让他们更加的珍惜劳动成果，也能够培养孩子啊责任感和独立能力。再一个好的习惯就是要让孩子学会时间管理，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很多孩子啊刚放假的时候啊立下的一些目标啊可能立的还挺多啊，说每天预习一节新课啊读多少本书啊，还要学会烹饪啊学画画等等啊。可现实往往是呢啊这计划啊排的挺好，也写的挺满啊。

执行下来啊，这个寥寥几行啊。所以真正让孩子走向优秀的啊，一定是让孩子学会时间管理啊，这也是其实啊，这个按照计划执行啊非常重要啊，不用把日程排得密不透风，过度紧绷，这也是很多啊家长和孩子啊在暑假啊一开始立下的这个计划呀啊或者说目标啊有点太跟风了啊，有的说啊网上是那么列的，那我们也这么列啊，这个说孩子这个假期就应该啊充实充实，结果就给孩子排得满满当当，没必要啊，只需要做好每日的简单的规划，在固定的时段学习，固定的时段阅读，固定的时段休息啊，也有固定的时间让孩子自己去这个把控啊，不管他这个是玩手机也好啊，自己发呆也好，这个固定的这个给到孩子的时间就是给到孩子，你别去多插手。这就是让孩子明白啊，这个真正的自由啊，不是毫无约束的啊放纵自我，而是他能够啊更好的去掌控自己的时间啊，拥有强大的自我掌控力。好的，时间来到了9:27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1啊，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东深路南向东的方向，长马路附近拥堵740米，等上半小时。京深线南向北，从深坑桥到大岭山振华路拥堵1.8公里的距离啊，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44分钟。工业西路南向北，从工业西三路到工业北路拥堵620米，也要花上半小时耐心等候。家具大道东向西，在双港桥附近拥堵660米，等上半小时的时间。广龙高速东向西，在管潘高速附近现在是特别拥堵的一个情况啊，达到了7公里啊，这一路段啊一定要提前注意减速慢行，注意礼让文明行车。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这个假期啊，要趁着这个孩子啊留白空档、啊，时间充足啊，给孩子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啊，不是说啊非要让孩子说啊提前预习呀 啊参加这个补课啊刷题写试卷啊才是最好的选择啊，那反而是啊这个下下签啊，是不值得去啊这个借鉴学习的内容啊。像刚才说了啊，养成啊一个好的习惯，坚持阅读。啊，做做家务，啊，让孩子学会啊时间管理。接着就是运动了，坚持运动啊，身体是一切的根本啊，没有健康的体魄，你所有的努力啊，那都是浮云啊。也包括啊，有人这个采访啊，今年的这个高考，来自山东的一个学霸、啊、朱浩南啊，高考705分啊，他分享自己的习惯就是认真听老师讲课啊，注意睡午觉啊，更重要的他说是要多多运动啊，比如说啊打打球什么的。所以您看啊啊，很多这个学习好的孩子啊，都是要坚持一项运动的。长期坚持运动的孩子，精力会更充沛，心态更阳光啊，抗压力能力也会更强啊，学习效率自然事半功倍啊。假期期间啊，家长可以带着孩子每天坚持跑步、跳绳啊、球类等户外运动啊，也可以尝试学习游泳、轮滑、攀岩等新技能啊，一起去户外骑行啊、爬山等啊。只有让孩子保持良好的状态、充沛的精力，才能啊积极的投入到学习和生活当中去。有的家长说啊，那难道这个假期啊，孩子啥都不学吗？也不全是，刚才说了，固定的时间学习就好啊。然后如何去学啊，这也是一个啊需要这个教会孩子的啊，那就是查缺补漏，夯实什么呢啊，不要说拔高啊，趁着暑期夯实一下基础知识啊。一位老师啊说，查缺补漏是最轻松的增分手段，学习上啊一定要重点突破错题啊，补齐漏洞啊，解决会而不对、对而不全的问题啊，深以为然。很多孩子啊都存在啊，平时看似都会了，考试啊肯定会丢分啊，然后找借口，哎，我马虎了啊，并不是这样的啊。你像去年啊，来自沈阳的这个啊兄妹俩啊，哥哥李和轩啊，妹妹李和瑞啊，各自凭借680分和710分的高考成绩啊而走红。他们曾在这个访谈中也表示说，每天放学回家啊，他们都会分享当天的这个。

0: 学习收获啊，参观这个参看啊，参考一下对方的笔记本啊，各自查缺补漏。其实啊，暑假最高效的学习方式啊，不是超前学习，而是如果你能把这个错题本整理好，攻克薄弱点啊，巩固基础知识点，这才是很重要的，能提分啊，把漏洞补全，把基础夯实啊，开学才会啊，有的家长也梦寐以求的说，哦，孩子能弯道超车啊，这不是说啊他提前学了多少，而是把基础打扎实了。还要带着孩子养成的好习惯，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让孩子学会独立。很多家长习惯性的啊包办代替，哪怕是放假啊，帮孩子收拾这个书桌啊，整理衣服，大大小小的事情啊，全权包揽。殊不知，家长越是勤快啊，孩子越是懒惰无能啊。教育家陶行知说啊，滴自己的汗啊，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独立啊，这是孩子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能力。父母啊，应该趁着暑假引导孩子，让孩子自理啊，自己啊去学会整理房间啊，然后做一做啊这个日常的家务啊，自己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安排。家长你要知道啊，早日放手，让孩子为自己负责，孩子才能够学会独立担当啊，才有勇气面对啊这个各种挑战。好的，9:43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啊，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小队研学活动，我们来到了漂亮的可园，你们看这边有一个雕像。彤彤，喝完的矿泉水瓶该扔到哪里呢？
2: 这可难不倒我，这是可回收物，应该扔进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叫彤彤，文明旅游，不乱扔垃圾。
3: 彤彤，快来这边。
4: 嘘，小声点儿。我叫青青，比起大声喧哗，在公共场所我们更应该有礼貌，不吵闹，轻声细语，顾及他人的感受，才能使我们的旅程更美好。
2: 来来来，看着我笑一笑，我们拍张照。3、2、1，茄子。我叫晨晨，一朵花，一棵树，都是一个小小的生命，爱护花草树木，不践踏，不攀折，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份美丽。
5: 文明旅游，你我同在路上。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0: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继续回来啊，我们畅聊啊，暑假啊，哪些好的这个习惯要带着孩子养成啊？暑假最毁孩子，有的时候啊，不是说孩子贪玩，而是作息混乱啊，像晚睡晚起啊，三餐不规律啊，昼夜颠倒啊，不仅透支身体，也让孩子精神萎靡啊，更会打乱心态，让孩子情绪暴躁啊，注意力涣散，更可怕的是啊。假期养成的这种啊懒散的恶习啊，开学后很难啊快速的进入这个学校的这个学习生活的状态啊，需要花费数倍的时间调整。就如果说我这个假期里边啊，我这个作息颠倒啊，我一周啊，如果说开学真一周能调回来还行，那很难啊，你得开学提前这个十天你就开始调整作息了啊，所以说。这个作息如果不混乱的话啊，那就不用那么费力啊。所以这个暑假期间啊，父母应当陪伴孩子一起啊，培养一个规律的作息。不是说啊，暑假也要这个早睡早起啊，像在学校啊住宿一样啊，每天几点就起床啊，每天晚上要学到几点，并不是，而是要有一个规律的作息啊。怎么去陪着孩子啊，制定一个规律的作息呢？第一，就是你要和孩子制定一张啊作息表。家长呢要以身作则，共同遵守啊，不搞双重标准。第二呢，睡前半小时啊，要让孩子远离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然后第三一点啊，就是假期可以适当的晚睡啊，但是要固定入睡的时间和起床的时间啊，不宜太晚啊，也不宜太早啊。稳定的作息是孩子自律的起点。再一个啊，这个作息规律之后啊，要带着孩子杜绝拖延啊。拖延是大多数孩子啊平日里边啊这个很让家长头疼的，是吧？啊，作业一拖再拖啊，计划明日复明日，久而久之啊，孩子会陷入恶性的循环，养成懒散啊怠慢的这个惯性。这个包括啊，暑假里面啊，一定要帮孩子戒掉拖延症啊。当天的作业啊，咱们当天写完；当天的计划，当天落实，绝不啊堆积敷衍啊。如果孩子觉得任务太多太难的话，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把任务拆解，降低难度。当孩子戒掉拖延的这种内耗的话啊，那份主动和利落啊，就会像春芽般的悄悄的破土，坚定的成长。还有一点啊，一定要和各位家长说的，就是让孩子独立完成作业啊，养成这种能力。很多孩子写作业啊，必须父母全程陪同，父母盯着他就认真写，父母离开啊，他就这个走开啊，忙点别的，他就溜号磨蹭。这其实啊，有的说孩子啊，这个专注力不行啊，孩子这个偷懒，你要看看是不是你的问题啊，这都是。很多家长啊，从小啊，这个非要全程陪着孩子写作业啊，觉得这样高效啊，自我感动，实则就是让孩子养成了依赖性，最后呢，是你亲手毁掉的孩子的学习自主能动力啊。很多学习好的孩子不需要家长啊，这个全程陪着写作业的，而是只需要给孩子打造一个安静独立的环境和空间。小的时候可能是带着孩子啊，让他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然后在旁边啊陪着孩子这个写一写作业，但并不是一直陪啊。人家走到一半啊，知道把这个拐棍啊，这个慢慢的啊从孩子这个依赖性上这个手上撤掉。但是有的家长说，哎，只看到人家家长陪着孩子，那我就一直陪着，结果把自己家孩子这个能动性啊陪坏了啊。那暑期呢，就是培养孩子独立完成作业的最佳时期啊，告诉孩子。这学习是他自己的事情啊，作为家长我可以啊这个给到你一定的帮助啊，包括啊孩子你也可以啊这个出错，但是必须要独立完成你的这个作业。这就是教会各位家长，你要适度的放手，才能给到孩子啊相应的自律，然后也逼到孩子啊他自己承担责任，让他学会啊为自己的学习负责。9:53啊，
那节目也接近尾声啊，在这里依旧是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今天家乡好物商城啊给大家带来的好的产品。首先推荐呢是这个洗面奶啊，像这个入伏天之后啊，是又潮又热啊，出门走上两步就冒汗啊，脸上更是源源不断的往外冒油啊，油脂混合着汗水和空气中的灰尘啊，你想想再加上啊涂的防晒啊，这不全都糊在毛孔里了吗？啊，要是清洁不到位啊，黑头、闭口、痘痘全都能找上门来。想要一支温和不伤肤又能洗干净的洁面啊，真的是不好找。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找到了这一款啊，氨基酸啊洁面界的这个网红产品啊，芙丽芳丝洗面奶啊，它真的是清洁力、洗感、温和性等方面综合表现都很不错啊。这次还是100克的大容量装啊。官旗售价是88块钱，今天呢咱们商城特惠只要62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啊。包括这款洗面奶啊，不含皂基、水杨酸等刺激成分啊，也没有添加防腐剂和香精等啊，主打的就是一个温和。所以不管您是干皮、油皮还是皮肤敏感的朋友啊，都可以放心使用啊。这款洗面奶是100克的大容量啊，早晚使用啊，一支可以用上好几个月啊，平时活动都要70-80一支了。今天我们商城专属福利特惠，到手只要62块钱，这个价格很难得了啊。这种日常消耗品啊，建议大家啊可以趁着这个优惠多囤两支。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就可以下单选购。另外啊，这个有了好的洁面啊，好的护肤也很重要啊。你看这个夏天啊，皮肤也很遭罪是吧，出门暴晒啊，空调吹这个屋内吹空调啊，皮肤这个水分也是啊很难啊找平衡的啊，来回切换温差啊，再好的皮肤状态也扛不住啊。那夏天啊护肤的话，想要状态稳定，推荐您啊一瓶兰蔻小黑瓶就够了啊，它是很多人常年必备的精华基底液啊，主打的就是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啊，皮肤状态越差用它的话越肉眼可见效果的好。今天呢给到大家安排上的是啊这个100毫升的大容量啊，同时今天是品牌方临期清仓，到手只要229元啊，有效期是到明年的6月份啊，还有将近一年的使用时间呢，完全够用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薅一波福利啊。兰蔻小黑瓶啊，这个精华基底液啊，它能从基底维稳。

0: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5: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6: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7: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8: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

0: 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2: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

0: 系啦，我听到嚟自叶海泉嘅一首《信念》吓，嚟到时间嘅10: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咧系2026年嘅7月22日星期三早上嘅时间啊，又嚟到咗呢个星期当中最难熬嘅时候啦。嗱，不过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啦吓，亦都会带住大家啦，好好咁放松一下，一齐嚟听翻啲好嘅歌仔，同时啦吓呢期节目啦吓，亦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之好嘅比赛吓，适合咧各位听众朋友吓，即系中意音乐嘅你系咪吓？咁之前咧我都喺节目当中喺我哋嘅听众朋友粉丝群当中啦吓，亦都系发咗我哋嘅预告啦吓，今期节目我哋将会邀请到叶海泉老师啊，泉姐啦，嚟到我哋节目当中咧，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一下佢近排嘅呢一个音乐嘅故事安排啦吓，同埋就系分享一个非常之犀利嘅比赛吓，亦都系由佢咧参与到吓呢个主要评委嘅比赛吓，所以咧我哋下面嘅时间咧先嚟欢迎到叶海泉泉姐，叶海泉老师欢迎你。
1: Hello， 大家好 ，Hello， 伟雄、伟龙你好，我系叶海泉。
0: 系啦，咁我哋嘅泉姐啦，咁我哋上一期节目嚟咧，已经系旧年嘅时间吓。
1: 啊，旧年
0: 每一次嚟咧，其实都会带一啲好消息过嚟。
1: 唔敢嚟太多嘅，即系间一段时间嚟见，同大家听众见面啦吓。
0: 每次咧都会带翻啲好消息俾我哋。咁上一次嘅节目啦，分享咗我哋嘅啲新歌啦。今次咧，我知道咧，其实你都带咗个好消息同我哋分享，系咪啊？咁我哋一阵间，我哋先歌曲吓放到去后面同大家分享。咁后面时间咧，我哋不如先倾下近排咧，即系你嘅呢个状况啊，有冇话预备出啲咩新歌啊，或者俾呢个演出之类嗰啲噶？
1: 有最近咧就今年咧同明年咧可能即系都会非常之忙，最近就更加忙到抽筋。
0: 哇！
1: 系啊系啊，咁最近新出咗首新歌啦，咁伟龙你都知啦吓，
0: 系
1: 一首由凌燕作词啦，我作曲编呢个作曲演唱同监制嘅，系一首普通话嘅歌，叫做《心情朗》。
0: 呢首歌嘅话咧，其实主要想表达啲咩内容啊？
1: 心情朗都应该都主要都系表达而家嘅年轻人咧，即系话咧，每日都应该要保持好良好同埋好积极，好即系宽容啊，同埋呢个开心嘅一种状态同埋一种心态啊，成日即系。每日都系要保持一种心好晴朗，应该系差唔多系咁嘅意思。佢好阳光嘅，好 nice 同埋好积极向上嘅一首歌。然后呢首歌咧，亦都系大家好熟悉嘅，亦都系我曾经喺乐坛即系攞咗好多奖嘅一首粤语歌曲，分别系粤语歌曲排行榜最佳 MV 大奖啊，华语金曲奖好多都攞咗好多奖项嘅一首粤语歌，叫做《无需假装》嘅国语版。我唔知伟龙有冇留意到。
0: 原来是翻唱翻自己嘅旧歌，
1: 佢系国语版。
0: 明白明白吓。咁其实呢首歌嘅话咧，我相信咧，你重新录制嘅时候咧，应该会唔会有啲咩新嘅感受咧？吓，即系相对于之前嘅呢首歌，因为之前咧无需假装咧，都属于系你嘅一首金曲啦，系咪啊？咁你再重新唱翻一个国语版本嘅话咧，你有啲咩全新嘅感受咧？
1: 都冇咩全新感受嘅，就觉得佢嘅编曲系刘密。咸嘅編曲哈，了魔咸，即系佢編曲編得好靚，哇！只要個旋律一出嚟咧，大家都已經係陶醉喺呢個音樂當中。

0: 中噶啦，即系我记得《无需嫁妆》系好诶，即系几年前诶，即系呢首歌喺省同埋粤港澳打榜嘅时候啦吓，咁、省台嘅主持人一攞到呢首歌，已经同我讲，佢话：哇，你呢首歌
1: 正、
0: 真系好正。佢话就算系俾到诶、周慧敏啊或者黄海芹呢啲巨星级啊吓、就演唱你呢首歌咧，应该都大家都系差唔多水平，即系都佢哋都。即意思话，如果其实佢讲嘅意思就系，如果呢两位歌手攞到你呢首歌，可能佢哋都愿意去唱，即都愿意成为佢哋嘅金曲。
1: 哦、
0: 即其实表达呢首歌写得好，即无论系作曲、作词、编曲都写得好。
1: 明白明白。
0: 咁同埋咧，即今年点解话同埋明年会比较忙呢？即今年咧，第一又即搞咗个比赛啦，咁啊系等阵会后面再讲啦吓。咁啊最近咧就演出又比较多啲，咁、好似后日咧都会系去到广州、就有一个好大型嘅即个广东赛区嘅一个启动仪式嘅表演啦。
1: 哦，亦都系今次我哋嘅呢个比赛。
0: 吓吓，咁亦都有好多比较著名嘅音乐人歌手都会出席啦。咁、咁然后咧就计划系今年咧下半年啦。咁、都有会有几场呢个喺外地嘅呢个群星嘅演唱会。咁、可能有啲喺广东，有啲就喺外省嘅。即系计划。就可能喺广东同埋福建咁样，
1: 啊、都系会有我哋线下嘅演出嘅。
0: 即系我就会同国内嘅几位都比较知名嘅歌手啦，同埋啲网络好红嘅歌手，咁我哋会有呢个群星演唱会。咁而家咧就已经系都佢哋都筹备得七七八八咁。咁因为我系被邀请嘅歌手，所以内幕我就唔系好清楚，即系我只系负责过去
1: 演出
0: 表演就得啦。咁其他嘅嘢我系冇参与嘅。咁
1: 吓，
0: 咁所以咧就系应该系下半年嘅事情。咁然后咧就亦都即系而家系。即系签咗合约，系有一场电影系要拍嘅。
1: 哦，我仲拍埋电影啊！
0: 我会演其中一个单元嘅女一号。
1: 哦，
0: 咁呢部电影咧，佢哋计划系全国嘅院线会上线，同埋包括央视第六频道都会播出嘅。咁而家系剧本啊，嗰啲我都攞到咗噶啦。咁但系咧就系剧组话系唔可以先透露内容，
1: 明白明白，
0: 系唔可以透露内容先。
1: 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即系关于拍戏方面咧，之前全真有冇拍过？
0: 演小品啊，演唱电视剧嘅主题歌就多，
1: 都多。
0: 咁如果真正拍电影咧，就系第一次。
1: 哇！
0: 啊，或者电视剧嘅一啲角色咧，咁显露一下嗰啲都有，即系以前啊吓。咁但系你拍电影，而且话系比较戏份多嘅咧，咁呢次系第一次嘅。
1: 有咩感受啊？
0: 冇咩冇咩感受，我觉得我自己
1: 因为属于系全新嘅一个领域，即系如果对于你嚟讲嘅
0: 话，咁我觉得即系而家系暂时冇剧透咁多啦，咁但系佢演嘅角色咧。即系都同我自己本人系即系比较关联嘅，
1: 契合嘅，
0: 比较关联嘅，咁、所以咧就我觉得演戏喺我呢、這个呢度咧，我认为系难唔到我，即系我会对住个镜头啊，各方面啊，我唔会紧张，即系虽然我系拍电影，即系唱歌系唱咗好多年啦，由六岁唱到而家，唱到
1: 唔惊舞台啦，
0: 唱咗几十年啦吓，咁样咧就舞台咧。或者是表演啊，嗰啲都系冇任何问题。咁但系咧演戏的而且确第一次。咁但系咧就我都唔会觉得会有咩紧张。咁我都睇咗晒啲剧本啊台词，咁我觉得都应该系可以驾驭冇问题嘅。咁其实点解会拍电影虽然系第一次，点解会唔紧张咧？呢、這个亦都同我即系唱咗咁多年嘅歌。拍咗無數個 MV， 我覺得好有關係。其實差唔多
1: 都係經驗嚟，
0: 係佢都係對住個camera， 咁你係要表演啦。導演會教你啊，你做咩動作，你應該要點樣發揮。咁基本上咧，我都係做幾次咧，咁就表演一下，咁就一 take 過或者兩 take 過就過噶啦，唔會話啊成日都要 NG 啊，即係經常都會。cut 你啊，或者覺得你唔 OK， 咁反而佢都話我啲表情係好到位嘅，對住啲鏡頭，咁所以我會唔驚。
1: 但係今次嘅話，如果拍電影嘅話，就涉及到台詞嘅咯。台詞方面嘅話，你覺得有冇壓力咧？即係如果特別係要背啦嚇，然之後咧可能仲要加翻啲呢一個臨場發揮。咁呢方面嘅話，你會唔會話有啲新嘅挑戰咧？咁做
0: 偉龍咧，即係又好，真係好 professional 嚇，即係好專業。即係講呢個問題的而且確係同 MV 係唔同嘅，但問題佢有一樣嘢，我覺得幾好，即係佢嘅台詞咧。當然咧，國語咧我都基本上冇乜問題嘅，國語都 OK，、國語都 OK。但係佢基本上個台詞係可以用粵語。
1: 哦，咁、樣嘅話就對於你，
0: 即係所以變成咧，我就覺得係哇！即係你講翻你自己本身嘅本土嘅語言， 咁我覺得我相對嚟講就駕馭得更加會輕鬆，
1: 接地氣。

0: 好多咯，
1: 基本上成个旅，即系呢个单元嘅旅游，佢嘅即系气氛咧，基本上嘅语言系都系要求要用粤语讲嘅。
0: 明白啦。
1: 即系可能呢个本身又同我系本地人啦，即系广东东莞人啦，即系知道考虑到我嘅地域性啦，亦都有关系。
0: 咁其实都一出嚟嘅话咧，我相信咧，如果系讲我哋嘅广东话咧，系可能会。即系更加令到我哋嘅观众吓，即系嘅呢个目光更加深刻咯。系啊，如果系讲广东话嘅话，
1: 而家伟龙有冇留意到？其实好多即系外省嘅，包括香港电视台同埋其他嘅外省嘅好多嘅电视台，而家好多嘅一啲综合嘅娱乐嘅歌唱嘅节目，都要求一啲明星歌手系演唱粤语嘅。
0: 冇错冇错，
1: 哪怕佢系唔识唱嘅，就唔好讲边个，即系佢都原本都系外省人嘅，佢都要求佢用粤语。嚟演绎歌曲，再参加呢个综合节目，咁所以咧，其实粤语而家系好，
0: 系影响力系提高咗，
1: 系即系喺整个国内嘅宣传力度咧，就系很普遍。
0: 因为咧系我之前都喺节目度同大家分享过，就系前三年啦吓嘅一个经典粤语歌翻唱嘅一个热潮吓，带起咗我哋嘅呢个粤语风。系啦，即系咩啊？嗰个叫做咩吓？那个叫做叫什么综艺来着？即系湖南卫视啦，系一个综艺啦，带起咗，所以咧去到咗好多嘅唔同嘅表演当中啦，都会开始唱翻啲经典歌曲嘅个翻唱，
1: 而且确定系要规定要粤语系咪？
0: 冇错冇错，所以咧系啊，
1: 冇错。其实伟龙，你有冇留意到而家咧？即系我觉得无论系各大嘅媒体啦，包括系我哋呢一代人啦，即系佢哋已经都好对于呢个粤语嘅传承啊，佢哋都已经系好紧张。
0: 系啊，
1: 佢哋都我哋都会觉得呢一样嘢嘅粤语嘅传承，我哋都责无旁贷。点解咧？即系你有冇发觉我哋嘅下一代啲小朋友，哇！佢明明系本地人嚟嘅，你作为家长，你翻到去你要全部同佢哋讲国语，
0: 冇错
1: 啊，基本上系无一幸免嘅，差唔多噶啦。
0: 就算你同佢讲白话，佢讲下讲下又变咗普通话。
1: 系即系你系外地人嘅，即系话如果外省人嘅细路仔，咁你本身翻到屋企，大家都讲国语系好正常。
0: 冇错，
1: 但系问题系本地广州又好，东莞好，深圳好，即系我哋本地人咁同啲细路仔沟通。都是要全部要讲国语的。咁所以大家我哋即大家其实我哋都系喺度担心㗎。
0: 冇错冇错。
1: 咁、会唔会如果我哋呢一代咩咗过咗之后下一代嘩咁到时佢哋全部都唔讲粤语啦，咁全部就失传啦，咁点算？所以大家你有冇发觉而家好多啲综艺节目啊，包括系我哋经常嗰啲乐坛都好，都好推崇呢个粤语歌。而且仲要特登搞啲粤语歌曲
0: 冇错。
1: 规定你嘅歌曲必须系粤语先可以打榜。同埋而家亦搞紧咧，就系呢个全球华语嘅粤语歌曲大赛，全部都系规定一定要粤语嘅，
0: 冇错，
1: 即系就系不可以断，一定要传承下去。
0: 所以咧，呢个其实我都系觉得咧，呢个现象非常之好，即系特别对于我哋咧，即系本身就系都唱粤语歌啦，系咪吓？亦都系做呢个传承方面咧，我觉得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现象嚟
1: 嘅。因为国语系我哋嘅母语嚟噶嘛，系国家嘅语言，咁系唔需要话传唔传承，佢系一定系可以好普及噶嘛。
0: 系
1: 唔需要特登要点样去做去推崇嘅，但系粤语就唔系啦，佢毕竟系一个地域性嘅片区嘅一个语言嚟嘅。咁你如果哇，你再我哋呢一代人再唔努力啲去传承嘅话咧，真系惊到下一代真系会冇晒粤语，真唔知点办。所以大家都会努力加油啊！
0: 系啦，咁啊，亦都希望咧，各位听众朋友吓，多啲支持我哋船姐啦吓，嗱佢嘅每一首嘅
1: 唔好叫船姐啦，
0: 金曲啦，听
1: 到
0: 非常之犀利啊！好，咁我哋唞下，然之后咧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继续同大家分享下啦。近排吓我哋叶老师啦，佢最近嘅一啲新嘅呢个安排吓。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0: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21，继续翻到嚟今日嘅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咁啊亦都系再次欢迎到啦，我哋叶海璇啊，叶老师嚟到我哋节目当中，欢迎你。
1: Hello， 伟龙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咁啊，我哋头先咧亦都倾到咗一个话题咧，即系非常之激烈啊，倾到咧粤语传承方面咧，即系对于我哋嚟讲都是责无旁贷啊，因为我哋都非常之希望咧可以咧令到我哋嘅粤语即本土文化啦吓，传播得更加远吓。
1: 系啊。
0: 好，咁啊，下面嘅时间咧亦都系再同大家分享。讲到今次的比赛、船姐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次的比赛其实我都了解了一下非常之厉害、今次呢、你都是受邀作为我们的广东赛区的这个主评委之一、我跟我们介绍一下今次的比赛、
1: 这个比赛呢全称叫做2026、全球华语榜中榜呢、這个而家我哋承办做嘅就系广东赛区，咁、我咧主要就系委任即系总部委任我系做东莞赛区嘅主席同埋代言人咁样啦。咁其实大家如果系有留意呢个乐坛嘅咧，大家都会知道呢个全球华语榜中榜咧，佢系应该系1990几年、就由呢个喺上海嗰边嘅星空传媒有一个叫做 China V 嘅音乐电台，佢哋系主办嘅一个好即系。全球性嘅华语当中系好权威嘅一个榜单，咁、每年咧佢哋都有好大型嘅颁奖典礼，咁佢哋呢啲大型颁奖典礼咧，即系都系属于香港啊同埋内地一啲都系顶级嘅即系歌手嘅、去角逐呢啲奖项噶啦，即系都已经去到系大家都知噶啦，都熟悉，譬如话陈奕迅啊、王菲或者周杰伦等等呢啲歌手去角逐呢啲奖项噶啦，咁佢今年咧就有一个系即系。佢榜中榜係好出名，咁每年各種頒獎典禮都係啲頂級嘅歌手啦。咁、但係係咪要將佢移師到平民化嘅舞台咧、即係俾全球嘅呢個華語華人咧都可以能夠參與呢個比賽？咁呢個咧就係叫做全球嘅一個華語榜中榜嘅一個賽事。咁而家咧就係、東莞賽區，因為我係呢邊嘅負責人啦，即係主席啦，咁就已經係開始咗海選噶啦。咁由上個星期咧已經係進行咗第一場嘅海選，咁今個星期咧亦都會進行第二場嘅海選。咁我哋預計咧係喺呢幾個星期都係做海選先。咁就报咗名嘅人就先海选去选歌手。咁跟住落嚟係八月嘅中下旬呢就计划就係有几场复赛嘅。咁、然后跟住落嚟呢就係九月份到十月上半旬啦中上旬就进行呢个半决赛。
0: 就係去到广州。
1: 唔係，我而家讲嘅都係东莞赛区嘅赛事。咁、然后到十月嘅中下旬呢就应该就举办东莞赛区成个赛区嘅总决赛。即係佢係会好正规或者好大型。
0: 即係呢个
1: 都係一
0: 环
1: 一环扣一环，係每一个环节都唔可以少嘅。咁、然后通过呢一次嘅海选呢，发觉呢个比赛真係搞得好好。即係会真係会令到你可以挖掘到而家生生一代的呢个乐坛的中坚力量，即系哇！其中我记得海选的时候，我哋做评审的时候会发觉有一个系从即系其实你话系东莞赛区，其实都有部分
0: 嘅
1: 人
0: 海选
1: 系。其实你我讲出嚟，可能伟龙都会觉得有啲惊讶，会唔会觉得系东莞赛区系咪都系喺东莞生活、工作同埋读书嘅人先报名？真系唔系，我哋搞海选，东莞本地。即係已經唔係話本地人㗎啦，即係已經係東莞工作
0: 生活，
1: 當然包含咗係東莞本土嘅人嚇，咁、已經嚟參賽。更可喜嘅就係深圳嚟咗一大批歌唱嘅高手，咁、佛山又有嚟啊，咁然後澳門都聞訊而嚟。
0: 佢哋嗰邊有冇賽區咧？
1: 佢哋我唔知
0: 道哦，明白。
1: 其實佛山係有賽區嘅，
0: 嚇、
1: 唔知點解都過嚟呢邊，可能我哋會比較早，即其實呢啲都唔分啦。
0: 呢、這個賽程方面可能唔一樣嘅、
1: 即都唔分啦。即其實佢主要佢報唔報名咧，就佢最就會填你係參加邊個賽區，可能佢哋覺得邊個賽區佢哋想去，有啲又唔想喺自己本土嗰個區域參賽。
0: 佢哋嗰邊嘅勁人比較多啲，
1: 即係啊，可能都有各種諗法。佢哋嚟自仲有貴。州嘅，仲有系湖南嘅，哇！每个地方即系海选都已经系差唔多，即系已经系遍及祖国嘅各个地方啦。系、啊，即系所以我唔知道去到总决赛仲会系遍及，系咪啲外国人都会嚟参赛？自己都未知
0: 道都可以嘅，其实
1: 系可以嘅，即系佢系平民化嘅舞台，但系到时佢系搞到系殿堂级嘅颁奖典礼。
0: 明白。
1: 咁当我哋喺十月份之外完成咗呢个东莞赛区嘅总决赛之后。

0: 后咧，咁我哋东莞赛区会选出十大歌手，
1: 哦、
0: 就会代表我哋东莞系去参加全省嘅呢个总决
1: PK,
0: 总决赛。
1: 哦，
0: 咁东莞嘅赛区咧就会分布嘅奖项有好多嘅、
1: 嗯，
0: 包括有东莞赛区嘅十大歌手啦。有最佳服装奖啦，咁亦都系有呢个最佳嘅台风奖，同、埋一个最佳嘅人气票奖，咁同埋就系有冠亚季军。
1: 哦，咁都好多单行奖、啊。
0: 系，仲有系即系十大歌手，咁当然呢十大歌手当中系包含咗冠亚季军啦。咁就有十大歌手咧，就系可以代表东莞去参加呢个全省嘅呢个决赛。全省决赛嘅时间应该即系而家未知，估计都系十月底或者十一月初。
1: 哦，
0: 跟住咧，仲要系省嗰度咧，仲要 PK 一轮之后咧，仲要选出最后优胜者，就十一月。去到上海，參加呢個2026
1: 全
0: 球華語榜中榜嘅全球總決賽。
1: 哇！咁其實都呢個賽程嘅話，我哋從海選啦、一直去到呢個全球比賽、其實都好緊湊嘅、
0: 非常之緊湊。
1: 係啊，而且咧、基本上分好多好多輪，即係要嘥好多輪嘅呢一個，即係一般人係好難話，即係可以去到。即系要经历好多嘅呢个难关咯吓，即系要 PK 好多轮咯吓。
0: 系啊系啊，所以系好考呢个歌手嘅一个实力嘅一个赛事。咁、我发觉咧就海选当中俾我印象好深嘅一位细路仔啦，年仅十二岁，喺深圳过嚟
1: 嘅。小朋友都可以报名嘅。
0: 啊，对对，而家都要讲讲呢一个比赛咧，佢系不限年龄，不限唱法，即系无论你细路仔。定系大人，或者你系民族美声流行，
1: 系咪
0: 啊？即系都可以参赛，即、
1: 哦、
0: 系所以佢哋个定位就系平民化嘅舞台，即系只要你识唱歌、中意唱歌，你都可以参赛。但系到最后咧，颁奖啊，或者系到最后嘅嗰、那个啲环节级别嘅时候，就系属于殿堂级嘅颁奖典礼啦、即系你去到省、去到全球啊，咁都已经即系。做得好高卡士嘅頒獎典禮，咁同埋佢仲有一樣嘢係對選手咧係一個好大嘅扶持嘅。佢就係如果可能你哋大概一般人哋會即係以前我好細嘅時候咧、即係人哋俾我嘅名稱嘅就叫做係參賽專業户。即係我細細個我六歲就唱歌之後咧，我係唔會理你啲咩比賽嘅，總之有比賽我就去。有比即係就係我要鍛鍊啊嘛。
1: 戰鬥型嘅選手
0: 係你要鍛鍊咁先可以不斷成長啊嘛。咁佢呢个，但系比完咧就一般就冇咩后续嘅。但系佢呢个比赛有一样嘢系好好嘅，就系如果你喺呢次比赛，不管系东莞嘅定系广东嘅优胜者，最后嘅嗰啲名次，佢可以参加佢哋广东省呢边，即系由国际华语音乐联盟啦，佢哋呢边主办嘅一个各个城市嘅巡演，
1: 哦，
0: 即系呢啲获奖嘅选手。
1: 都仲有機會去展示自己，
0: 只要係俾省總部呢個睇上嘅，咁佢都會去陸陸續續比完賽之後，係會去各個城市，跟住一班我哋呢啲明星啊歌星嘅選歌手嚇，去加埋呢啲獲獎嘅選手，就一齊去參加各個城市嘅呢個華語榜中榜嘅歌手嘅巡演。
1: 好，咁我哋亦都了解好多嘅內容，下一陣間咧再翻到嚟同大家分享啦。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0: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哎，小李，累了吧？
6: 过来。
5: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6: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5: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哟，拿捏了。
5: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6: 哎，
5: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6: 这
5: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6: 啊，
5: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6: 啊！
5: 嘿！
6: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 天气预报。

0: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31，一齐分享一下我哋今日冬季天气啊。咁白天系多云有雷阵雨，去到夜间咧系多云有短时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系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65%到95%，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嘅天气咧系多云，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27度到34度。以上天气系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1: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啊？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5: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6: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7: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0: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33，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咁啊，下面嘅时间咧，我先报一报我哋嘅呢个家乡好物双食好产品啊，先同大家嚟推荐一下先啦。咁啊，首先分享到啦，话呢个咧绝对啱大家食吓，因为咧系嚟自青岛嘅特产嚟嘅啊，青岛嘅老火腿吓。嗱，呢款地道嘅青岛老火腿咧，都系人工挑选嘅纯猪腱子肉啊吓，呢个淀粉含量咧系不到4%，食起嚟嘅话咧肉感系非常之好嘅。咁啊，夏天咧，当你唔想炒菜嘅时候咧，系咁切一盘落嚟咧，叮一叮佢已经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凉菜啦吓。咁啊，350克一条嘅青岛老火腿，今日我哋4条到手，净系需要59.99。嗱，所以咧，中意食火腿嘅朋友咧，一定要嚟试一试吓。咁啊，除咗呢个美食之外咧，咪亦都同大家分享到咧，我哋家用嘅一个好产品，叫三伏天啊。我相信大家咧，出行好多，特别屋企咧吓，一家三四口嘅朋友系咪啊？一日咧洗个2-3次嘅衫都正常系咪吓？咁当你嘅衫咧，出汗多、污糟污渍多嘅时候咧，吓呢个洗衣液就好重要啦。咁啊，平时大家用洗衣液咧，可能系倒得多啦，倒得少啊，好难去控制系咪啊？吓倒少咗咧，又清洁唔干净；倒多咗咧，又惊有呢个化学残留吓，或者浪费系咪啊？吓，所以咧咁啊，我哋亦都同大家分享到就呢一个蔬果园嘅乌木玫瑰3-1洗衣凝珠。嗱，佢包括有洗衣液啦、留香珠啦、除菌液啦，一粒可以全部搞掂啊！而且咧，一粒已经够洗一桶嘅衫啦，吓。就唔需要糾結咧，你係要倒幾多嘅呢一個洗衣液啦。咁價錢方面咧，更加係抵下啊嘛。嚟到我哋官方旗艦店咧，一盒50粒嘅呢個券後都要56蚊。咁今日咧，我哋商城買一盒送20粒，亦即係話咧70粒嚇，先幾多錢嚇？49.99，50蚊都唔到嚇。咁啊計落嚟嘅話咧，即係幾毫子洗一次。咁啊屋企人多啦，洗得勤嘅話咧，你直接囤3盒更加抵。到手150粒送5袋嘅專業護理劑嚇，先至99.99嚇。所以你感兴趣的朋友啦，欢迎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喺后台发送订购2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你心仪嘅呢一个家乡好物啦。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咁啊，再次欢迎到我哋嘅叶海璇老师嚟到我哋节目当中，欢迎你。
1: Hello， 卫龙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叶海璇。
0: 系啦，咁啊，我哋头先咧亦都系介绍咗啦吓，仲未介绍完啊，我哋嘅呢个比赛，咁头先咧系。讲到我哋呢个比赛嘅呢一个巡演系啦，后续嘅呢一个内容，咁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咧，即系今次咧作为系我哋嘅呢个专业评委啦吓，叶老师咧好多嘅呢个参赛选手都好好奇，你喺现场嘅打分嘅标准会系点样嘅咧吓？咁啊，你会更加睇重呢个唱功啦、音准啦、情感表达啦，或者系呢个舞台状态整体嘅感染力咧吓？
1: 都会好注重。咁另外咧，我亦都讲讲即系话

0: 果呢个比赛呢你喺广东赛区系能够胜出啦。咁会得到即系我哋香港著名嘅音乐人啦作词人啦向雪怀老师亦都系国际华语音乐联盟嘅主席。咁、大家都好熟悉嘅谭咏麟嘅一生中最爱啦、朋友啦同埋呢个李克勤嘅一生不变啦、月半小夜曲。
1: 都系出自向老师之手。
0: 黎明嘅哪有一天不想你，仲有关淑仪嘅《难得友情》等等嘅等等嘅作品，都系向雪怀老师嘅嘅手下嘅即系著作啦吓。
1: 冇错。
0: 咁咧，然后咧，如果你喺全省嘅赛区，如果系可以获得优胜咧，咁可以得到呢个乐坛诶泰斗向雪怀老师嘅专业嘅一对一嘅指导。啊，咁同埋咧，省赛嘅即系省赛嘅十大直接就通呢个全国嘅总决赛噶啦，全球总决赛吓，同埋登陆呢个榜中榜嘅颁奖典礼嘅。咁、仲有咧，如果系省嘅决赛获胜嘅咧，有个系好高额嘅现金嘅奖励。
1: 哇、
0: 再加上咧，就向雪怀老师咧会俾佢有一个原创歌曲嘅定制单曲，仲有 MV 拍摄系全部扶持嘅。即系向老师帮佢写歌，啊，帮佢拍 MV，
1: 拍埋
0: MV， 仲要帮佢宣传，仲有高额嘅奖金，就听讲系好高嘅，就唔讲啦，非常高。如果系省嘅冠军都已经非常高啦，奖金。咁而且咧系全网曝光啦，行业资源啊，签约机会咧，全部系一站式嘅解锁嘅，即系会可能会同呢个全省获奖嘅歌手会同佢签约，会同佢有好多国际华语音乐联盟即系向老师呢边对佢嘅扶持啦。咁啱啱咧就回复翻我哋嘅伟龙啦，讲到嘅一个问题就系我嘅一啲评分标准，
1: 冇错
0: 吓，咁即系你啱先讲到嘅就系话我嘅一个标准系乜嘢吓？其实我系作为一个评委咧，我系全面性嘅。我睇一个歌手，我绝对唔会睇佢单方面。但系佢唱歌嘅技巧同埋佢嘅唱功整体嘅水平，咁我系一定系占咗呢个整个，比如话100分系满分吓，起码都占咗系呢个85分以上，即系佢嘅唱功、佢嘅唱歌嘅技巧、佢嘅专业嘅唱歌嘅水平，呢、这个系占起码都系85分以上，系占呢个比例系好大嘅。
1: 演唱唱功系占比较高嘅比例嘅，
0: 唱功同埋佢整个演唱歌曲嘅呢个专业嘅技巧、技巧，咁所以点解话啲参赛选手你要去接受一啲声乐嘅专业培训，咁有声乐嘅老师专业去教你，你自然就会知道一首歌你应该点样去处理啊，点样去抑扬顿挫，绝对即系而家好多歌手经常唱歌咧，都会有一个好大嘅问题，佢就系一条线，
1: 系冇情感，冇情绪
0: 啊，即系啊，佢就从头到尾咧，佢都系一条拉嘅，即系冇轻重强弱嘅对比嘅、全部都系。即係個情緒係全部都由頭到尾都係一個線上，其實一條線上咁樣係即係唱功，如果係即係唔成熟嘅一個演唱嘅一個技巧方面嘅問題，咁、所以呢啲你哋都要去揾專業嘅聲樂老師去學習
1: 嘅，
0: 一個唱功，一個唱功嘅技巧，同埋點樣去演繹歌曲，係點樣係好成熟嘅一個演繹嘅方式。咁呢個係佔85%以上。咁另外剩低嘅15% 咧，就都要去睇。睇睇比如呢个歌手嘅一啲动作啊，
1: 台风
0: 脸部表情啊，面部嘅表情，仲有佢嘅眼神啊，都好重要。咁有啲歌手咧，佢就又犯咗个大忌嘅，就系佢唱歌佢好投入，但系佢长期眯埋对眼，或者咧成日望住个地下，或者望边度喐都唔喐嘅嗰只眼，或者系一直都系望住啲。好即系唔知系地面啊，定系台啊，即系都唔望观众，又唔望评委，咩都唔望嘅。咁其实呢啲都系一定会扣分嘅。咁佢嘅面部表情啊，同埋佢嘅唱歌嘅动作，其实简称咧，亦都系可以讲系一种台风。咁个台风我哋都系要去睇嘅。
1: 明白明白。咁啊，即系话咧，会更加睇重唱功啦，咁啊占85%啦。剩低嘅咧话，其实台风都好重要。
0: 系啦，咁仲有就系话海选咧，咁呢一方面我哋可能仲会冇咁注重，但系如果去到后边即系复赛啊、半决赛、总决赛嗰啲咧，就系佢嘅演出嘅服装。我哋都会有少少占分嘅，即系如果你哇，即系你唔会排除有啲歌手佢真系唔会注重舞台嘅形象，咁你海选如果话真系喺啲唔系咁大型嘅地方去进行，咁你就算唔注重衣着咧，呢个我哋仲可以勉强唔扣分，但系如果你去到啲

0: 福赛以后真正有舞台有观众的地方呢，咁你就必须要注重你的衣着、你的发型、化妆。咁呢啲系一个作为一个歌手喺舞台上嘅一个形象嘅问题。咁呢个咧肯定系要注重噶啦。咁呢个咧就肯定系亦都会占少少分。咁如果呢个人哇，你会觉得佢哇啲衣着都好很靓丽吓，咁同埋咧发型啊，整个妆颜啊都整得非常之好好睇啊，好专业啊咁样，咁肯定即系评委对佢嘅印象
1: 眼前一亮
0: 啊，肯定即系呢啲就系叫做形象问题吓，即系咁样肯定系会比较注重一个歌手嘅喺舞台上嘅一种形象，咁所以呢啲点咧亦都系会占分数嘅。
1: 冇错，所以咧，我哋听完咗啦，船姐咧佢嘅呢一个分享之后咧，大家知道啦吓，咁啊喺我哋嘅呢个嗱，而家系海选啊，而家我哋东莞系仲系进行紧呢个海选嘅，
0: 系嘅，冇
1: 错。咁咧，大家吓，如果想话咧，即系脱颖而出嘅话咧吓，就最好咧从海选开始就准备啦。咁啊，唱功方面就唔使讲啦吓，即系呢个系歌唱比赛最重要嘅，你唱得好先可以往后晋级系咪啊？咁啊，如果咧仲需要仲觉得自己有瑕疵嘅话咧，可以趁而家仲有啲时间吓，去揾翻个咧叻啲嘅老师啦，系嘛，去学习一下。或者喺網上面都其實好多教程嘅嚇，咁你去學習一下點樣可以短時間提升自己。其次啦，咁如果話一班好犀利嘅呢個唱將當中，去再去打分再去評價嘅話咧，可能就要去 PK。台风 PK 服装系咪
0: 啊？系啊，冇错冇错，系啦啊。
1: 所以咧咁大家一定要注意啦吓，咁啊，我哋亦都分享咗咁耐啦，相信大家都非常之想知道吓，点样可以报名啦吓？我先同大家讲讲啦，我哋呢个报名嘅方式咧吓，大家可以添加我哋嘅呢一个微信号吓，我哋嘅呢今次比赛嘅呢一个助理吓 HEWEIMAN 1991啊，即系何慧曼嘅呢一个
0: 何慧曼
1: 嘅呢个拼音吓，何慧曼1991嘅呢一个拼音嘅佢嘅微信号啦吓，添加佢之后咧，佢就会将呢一个报名嘅通道啦吓，要填嘅资料啦，全部发到俾你噶啦，咁大家只需要去到填吓就 OK 啦。咁今次我哋海选仲有一场嘅话系几时嘅？
0: 咁我哋而家嚟緊嘅呢一场海选就呢个周末啦。
1: 哦，咁时间其实有啲赶，所以大家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吓，因为咧大概仲有两三日嘅时间。咁我哋演唱嘅话咧，系咪净系需要演唱一首歌就 OK 噶啦？
0: 系啊，海选嘅时候咧，咁呢个选手咧要面对住评委，咁评委就会唔可以睇歌词，就完整咁样由头到尾将佢嘅参赛歌曲。演绎一次，
1: 会唔会叮佢嘅？即唱得难听啊！
0: 我哋暂时唔采取叮，都会俾佢唱晒。因为知点解咧？即系正如有啲老师话：，哇，我哋呢一班歌手系从哇好远好远嘅地方嚟，可能开车都要开几个钟先到你哋呢度。提前佢哋已经有选手要问噶啦，因为佢哋试过有时去到佛山啊，去到边度海选，哇，老大远的过去。可能呢车程都差不多一天了。去到那里呢唱不够四五句就被人叮走了就又没有下一轮，即觉得很可惜。即所以我们是很考虑到选手的一个感受。
1: 明白。
0: 即无论你可不可以进入复赛都好，至少你能够来就是一种勇气。你能够来就是说明对我们这个大赛的一种尊重和支持认可。我们也都不能够让选手失望。即无论你嚟到唱得好与唔好，我哋至少要俾一个好完整嘅俾你表达完成首歌嘅一个咁样嘅机会，即使你可唔可以能够进入下一轮就最好啦，进入唔到，起码佢都觉得我都冇后悔嚟呢一次，
1: 冇错，咁远跑过嚟，展示咗自己，
0: 起码都展示咗，亦都有视频啊，各方面佢哋都可以保存啦，各方面系嘛，咁所以佢哋起码都觉得咁远嚟到都有个价值，尤其咧有啲。大人又是需要锻炼啦，尤其啲好多系小朋友嘅咧，更加佢哋好注重呢一个每一次喺舞台上嘅一个锻炼嘅机会。
1: 所以话咧，咁各位听众朋友啦吓，咁今次嘅比赛嘅呢个机会好难得啊，因为头先都介绍咗啦，我哋层层嘅呢一个海选复赛我哋东莞赛区去到广东嘅呢一个赛区再去埋呢一个全球嘅赛区嘅 PK 啦，其实咧吓呢个赛程非常之紧凑嘅，咁我哋今次咧我哋嘅呢一个参选嘅机会咧就系我哋最近嘅就系海选最后嘅一场海选喺东莞系咪
0: 啊？第二场啦，第二场海选嘅啫，其实应该后边仲会有两三场海选，一直延续到下个月嘅八月15号之前左右啦，就先结束海选嘅。咁所以为咗能够让选手能够参与到呢一次嘅报名啦，而且海选。

0: 院咧，呢啲全部都係免費啊，都係好平民化嘅一個舞台。咁所以大家可唔可以講多一次報名嘅方式啊？
1: 可以，冇問題啊！
0: 大家咧就添加呢個微信號哈，大家可以聽清楚，係小寫嘅 H E W E I M A N 細 n 哈1991。也即系普通话嘅何谓慢的意思哈，就系细写嘅，大家就添加呢个 H E W E I M A M 1991嘅微信号，就可以参与报名啦哈。
1: 冇错啦，咁我其实都发咗喺我哋嘅呢个粉丝群当中啦，所以咧大家亦都可以直接喺我哋粉丝群啊有呢个链接，咁直接咧点样去填呢个报名就 OK 嘅啦。
0: 系
1: 好啦，咁下面嘅时间啦，我哋唞唞吓，然之后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啊，再嚟倾倾我哋嘅呢一个比赛后续嘅一啲内容吓。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打澡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8: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9: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8: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9: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8: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9: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10: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11: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1: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50啊，嚟到今日节目最后 part 环节，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嗱，咁我哋咧亦都系喺最后一 part 嘅环节咧，继续咧邀请到叶老师咧，同大家分享下我哋今次嘅呢个比赛吓。咁其实咧，作为系我哋今次东莞赛区嘅呢一个主要负责人啦吓，咁啊，叶老师船姐啦，咁你其实咧，你希望吓，即系吸引一啲点样嘅 歌手或者系点样嘅我哋嘅听众朋友啦吓嚟参赛啦吓，系零基础爱好者、学生，又抑或系呢个职场业余嘅歌手咧？
0: 嗯，冇，真系冇规定，因为、哦。

0: 我哋要嚴謹咁遵從呢、這個省部俾我哋一個方針嚇、就係一定係要打造一個平民化嘅舞台。平民化舞台真係冇條件，零條件。
1: 只要你中意唱歌、
0: 只要你中意唱歌、你無論你係因為亦都好多有啲民族美聲唱法嘅選手會問到我哋呢邊嘅工作人員、我其實一直好擔心你哋係咪以通俗為主㗎？我要係民歌啊，我可唔可以參賽啊？咁其實。即系省总部俾我哋嘅消息就系话，只要你系可以张口唱歌嘅，你都可以嚟参赛吓，即系一定唔可以话啊，我哋只可以俾专业嘅歌手嚟吓、或者系点样嘅歌手唔使嘅，即系总之你中意你爱好啊，咁呢一个全球2026全球华语榜中榜呢、這个歌手大赛东莞赛区都系一个好俾你哋实现呢个音乐梦想嘅一个机会同平台吓、即系。有歌你就来啊，有胆你就上，就是差唔多系咁样，即系唔一定话系要你唱得非常之好。咁但系咧，经过第一场嘅海选咧，我哋发觉咧，即系整体嘅歌手嘅水平咧，佢哋都唔错，都唔错。可能即系本身全球华语榜中榜，加上国际华语音乐联盟啦，仲有星空呢个传媒音乐 Channel V， 佢哋都系 Channel V 音乐电台咧，都系比较知名度嘅一个主办嘅单位，咁亦都系吸引咗好多五湖四海嘅具备呢个演唱技能嘅才华嘅人过嚟比赛嘅，即系整体嘅水平都唔错，
1: 所以咧
0: 即系专业业余都有啲真系佢绝对。好似上一场海选嘅第一名系绝对达到专业嘅、一个十二岁嘅小朋友，绝对咁、
2: 小朋友攞第一名。
0: 后屘我哋已经首佢已经喺酷狗啊，已经发布咗多首嘅单曲，即系所以呢个比赛就系大家就系抱住呢种心态。如果你觉得我唱得好好，如果你平民化嘅会唔会影低咗我啊？咁我需唔需要嚟？你一定要嚟，你唱得好你就必须要嚟。咁、但系咧，可能有啲觉得咁我唱得一般嘅，咁麻麻地我又要去咩？咁都要嚟，点解咧？你系锻炼啊嘛，
1: 冇错。
0: 因为唱得一般嘅人亦有好多，即系大家就系谂住系呢个舞台系咁好俾大家，系提供呢个机会。你都要上去锻炼下自己，只要你喜欢音乐，喜欢唱歌就行了。
1: 不打不撞呢、叶老师喜欢你，喜欢你的这个唱腔是不是？
0: 是啊，说不定在、
1: 这个、
0: 是啊，说不定在这个歌唱比赛当中，你又即是快马加鞭咁样去进行呢个声乐课程嘅训练，可能喺短期内你又可以进步咧，咁所以呢啲都有可能噶嘛。
1: 冇错，所以咧就唔需要担心啦吓，即系虽然话竞技性嘅比赛咧，肯定系越好咧就越可以往上走，系咪？但系话唔定咧，即系对于你嚟讲，因为其实讲真咧，好似而家咧好多嘅音乐人啊，包括璇姐啊、叶老师啦，其实都系通过选秀。系咪啊？都系通过咧呢个参加比赛啦，然之后打响自己嘅呢一个人生嘅道路啦。所以咧，我觉得咧吓，对于每一位听众朋友嚟讲啊，你哋都可以尝试噶，系咪啊？特别藉住呢个平台呢个机会啦吓，就唔好错过啊，因为你话唔定就成为咗你人生当中嘅一次契机，系咪啊？转变嘅契机啊！
0: 咁我以前咧就真系靠比赛比出嚟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哇，凡系呢啲选手咧，佢真系靠实力唱出嚟嘅，因为比赛佢呢啲。全世界人都听到你唱，你又冇得假嘅。
1: 系
0: 你唱得唔好，你就必须要 P 落去；唱得好，你就肯定要上去。
1: 冇错，冇错。
0: 咁都系靠比赛啦。咁以前就91年呢个达美斯音乐冲击波啦，全省嘅第一，咁就加入乐坛。咁跟住咪哋都好开心咧，好荣幸能够唱到有几部《飞越沧桑》等等嘅《客发钟情》，几部电视连续剧嘅主题歌。所以就咁样系加入乐坛嘅。咁但系你都要首先，你都要俾咗赛，你俾人哋要知道你，咁评委先至会去揾你去唱主题曲嘅。即系如果你都唔通过比赛，俾人哋去挖掘你，咁佢哋又点？好似向老师好咩？咁点知道你唱得咁好？佢点会俾咁多歌你唱咧？咁以前我都系咁，就喺省啊或者全国啊啲赛事攞到奖，咁啲专业嘅评委佢哋带住歌嚟揾你嘅，因为觉得你把声好适合唱佢嘅主题曲，都系咁样去到星海揾我嘅，系星海音乐院揾我嘅，主动嚟揾我嘅，
1: 系啦。
0: 咁所以你哋如果有才艺、有音乐嘅呢个才能吓，你哋一定要通过呢啲比赛去展示你，同埋先至俾到专业嘅我哋呢。 班评委去挖掘你嘅才华，先至可以俾到机会你去发挥你嘅音乐梦想。
1: 冇错啦，所以咧，各位听众朋友啊，千祈唔好错过我哋今次嘅比赛啦吓。咁啊，亦都系再次提一提各位啦，我哋今次嘅呢一个报名方式系点样嘅咧吓？我哋叶老师可以同大家介绍下。
0: 哦，报名嘅方式，大家就添加一个微信号吓，系一个小写嘅 H E。

0: 演唱呢首歌吓，
1: 系啊，近排演唱呢首歌，吓、嗯，多谢啊。
0: 系啦，咁我哋亦都系期待下一次咧，啊，亦都系期待现场吓，可以见到。
1: 后日就有比赛，系啦，后日就有我嘅演出啦。
0: 冇错，我
1: 见
0: 到全职嘅演出啦吓，咁、我后期咧我都系受邀啦吓，参加到今次嘅呢一个复赛嘅评委嘅。
1: 唔记得讲呢件事，系咁都要讲下两件事。咁啊，后日咧就喺我哋呢个佛山文艺创意园啦，举办呢个2026全球华语榜中榜歌手大赛广东赛区。嘅盛大嘅启动仪式，咁我咧亦都连同其他嘅一啲著名嘅歌手、音乐人啦，都会上台唱歌嘅。咁、然后我哋嘅盛伟龙先生吓，我哋嘅著名主持人，亦都系我哋呢一次嘅华语榜中榜东莞赛区复赛嘅评委嘅。
0: 咁所以咧，亦都期待咧，我哋可以一齐吓喺我哋嘅复赛嘅现场啦，见到各位嘅呢一个精彩表现吓。好，咁亦都藉住呢一首歌曲啦吓，嚟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好。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一般汽车电瓶使用寿命呢是2到3年，很多车主却因为一些不当的用车小习惯，导致电瓶迅速没电。今天呢，我们就来细数一下一些不好的小习惯和蓄电池保养的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呢是忘关车灯。首先啊，看你的大灯档位在哪儿，如果是示宽灯档，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你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近光灯、远光灯这个档，你拔出钥匙之后，大灯呢会自动关闭，但是早上启动前要及时关闭。如果档位在 order， 也就是自动的话，您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会自动关。一些车主呢都不会在熄火前关空调，这看似无损的一个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动的时候，空调系统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个时候呢，车辆瞬间的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呢会损伤汽车电瓶。在熄火之后继续用电包括很多种情况，比如熄火之后呢长时间使用车内电器，还有忘记关闭车灯等等。此时呢，汽车的发电机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处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有可能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过度放

0: 验对于蓄电池本身有很大的损害。对于新手来说，熄火是常有的事儿，所以呢，建议每次启动发动机时不要超过3秒。如果第一次失败，这时候不要急于反复的启动，连续启动电动机肯定会对电瓶过度放电而受损，所以再次发动的时候，时间间隔应该超过5秒。有些车主呢痴迷于听音乐，经常的安装大功率的音箱，无论是在行驶过程中还是怠速等人，音响呢绝对不能停。而在未启动车辆的时候听大功率的音箱，其实也会给电瓶带来极高的负荷，给电瓶造成损害哦。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张深路由北向南，在东深路附近现在拥堵791米。东环路由南向北，在金钱岭五街到黄江大道现在拥堵544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786米。嘉堤大道由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864米。环管快速由西向东石鼓连接线四号桥附近现在拥堵2.53公里。凤岗立交由北向东从管深高速附近现在拥堵呢是919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

0: 这七月的天呀、啊、有人说是孩子的脸啊，说变就变。你看这段时间呢，咱们广东的朋友就是深有体会。上午的时候吧，也许还是烈日当空，热浪滚滚的，下午呢可能就是一场瓢泼大雨。那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天一热呀，好像这食欲呢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看见什么咱们都提不起兴趣了。特别是啊，咱家里牙口不太好的那些长辈啊，吃饭呢更成了一个大难题了。我们身边啊就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夏天呢就爱用汤泡饭，觉得这米粒啊被汤汁给泡软了，哎，好嚼好吞咽。但是大家是否知道呢，这种饮食习惯其实对于我们的肠胃啊，那可是个不小的负担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长此以往，因为营养也跟不上，身体啊会越来越虚弱。说到底啊，还是牙齿不给力。那牙齿缺失不仅会影响我们的美观，更会直接剥夺了我们品尝美食的乐趣，甚至会影响了全身的健康。但反过来说呢，如果咱们有一口健康坚固的好牙，那这个夏天啊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可以尽情地享受清凉的瓜果，品尝各式各样的时令美味，甚至呢还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美食之旅。所以啊，在这里我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咱们缺牙了呢千万别将就啊，一定要及时的修复，这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关爱。那现在呢，有没有一种修复方式能够让我们像拥有真牙一样，能够吃得香笑得美用得久呢？哎，这也是很多缺牙的朋友啊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为此呢，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他也会和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啊，如何在夏天打好这场口腔保卫战。同时呢，又针对有缺牙修复需求的朋友，他还会奉上超实用的省钱修复秘籍。那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口腔修复领域的资深专家，来自固德口腔的知名种植牙主任马法顺。马主任您好，欢迎您。
1: 大家好。
0: 欢迎马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今天呢，马主任也是第一次走进我们养生学堂的直播间，同时也是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那么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记住啊，是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啊。另外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那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中。这次活动呢，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那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德国品牌的种植牙吗？是不是特别简单？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提到很多款。那知道答案之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啊，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刚才我们也说到啊，进入这三伏天之后呢，天气啊闷热潮湿，很多中老年朋友明显感觉到胃口变差，食欲不振。那不少牙口不好的长辈呢，为了方便下咽，日常饮食啊基本都是软烂的糖水、糖粥、烂面条，这个汤泡饭呢更是成为很多老年朋友一日三餐的常态了。那些看似软糯容易消化的饮食啊，其实呢并不利于中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大家看啊，这夏季呢人体消耗大，代谢快，更需要充足的蛋白质和营养补给来维持身体的机能，增强咱们的抵抗力。但是很多长辈他们因为牙齿缺失，咀嚼无力，硬的吃不了，荤的咬不动，那只能长期的吃一些清淡的流食，长期营养摄入单一，可以想象这身体的状况啊也会跟着受到影响的。那现在呢，第14届德国种牙节正在

0: 火热进行当中啊。很多的朋友呢，趁着这次种牙节完成了缺牙修复，解决了长期咀嚼难、吃饭愁的问题，也重新拥有了稳固好用的牙齿，这饮食和生活质量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那接下来我们也想问一下啊，这马主任，近期和您预约做种植牙的市民朋友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对吧？
1: 是的，活动的确非常火热。
0: 嗯，
1: 这次种牙节呢，在董毅教授的带领下，我们甄选出了非常多优质的国际品牌，实实在在的价格的确吸引了很多新老朋友。
0: 嗯，
1: 很多老朋友自己种好了，还主动会介绍身边缺牙的朋友邻居来找我们种牙。
0: 嗯，
1: 那么说到种植牙它为什么好，我简单的和大家对比一下。
0: 好的。
1: 传统的活动牙靠卡环挂在好牙上，或者靠鸡托吸附在我们的牙床上。
0: 嗯，
1: 吃东西的时候使不上劲儿，稍微硬一点东西都吃不了，而且每天都要摘下来清洗，就是会很不方便。然后呢，如果固定桥呢，需要把两边健康的好牙磨掉一大层作为支撑，做等于为缺一颗牙要牺牲两颗好牙，这代价太大了。
0: 对，
1: 而种植牙完全不同，它是把一个人工牙根精准植入到我们的牙槽骨里面。
0: 嗯，
1: 等到牙根和骨头长牢固之后，在上面带入牙冠，它不损伤任何邻牙，独立支撑，咀嚼力能恢复到天然牙90%以上。
0: 嗯，
1: 你可以啃苹果、啃排骨、咀嚼花生都没有问题。
0: 嗯。
1: 那种感觉就跟自己的真牙一模一样。
0: 嗯，
1: 那么说现在这个高温天气，缺牙患者的确很难熬，天气热本来就食欲不振，牙口又不好，硬的还嚼不动，黏的还不敢吃。
0: 嗯，
1: 凉的吃不了，牙床受不了，很多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吃。我们有很多顾客在这里种植牙修复以后，他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变了。
0: 嗯，
1: 我这边有一位退休的大叔，种好牙之后，暑假就带着孙子去广西旅游。
0: 嗯，
1: 那边有一种特色的白粥自助餐，数十种配菜随便选。
0: 嗯，
1: 老人家也是尝了一点，那个试一下，这个试一下，特别的开心。
0: 对，
1: 然后还去了四川，又去了新疆等等，还把照片发给我们医生看，我们就是会非常的开心和欣慰。
0: 嗯，
1: 所以说在我们国家呢，吃饭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之前有个外国朋友就跟我说过，
0: 嗯，
1: 他们那边吃饭比较简单，很多时候就是吃一个三明治，
0: 嗯，
1: 一个汉堡，主要是为了补充能量，吃饱就行。但是在我们国内就不一样，各种油炸呀，还有那种煎的，
0: 嗯，
1: 就是八大菜系就非常琳琅满目。
0: 对。
1: 然后吃饭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享受。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老话说得特别好，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两顿。
0: 嗯，
1: 但是这一切美好都要有一个前提，是你要必须有一口好牙。
0: 对，
1: 牙好胃口才好，身体才好，吃麻麻香，日子才有滋味。
0: 嗯，
1: 所以说缺了牙一定要重视，及时修复。第14届德国种牙节的确活动力度特别大，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多多关注。
0: 嗯，就像刚才马主任介绍的啊，真的，这牙齿修复之后呢，咱们吃的东西呢有更多的选择，那可以想象啊，咱的生活质量也会觉得有很大的提升。可以说听了马主任的介绍呢，很多人会觉得种牙这件事啊，确实它不只是为了咱们好看，更是为了生活质量啊。那现在呢，市面上的种植牙品牌啊非常多，我们也注意到大家似乎对德国和瑞士的种植牙品牌啊有着特别的偏爱，这有点像买车一样，就是咱们一说到德国车，大家脑海里蹦出来的就是高品质、高安全性，还有皮实耐用等等啊。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德国和瑞士能够滋养出这么好的种植牙技术和品牌呢？我相信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朋友都特别想了解的。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主任也给我们大家具体的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说到种植牙，咱们可以往前到几十年。
0: 嗯，
1: 现代的种植牙技术其实起源于欧洲的。
0: 嗯，
1: 瑞典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叫布伦麦克教授。
0: 嗯，
1: 他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偶然发现钛合金和骨头能紧密地长在一起，形成一种

0: 牢不可分的结合，他把这种现象叫做骨结合。
1: 嗯，
0: 这发现可不得了，就是他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缺牙修复的认知。在过去，人们觉得缺了牙只带活动假牙，但布伦麦克教授说，我们可以把一个人的人工牙根种到骨头里，让人工牙根和自己的骨头结合成一体。
1: 嗯，
0: 在1965年的时候，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种植牙手术，患者使用几十年都完好无损。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瑞典的诺贝尔品牌和瑞士的士卓曼品牌，那是种植牙领域的元老级别的存在，是高水平高标准的代表。那么德国后来为什么会后来居上呢？也是成为了种植牙的强国呢？这跟种植牙整体的工业底子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德国是全世界工业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它的医疗技术、科研实力、人才培养体系都是世界知名的。
1: 嗯，
0: 德国制造业以来严谨微米级的加工工艺闻名全世界。
1: 嗯，
0: 你看它的德国的汽车还有精密器械光学仪器都是精益求精的。
1: 嗯，
0: 这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同样被德国人带到了种植牙的研发和生产当中。
1: 嗯，所以说在我们通过这个拿主任介绍可以感受到，这个德国的种植牙和它的汽车一样是深受大家青睐的，对吧？
0: 对，然后种植牙是要植入人体伴随我们十几年甚至一辈子的医疗器械。
1: 嗯，
0: 它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尺寸每一个角度都不能有丝毫的偏差，而德国人的那种零容错的工业精神跟对种植牙稳固持久的核心简直天作之合。
1: 嗯，
0: 所以说每一个德国种植牙从设计选材加工到检验每一个环节都遵循着严苛的医疗标准。
1: 嗯，
0: 正是这种几乎偏执的严谨让德国成为了种植牙研发和生产的绝佳土壤。
1: 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德国种植牙它的一些标准啊什么的哈、啊、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个马主任通过他的专业啊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其实通过近半个世纪的一个不断打磨和迭代，现在有很多的优秀品牌，对吧？
0: 对，德国诞生了一批大量的优秀的种植牙品牌，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德国领跑种植牙，德国真美伟种植牙等等，这些品牌各有特色，但底子里都流淌的是德国的精工血液。
1: 嗯，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养生学堂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种植牙方面的知识。那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3: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 爸爸妈妈，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5: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呢，我们的嘉宾马主任呢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了德国种植牙，可以说这德国工艺就是严谨可靠，高标准。听完了马主任的介绍呢，大家这个对于德国种植牙呀也有了更多的了解。看来它之所以能够享誉全球，最核心的根基就是它近乎苛刻的生产标准，从原材料筛选、无尘超真空生产车间，再到它的微米级精密加工、上万次抗压耐腐蚀的测试，每一道工序都有严苛的质检关口来把守。这也是为什么德国种植牙在安全性、纯净度还有精密度上远远超出了普通的标准。那关于它的这些核心优势，马主任继续的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吧。
6: 好的，主持人总结的特别好。
5: 嗯，
6: 除此之外呢，德国的种植牙还有三大核心优势。
5: 嗯，
6: 它是在全世界几十年屹立不倒的关键所在。第一个优势就是它对咱们国人的牙槽骨生物适配做得特别好。
5: 嗯，
6: 这一点呢实在非常实在，很多亚洲人包括咱们中国人牙槽骨普遍比欧美人都偏薄。
5: 嗯，
6: 骨质疏松一些，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辈，缺牙时间长了骨头萎缩得比较厉害。
5: 嗯，
6: 德国种植体系在研发的时候就充分考虑了咱们亚洲人颌骨的特点。
5: 嗯，
6: 根据海量的亚洲人牙槽骨数据不断地进行优化和迭代，它的整体形态、螺纹、深度和间距、表面的微观结构更加贴合我们偏薄偏疏松的牙槽骨条件。这样带来的直接好处是植入的时候不用过多磨骨，不用很大的创伤，种植体能很好的植入到我们的牙槽骨当中，贴合度非常高。植入之后呢，因为形态匹配，植体和骨头之间能更快更稳的产生骨结合。
5: 嗯，
6: 意味着恢复期更短，术后的肿胀和疼痛感也比较微轻。那么第二个优势呢，它就是超强的耐用性和稳定性。我们口腔是一个复杂的空间，大家想象它常年被唾液浸泡，每天要经历酸甜苦辣咸各种食物的轮番刺激，还要承担无数咀嚼、咬合、研磨的受力，这种环境对任何种植体植入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德国种植牙选用的原材料纯度非常高，耐磨抗腐蚀性极强，在潮湿多变的口腔环境里不易氧化、不易老化，不会产生所谓的金属疲劳，日常吃饭啃个排骨啊、嚼个坚果受力都非常的均匀。
5: 嗯，
6: 那么它第三个优势呢，就是它有海量的临床数据支撑。德国种植体发展历史悠久，积累了全球几十年数千万例的临床案例，它是经过了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人种、不同年龄、不同缺牙形态的患者长期使用验证过的成熟体系，这就是种植牙几十年口碑积攒下来的硬实力。
5: 你看刚才通过这个马主任这样一介绍呢，大家对于德国种植牙它的三大核心优势呢也有了更

0: 多的了解。那现在呢，也和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士多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全程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关于德国种植牙，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几款，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清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的品质，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让它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了，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达到1000兆帕。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彭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士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德国领跑种植牙，搭载新颖的 SLA 骨结合技术，选用与诺贝尔士卓曼同源的德国四级冷作态，让种植效果更稳定更可靠。德国真维美种植牙，核心采用德国医用四级冷作态，结合德国纳米级表面处理技术，显著促进骨结合，增强长期稳定性。暑假到了，也正是矫正牙齿的好时机，趁着这个假期呢，也可以给孩子排齐牙齿，告别牙齿局促，与全新自信的面貌迎接新学期，迎接新未来。福利惊喜别错过，隐形矫牙3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不仅仅是牙套啊，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活动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让您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了。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1: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1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
11: 明天更美好。
12: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 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

0: 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23号晚上8点到24号晚上8点的天气是多云，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气温在27到34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马法顺啊，邀请到这位知名的种植牙主任呢走进我们直播间，来和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如何在夏天啊打好这场口服保卫战，希望大家呢能够吃得好，胃口也好啊。同时啊，针对有缺牙修复需求的朋友呢，我们的嘉宾也会为大家奉上超实用的省钱修复小秘籍。那马法顺医生呢是第一次啊走进我们养生学堂的直播间，那么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也经常会在节目里和大家普及关于口腔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马法顺医生呢，他是固德口腔种植牙技术主任，北京固德精准医学研究院特聘讲师，广东省口腔医学会会员，固德口腔医疗质控委员会委员，也是我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他也是德国天空种植牙技术华南区培训讲师，德国真唯美种植牙临床培训讲师，瑞典诺贝尔临床技术认证医师。那可以说啊，这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啊，有关于种植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马主任一起来沟通交流，他也会在节目当中回答大家的这些问题。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马主任给大家主要的介绍了德国种植体啊这个三大优势，的确讲得非常透彻，而且这三大优势呢，让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内心会觉得特别踏实。那接下来咱们就具体来说一说啊，这次种牙节上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品牌，那就是德国天空种植牙。那很多朋友听到德国天空种植牙，那心中啊自然就会生出很多的这个联想啊，就联想到天空一般的干净纯粹、洁净无瑕的意境。再加上呢，大家也听到这个天空种植牙在业界的口碑也是非常不错的，都想深入来了解一下这款德国种植体。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请马主任具体的跟我们说一说这德国天空种植体它的特点，它能给我们缺牙患者到底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体验好吗？
5: 好的，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吧。
0: 嗯，
5: 咱们盖房子地基用的是钢筋混凝土，那钢筋的强度直接决定了这栋楼能盖多高，能抗几级地震。
0: 对，
5: 种植牙也是一样的，材质就是它的根基。德国天空种植牙选用的是目前医用领域非常高端的4级冷座钛。大家可能听说过纯钛，但4级冷座钛跟纯钛是不太一样的，它是在4级纯钛的基础上，通过特殊的冷座加工工艺，让钛金属的内部结构更加致密、更加坚固，所以4级冷座钛的密度更高、强度更大。这种材质的强度非常高，同时又保持了极佳的生物相容性。什么叫生物相容性呢？说白了就是我们的身体不排斥它、不反感它，牙槽骨会把它当成我们自己人，就是很乐意的跟它长在一起。所以天空种植牙植入到身体里面以后呢，你有两个最直观的感受。第一个就是它足够的坚固，能承受我们日常啃骨头、吃坚果、啃牛

0: 若干的各种咀嚼力。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它的生物相容性非常好，骨结合快，所以戴上牙冠之后呢，你就感觉它像自己长出来的牙齿一样，跟口腔浑然一体，没有任何的异物感，用起来就非常踏实。
1: 嗯，
0: 很多在我们这儿种了德国天空的种植牙的朋友呢，修复好都跟我说，他说马主任，
1: 嗯，
0: 我这个牙差点忘了它是种的，吃饭刷牙都跟真的一样。
1: 嗯，
0: 这种感觉就是好材质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体验。
1: 的确啊，这也是咱们大家伙啊特别希望能够种完牙之后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那如此优质的四级冷作钛，那真的是一个硬核材质了，好像听着就让人特别放心哈。那据我了解呢，这种植牙除了它的材质以外，它还要跟我们的牙槽骨处好关系哈，因为它的表面处理技术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问一下这个马主任，这个技术啊对于我们患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也非常的关键啊。然后德国种植牙应用的是一种非常先进的 SLA 表面处理技术，分两步走，先用微米级细小颗粒对种植体表面高速喷射，喷出均匀凹凸的纹理，再用酸性液体进行酸蚀处理，进一步酸刻出像蜂窝一样的密密麻麻的这个微观小孔，经过两步处理，种植体表面就不再光滑，而是布满了肉眼可见不的，就是肉眼见不到的微小凹凸蜂窝状洞。这样就做、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在光滑的墙壁上爬山虎爬不住，但粗糙布满孔洞的墙面，爬山虎就能牢牢的附着上去。
1: 嗯，
0: 根系还能钻入到孔隙里。我们的牙槽骨的骨细胞也是完全一样的道理。
1: 嗯
0: ，SLA 处理以后呢，我们的骨细胞就像爬山虎一样争先恐后的到种植体表面，钻进微观小孔，紧紧抓住。这样一来，骨结合速度会大大加快，根据临床数据可提升40%。对患者来说，意味着修复期可以大大的缩短，不用就是不需要等好几个月才能戴上牙冠。可以更快的吃饭呢，对于年纪大骨质条件不太好的朋友，这是一个明显的优势。但是德国人的严谨不止于此，表面处理做完以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洁净环节，种植体在加工和酸蚀的过程中呢，它会残留微量的酸性物质和杂质，不清除干净就可能会引起免疫排斥反应，导致我们的骨结合失败。
1: 嗯，
0: 德国天空种植牙呢要过三道净化关。第一道呢就是超纯深度清洗。
1: 嗯，
0: 把种植体表面微孔深处的杂质彻底清洗干净。第二道呢就是离子消毒，全方位无死角的灭菌。第三道是高温高压灭菌，蒸汽灭菌，相当于高温桑拿，把所有潜在有机感染物彻底分解清除。
1: 嗯，
0: 通过这三道国际先进的洁净流程，残留的酸性物质还有有机杂质还有金属颗粒呢会清洗得干干净净，种植体达到了一个极致纯净。植入到身体以后呢，把免疫排斥反应降到了最低，骨头可以无障碍的和我们的种植体紧密结合，亲水性和骨结合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1: 嗯，其实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啊，种植牙呢，咱们除了说选择它的材质之外啊，它的这个跟我们牙槽骨呢要处好关系。像刚才这个马主任也特别介绍，德国天空种植牙它应用的是一种非常先进的SLA 表面处理技术，那其实它也是保证了这个骨结合的速度是大大加快，而且有一个临床数据呢可以提升40%，这对于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来讲，这的确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了。那 欢迎大家呢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种植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当然在这里啊，我们也是再次的提醒各位牙齿缺失的朋友，如果有牙齿缺失呢，咱们一定要及早的进行修复。牙齿缺失对于咱们生活的影响还是特别大的哈，不仅说有很多东西呢咱们吃不了

0: 好，同时呢，因为你不能更多选择去选择一些食物，那么咱们的营养吸收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那可想而知啊，你的身体状况呢也会受到影响。另外呢，牙齿缺失过久，咱们的牙槽骨条件呢也会变差，所以及时修复非常有必要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2: 妈妈，用闪电。
1: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2: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1: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3: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主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种植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的嘉宾马主任主要给大家介绍了像这个天空种植牙啊，它的一些这个硬核实力，包括它的表面处理技术，那材质

0: 坚固，表面亲水，看得出来这天空种植牙呢，内在硬实力、生物层面的软实力啊，都考虑得十分周到。说到这儿呢，我们依然有一个疑问，就种植牙要在口腔里使用几十年，那一日三餐的啊，反复的承受咀嚼压力，这个结构设计的合不合理，也会直接决定它牢不牢固，能用多久，吃东西舒不舒服。那接下来我们想请这个马主任啊，给我们来说一说这德国天空种植牙在结构设计上又究竟藏着哪些独到的巧思呢？
1: 德国天空种植牙的机械设计可以说是德国精工智慧的集大成者。我重点讲一下两个核心设计。第一个呢，就是双螺纹设计。大家想象一下，拧螺丝如果是单螺纹，你拧一圈它前进的距离有限，拧起来还容易偏。但是德国天空采用的是双螺纹结构，相当于两条螺纹同时在引导种植体的旋入。这样带来的好处是植入速度快，方向更精准，医生操作的创伤更小。用我们的行话叫自攻性强，这对骨头的损伤大大降低，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第二个设计更精妙，它的梅花内六角接口，这个技术稍微有点技术含量，但我们打个比方大家就懂了。种植牙是由植体、基台和牙冠三个部分组成的，植体埋在骨头里，基台露在牙龈上面，牙冠接在基台上，这三者之间的连接处如果不够紧密，会导致有一个微小的间隙，细菌就会顺着这个间隙渗进去。时间长了会引起我们的牙龈红肿啊、发炎啊，甚至我们的骨头吸收、植体松动。但是德国天空的梅花内六角接口呢，是一种微米级的精密自锁结构。基台和植体能实现无缝对接，就像我们把两个精密打磨的金属面贴在一起，中间连一丝水汽都透不过去，彻底杜绝了细菌渗透的问题。同时呢，这种设计让我们的咬合力传导非常的均匀，你咬东西的时候力量就好像用一根筷子垂直的传导到我们的牙槽骨上面，而不是像杠杆一样的在某个点上进行施压。这就很好的保护了骨头不萎缩。这意味着是什么呢？就是意味着这个种植牙不仅能让你当下吃得开心，更能让你陪你一年又一年、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让你在80岁的时候还能啃得动苹果，吃得起螃蟹。
0: 想一想都让人觉得幸福哈。那听了马主任介绍呢，我们也明白了，说这一颗好的种植体呢，它的背后啊是材质、表面处理、机械设计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但我们也知道啊，这再好的产品啊，也只有通过经验丰富的医生精准植入，才能把它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那我们都知道董毅教授呢，深耕种植牙领域啊30多年，领衔种植牙专家团队在咱们东莞深耕至今已经14年的光阴了，这已经是本地的一块金字招牌了。那我也特别好奇啊，你看面对着高龄啊、身体状况复杂的老人家，那你们的团队啊是如何做到安全微创种牙，又兼顾了手术的舒适度和长期修复效果的？关于这一点呢，马主任也给我们具体来分析介绍一下。
1: 确实，在我们董毅教授带领我们的团队扎根东莞14年，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过4万例，累积了非常的临床经验。在董毅教授的带领下，我们建立了一套全维度高标准的安全治疗体系。首先呢，在术前我们会给老人家做全面的综合评估，一方面做全身的体格检查，掌握身体机能，另一方面用高精尖的影像设备精准扫描牙槽骨的骨量、骨密度、牙周状况，彻底摸清口腔条件。同时呢，我们也会关注老人的心理状态，很多老年人呢会紧张，我们会提前做好沟通疏导，量身定制种牙的时机方案和专属的麻醉方式。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的老人呢，术前我们会重点管控病情，确保血压、血糖稳定在安全范围， 那么有心血管疾病的长辈们呢，我们会监测

0: 新功能，提前预防突发情况，保证身体状态适合手术。其实呢，麻醉安全是高龄种牙关键的一环，也是我们核心的优势之一。老年人对传统的麻药耐受度低，风险高，我们全程采用国际先进的微针麻醉技术，镇痛精准，速度快，对血液循环和脏器的影响极小，舒适度极高，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的体质。那么对于极度紧张、心理素质弱的、身体条件特殊的老人呢，我们还会全程心电监护，配合温和的镇静方式，让老人在放松平稳的状态下完成治疗，大大提升了舒适度和安全性。
1: 嗯，
0: 手术过程中呢，我们会严格遵守无菌操作，全套一次性器械，杜绝术后感染，同时会充分考虑老人的身体承受极限，我们医生练就了极速稳准的操作技术。我们的标准是要求种植医生一分钟内要精准完成种植单颗手术。
1: 嗯，
0: 手术时间短，创口精细，术中风险低，术后肿胀和疼痛都比较轻，愈合的也比较快。
1: 嗯，
0: 凭借的这套成熟的体系，我们累计和海量的高龄疑难种植牙成功案例，目前我们团队种植牙案例最高年龄达到了94岁。因此很多80岁以上的高龄患者也会特意到我们的东莞固德口腔看牙。
1: 你看这么多的高龄老人都可以顺利的完成种植牙手术哈，真的要给这个马主任和他的团队呢点个赞了。那说到牙齿修复啊，想牙齿修复的朋友，现在呢有个好消息啊，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了。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全程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他们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呢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甄选一些好的产品，希望大家能够恢复健康好口福。那说到德国种植体，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天空一样高纯净品质，还有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让它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安全洁净又耐用。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了，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彭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德国精工，中国速度，世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另外德国领跑种植牙，它搭载新颖的 SIA 骨结合技术，选用与诺贝尔世卓曼同源的德国四级冷作态，依托独特的骨屑压实、骨内减压结构与密闭防菌衔接设计，让这个种植效果更稳定更可控。德国真唯美种植牙核心采用德国医用四级冷作态，结合德国纳米级表面处理技术，显著促进骨结合，增强长期稳定性，以全球高标准为大家带来德国品质的高端种植体验。那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德国种植体之外呢，蓝色种植体也是备受大家青睐的，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暑假呀，也是矫正牙齿的好时机啊，趁着假期给孩子排齐牙齿，告别牙齿局促，与全新的面貌迎接新学期新未来。 福利惊喜别错过，隐形角牙三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

空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市容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德国领跑种植牙，德国真维美种植牙等等等等。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黄玉亮，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你取得联系。我们再次感谢马主任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7: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档
8: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钟，周三中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哪些路上会比较拥堵。现在主城区整体通行还算是良好的，不过环城南路从管长路立交桥到雅园东路的东向西方向，以及光明跨线桥附近的西向东方向都有1公里左右的一个缓行，可能需要3到5分钟才过得去啊。其他路段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不过今天全程情况的话，个别路段拥堵较为严重，而且拥堵路段较多，我们一一跟大家来关注。比如丹东线从凤岗的凤兴路到进孝堂环村路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估计得40多分钟才过得去。然后东深路朗州工业路附近的北向南有700多米的拥堵，石大公路从石大路到管长路的北向南将近1公里的拥堵，东进路从管张路黄江段到黄江环城路的西向东有半小时左右，600多米的拥堵，滨河西路清溪的科技路附近的东向西有500多米的拥堵，以及家居大道双港桥附

近的东向西方向，这几段呢平均通行距离都在这1公里左右啊，时间在半小时左右，所以朋友们提前关注。最后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现在朝广高速有点堵，从长平立交到甬广高速的北向西方向有4公里的拥堵啊，但这一段可能需要将近1个小时才过得去。还有一段的话就是深圳外环高速从塘厦高架桥到龙眼山隧道的西向东，因为有交通事故发生，有2公里左右的拥堵，十几分钟才过得去。再有广龙高速的东向西方向也有4公里的拥堵，大概也得十几分钟啊。所以朋友们，今天拥堵路段较多，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三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的节目当中。现在我们直播的是法治一线的栏目，我们的栏目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大家联合推出的啊，咱们东莞人民的空中法治午餐。我是志威，继续在中午时段和大家进行相约。来到周三，今天跟大家来聊聊什么话题呢？其实一到了这个假期之后呢，我们说啊，家长可能陪伴的孩子时间更多了哈，那就会怀念这个学生们在学校上课的那段时光。为什么呢？因为天天在学校有学校老师帮着照顾和照看啊，所以很多时候家长是比较省心的啊。但是其实一直以来，在我们的这个正常教学过程当中呢，有一部分的时间的空白期，其实就是我们说从下午这个4:30到6点钟的这个时间。啊，它其实也有一点像我们放假之后，那在这段时间给孩子们来完成什么样的内容啊？说到这儿，做了一个简单的铺垫，很多家长朋友们就比较清楚，只为要今天说的是这个430的课堂了。确实啊，这个430的课堂，其实在我们的全市已经很多的镇界都已经铺开了，比如说有各类的教学培训，对吧？不仅是看着孩子写作业，更多的包括一些这个兴趣拓展啊、素质提升和安全教育啊，都会在课堂上进行，就是要填补在放学之后，可能家长可能6点钟才下班，甚至更晚，这段时间处于空档期的孩子容易出现失管状态。所以啊，我们的学校包括社区以及公益组织就利用这个时间段开展了课堂啊，让孩子们有地方去，有人管。那今天来到法治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咱们430法治课堂建设的话题。这个430的法治课堂呢，其实呢我们考究了一下啊，是起源于辽布镇的啊，也就是聚焦咱们小学生下午时段4:30到6点钟的这个课后家长下班前的监管真空时段，依托中小学的课后延时服务啊，由咱们辽布司法分局啊普法办牵头，联合包括我们法院、公安、学校、社区等等啊多家单位共同打造的咱们东莞市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和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完善家校社同步育人的特色普法项目。而且这个项目呢已经被纳入到了2026年咱们东莞市法治建设的实践实施，也成为了全市青少年普法标杆品牌啊。那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在这个法治课堂当中会进行哪些内容，给到学生们进行相应的奉献，或者说我们给孩子提供这样的教育啊，那我们今天呢也做一期系列节目跟大家进行展开性讨论。从周三、周四到周五这3天节目时间，我们会邀请不同嘉宾走进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430法治课堂的这个话题。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围绕这个专题节目来展开了。那我们今天刚才提到啊，咱们的430法治课堂是起源于辽布镇的哈。那今天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辽布镇啊，我们这个辽布法庭的法官和法官助理走进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看看在法庭这个角度，我们在辽布430课堂做了哪些工作。首先呢，我们还是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首先我们邀请我们辽布法庭的法官陈丹丹法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辽布法庭的法官陈丹丹。
2: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那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现在到一点钟，可能就是围绕着咱们430法治青少年法治课堂这个话题展开讨论的啊。 好，这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进行的一个第一个的介绍和分享，而另一位呢是我们的法官助理啊，王佳琪，可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了，欢迎您。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莞市第人民法院寮埠法庭的一名法官助理，我叫王佳琪，很高兴能够参加本次法治广播课堂。
2: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时段跟大家进行分享啊。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会围绕着咱们430青少年法治课堂跟大家来展开讨论。刚才呢，你看我这边也做了一个介绍，就是这个430的青少年的法治课堂呢，其实是立足我们学生放学之后到家长下班监管的这个真空时段的啊，所以那在这个格局之下，包括刚才我也做了介绍，这是我们2026年东莞法治建设的实践实事。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就特别想就这个话题跟大家展开讨论和相应的具体沟通。那我们这三天节目呢，会邀请不同的嘉宾走进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邀请的是咱们法庭的法官啊，走进节目当中。所以我们就想跟您先沟通一下啊。在这个430青少年法治课堂当中，咱们法庭我们发挥了怎么样的一个作用？先请我们的这个陈丹丹法官来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3: 我们法庭呢会定期做一些普法的一些教育，或者就是比如说有些就是借助一些时点，6.1啊，或者是其他的节日，邀请一些学校的学生，然后走进我们的法庭，然后观看我们的庭审，让他们实际来看一些就是案件的庭审的过程，然后了解这个整个法律实践的一个过程。另外呢，我们也会就是将那个法庭的庭审呢搬进我们的社区啊，或者是搬进我们的各个地方的那些不同的就是那些文化的一些广场，让那些家长也带着孩子，然后来体验一些就是法治，然后让他们了解一些法律相关的一些知识。
2: 嗯，这是我们开展的一些系列特色活动，走进学校啊，走进社区，就我们像我们类似开展五进活动一样，是吧？就各类的这样的普法的活动，由我们的法官进行一些法官说法呀，甚至就是让咱们的学生朋友们可以实际到我们的这个法庭做一些观看体验。啊，这类确实能够让咱们的青少年群体，我觉得一是对于他们来说很新鲜，第二呢，能够让他们知道在这个法治建设过程当中给我们的人民群众带来的实际的兜底和帮助啊。好，这是咱们法官法庭在我们430课程当中做了一个概述性的讲解。那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工作。那在具体工作开展过程当中啊，我们主要做哪些内容？包括今天节目当中两位想跟大家来分享哪些内容？谁来帮我们做个介绍？还是由我们陈丹丹法官吗？
3: 我们今天呢就想结合民法典，然后给就是一些未成年人讲一讲关于肖像权和名誉权，还有个人隐私，以及就是说高空抛物等各个方面的法律的问题，然后也让他们就是清楚的了解自己平时的行为就是是不是就是会触碰到法律，让他们就是真正的能够就是在以后的就是学习啊或者是生活的过程中，就是如果知道这些之后，然后也可以进行一些防范。
2: 嗯，好嘞，那今天呢也符合我们节目以案说法的主题哈。那今天我们主要围绕着民法典以及咱们的学生朋友，尤其是针对我们学生群体应当注意的事项，咱们把法治课堂开进我们的空中直播间。好，那我们先进行报时吧，一个宣传吧。先进了宣传之后，咱们就围绕着刚才陈丹丹法官提到的各类比如刚才提到的这种邻里的纠纷啊、肖像权啊、高空抛物等，跟大家来展开详细性的说明啊。各位，我们先进宣传，然后继续来聊。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好，我是何炅。在这里我想对所有亲爱的司机朋友们说，行车礼让有三先，先让先慢先停，让我们一起关注交通安全，拒绝危险驾驶，
1: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2: 探寻案件真相，普及法律知识，以案说法。
3: 好的，稍事宣传过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刚才介绍了一下咱们整个430的大背景。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法官和法官助理走进节目当中呢，把咱们的这个普法课堂开进空中普法基地。那今天因为正好也是假期啊，咱们也给我们收音机前以及手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尤其是带着孩子去游玩的朋友们，这时候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声音放大一点了，给我们的同学们来听一听。因为今天呢，我们围绕的就是民法典，尤其是咱们关于孩子这个话题方面要注意的事项展开相应的分享和讨论。那刚才我们的陈法官呢也做了介绍，那我们就一一来进行说明。第一个想跟我们来分享的一个案例，或者说第一类型的案件是如何的，有请。
4: 主持人们好，听众们好。其实呢，我是想在我们这次访谈的一开始呢，我是想先问我们听众朋友以及我们同学们几个非常日常的一个场景啊。
3: 嗯，
4: 比方说我们偷拍同学丑照，然后用 P 图软件进行 P 图，然后又发到班级里面进行一个就发送到班级那边，这种行为呢，以及包括我们教室直播拍到我们同学的一些隐私画面，给同学起一些侮辱性的外号，编造谣言进行传播，去传播同学的私事，大家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打闹吗？但其实答案呢是全都是涉嫌违反了我们的民法典的，也侵犯了我们那些同学的一个人格权。下面呢，我将结合四起权威的肖像权的一个经典案例，来搭配我们名誉权的一个判例，直观的来去讲侵权的相关的后果。首先的案例一呢，也是关于我们肖像权的。这个案例是这样的，是关于 AI 换脸的。高一学生小刘呢，他私自保存了同班同学小王的一个生活照，并且呢用豆包啊或者是 DeepSea 那种 AI 的一个软件，将这个同学的一个照片进行了一些丑化，并且配上了一些非常具有嘲讽意味的一些文字，做成了一些表情包，并且呢发送到了班级群以及好友私聊的一些微信聊天记录当中。那进行这种大范围的一个传播，那以至于呢我们全校同学都在取笑这个小王，导致小王心理受挫，也不愿意到学校来上课了。
3: 这个影响还比较严重啊。
4: 是啊，所以呢一开始这个小刘就是这个恶搞的这个同学的家长啊，还给自己的孩子做一些辩解，他说哎呀，这只是小孩子之间的开玩笑啦，没有赚钱也不算侵权，是吧。那后面呢这个小王的父母呢气不过，也就一直诉到了我们法庭这边。然后呢那调解员就依据了民法典第1019条的这个条款来对当事人来进行一个调解啊，主要是说肖像权保护不以盈利为目的，只要未经过允许用信息技术伪造丑化公开他人肖像就属于侵权。那在本案当中呢，很明显我们小刘就是没有虽然说是就是不以盈利为前提，但是他没有经过小王的允许许可，就用一些 AI 的技术来进行丑化，对吧。甚至还在我们公共的那些群聊啊，学校的群聊里面进行一些发送。所以呢本案呢其实最后面小刘呢他也是删除了全部的图片，也进行了一些书面的赔礼道歉。因为这些非常具有嘲讽性的一个行为，小王的心理也导致也造成了一些相应的一个心理的一个不
3: 侵害或损伤吧，
4: 侵害或损伤。所以呢相应的监护就是小刘的监护人呢也承担了心理疏导的相关的赔偿费用。所以这起案件也可以看到，如果说实行了这些行为呢，我们得不偿失，既要父母赔钱，然后也要学生进行一些赔礼道歉。所以我认为在这些当然了， 当然了，除了这些肖像权的情况之外，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就是在有一个15岁的同学叫小陈、
3: 嗯、
4: 他在课间呢，课间的时候在教室开一些短视频的直播，镜头呢无意拍摄到了正在更换衣物的小李，那画面被直播间的300余名的观众观看，大量的截图呢也进行了扩散，那小李遭受了严重的心理伤害，家长就立刻报警维权了。法院认定说，公共场所直播拍摄他人，同样呢也是需要征得本人同意的，如果无意拍摄或者是无心之举，即使是无心之举也不能免责，因此小李也就是这个拍摄人的父母，也就是他们的监护人啊，也照样赔偿了50,000元的一个精神损失费，同时呢小李呢也被学校给予了严重警告处分。
3: 嗯，这是这样的两个案件，其实都是肖像权侵权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哈。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之下，因为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尤其到了我们说上了初中或上了高中，他们接触电子产品，一是这个成本降低了非常多啊，这个拿个手机啊，或者说平时回家之后看看这个各类直播啊，都是他们生活当中非常正常的社交的方式和这个渠道以及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去厘清边界，就是我需要我们关注的话题。你比如说，确实有的时候，因为都是新技术，成年人还不见得有孩子们玩的明白啊，这个 AI 技术的应用啊，换脸啊，是吧？有的时候反而是他们玩的更加的这个我们叫开放，或者更加的这个多元。但是呢，因为不懂得法律边界在哪里，可能就会出现出比如第一个案件这种侵权的情况啊。
4: 是的，是的。
3: 这种侵权案件，你看出现之后，嗯，尤其是对于我们学生群体，因为他本身身心健康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身心发育还没有健全，那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你看我们的这个被害人是吧？那又得心理疏导，那又不愿意去上学，一个看似小小的玩笑，没想到是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啊。还有第二个，我们得说一下，这个15岁的小陈也挺厉害的，他开短视频的直播能有好几百个人的观看啊，在流量时代还是挺厉害的啊，这个我们要肯定。但是呢要注意在直播的地点和场景，对吧？这个教室学校啊，尤其是在这个上课时段是不允许直播的，对啊，这是我们的明确有规定的。那你这样，尤其本来人家没有想到这个地方你能够进行直播，那扩散了人家换衣服的照片，那您说这50,000块钱的精神损失费，那这是给自己花了一个大价钱买的这个教训啊。所以这是关于肖像权的一个相应案例的说明。刚才您提到了还有名誉权，今天是准备了四个案例的，对不对？
4: 是的，是的。
3: 嗯，
4: 名誉权呢其实有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在江苏连云港的一个一所中学里面，有6名中学生呢因为日常的矛盾专门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在群里呢肆意编造侮辱性的言语，还将受害人的照片 P 成了丑图，然后互相的去转发，然后起哄，并且呢给同学起了个非常恶意的一些绰号，散播不实的谣言。那受害者学生呢，他也不堪心理的压力起诉至法院，法院呢也判决了这6位学生共同构成了名誉权肖像权的一个双重侵权，也要求这6名中学生进行一个书面的公开道歉，并且要求他们的监护人赔偿相应的精神抚慰金和维权的一些开支。同时呢法院呢也向这6名的中学生的家长下发了一个家庭的教育令，督促这些家长对这些孩子加强一些管教。
3: 嗯，就是这样的第一个案例是吧？
4: 是的。
3: 嗯，
4: 然后第二个案例呢主要是围绕着说编造校园不实谣言，传播黄谣，严重侵害名誉，是怎么样的呢？这主要是在北京延庆法院，他审理过一宗这么个案件，一名中学生小东，他无中生有编造关于女同学的私密的谣言，
3: 嗯，
4: 在年级内呢四处散播，那尤其是对于我们处于青春期学生而言啊，此类谣言呢其实会直接摧毁校园社交，造成这个所谓的社死啊，社会性评价。那也就是给这位同学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心理创伤，法院也认定了这个造谣者，也就是我们的小东，诽谤行为的成立，并且判令这个小东当众道歉赔偿精神损失，同时呢也告诫全体学生随口传闲话编造恶意谣言早已经超出了开玩笑的范围，已经属于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了，因此呢相应的造谣人啊，违法人也要收到相应的法律。

0: 的后果。
1: 那你看今天我们这个第一部分围绕的是肖像权以及名誉权的侵权的真实的案件跟大家来提到的，刚才我们法官助理提到的这些我们佳琪提到的所有的这都是真实案例啊，它就是发生在身边的我们社会生活当中的真实案例啊，所以有可能就会在我们身边发生，因为确实也会存在这种情况。我们都是从这个学生时代过来的，那上学过程当中呢，你看哪个同学了，或者说他是焦点同学啊，或者有的时候为了体现自己啊还挺厉害的，就去给人家编造一些这样的闹着玩或者开玩笑的话啊。但是现在这个网络时代确实会影响较大，那这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去注意啊？如何去防范？有了真实的案例，那我们接下来就介绍介绍，咱们去避免这样的事件的发生了。那我马上报时了啊，这样我们报时过后再请咱们的佳琪跟大家来就如何防范以及在避免过程当中要跟大家做的提醒。那么稍后继续来聊，各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5: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6: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4: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利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7: 竭力做人，不辱使命。
4: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8: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2: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年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需留，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9: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有雷阵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65%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午后局部可能会有短时阵雨，27度到34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11: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世

0: 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我们开启了三天的专题节目，来到第一天，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430法治课堂建设的话题。那刚才呢，我们的法官助理啊，咱们的佳琪法官助理王佳琪啊，跟大家进行了关于名誉权和肖像权这两个话题真实案例的分享。那我们也看到了这背后，尤其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可能会造成的严重后果啊，它的扩散不确定不稳定，有可能会造成极大的传播，那造成的这个社会影响那就非常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该如何去保护我们的肖像以及名誉，在这里有哪些是值得跟我们的学生群体或家长朋友们进行分享的，继续交给佳琪。
3: 好的，感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对于这个肖像权的侵害，到底是说，哎，你只是发一些图片在群里面大家娱乐一下，还是说这个行为确实是违法了？这个边界呢，还是挺明显的。就像我刚刚说的，立法民法典第1019条的时候就开始载明了，就是说肖像权不以它的保护呢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只要是未经许可用信息技术伪造丑化公开他人肖像的，就属于侵权。那问题来了，那这些行为呢，其实立法层面呢都是说的是比较普遍的，那作为公民的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去把握这个范围，其实就像其实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刚刚说的那两个案例，他的那些具体的行为，通过这些具体的行为呢，来去把握说，哎，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是合法的，只是普通的日常的开玩笑的。比方说像我们那些偷拍啊，直播啊，转发呀， AI 换脸， P 图丑化他人照片，视频截图刻意配一些嘲讽的文字进行传播的话，这些肯定是属于侵权的。当然啦，即使说像那个家长说，哎，我又没有用来赚钱，但是呢，只要是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的，进行了相应的丑化的，然后还要进行相应的一些传播的，那这时候呢，他就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那法律呢就会归为说，哎，这一类就是违法行为。当然了，有违法有侵权就会有责任的产生，那相应的一些责任的一个规定呢，我们民法典呢也非常的清楚的载明了说啊，是需要承担一些民事赔偿以及赔礼道歉的责任的。
2: 这是关于这部分。那您觉得有没有综合性的一个提示和提醒，就比如说我们同学之间如果真的发生一些矛盾的时候，咱们不要用这些方式，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关键，因为确实它好像看起来是一种新型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吧？
3: 是的，
2: 想拿舆论啊，既然你惹了我了，我就要去曝光你啊。但是呢，咱们得记住啊，我们对于这部分的守护啊，尤其是校园守法第一步，如果真的是这样，咱们不要去这么做。刚才我们的佳琪也做了提示哈。当然真的咱们的同学们可能说我不这么去做，但是如果我真的发现自己的肖像或名誉啊受到侵权的时候，那我们也是跟同学们说一定要学会保留证据，然后及时的寻求老师家长的帮助，咱们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要坚决向这种不法行为说不啊，那这也能体现出我们勇于对抗咱们的勇气和决心信心。那我觉得这样的时候，那些造谣的这种人呢，或者这些谣言呢，就不攻而自破了啊。好嘞，那这个第一部分我们说的是咱们的肖像和名誉的话题。那很多家长和同学们啊，可能还会关心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因为你看刚才我们提到在时代大背景之下哈，咱们孩子们的隐私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啊交给丹丹法官，咱们来讲解一下这个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的相关的法律知识，好不好？时间交给您。
4: 好的，谢谢主持人。隐私呢是法律赋予每个人的保护屏障，民法典里面也明确的规定了，自然人是享有隐私权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以。

0: 刺探、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那么未成年人的隐私范围包括哪些呢？它包含了家庭住址、家长的联系方式、班级、学校、考试成绩、私人聊天记录、私密照片、个人心事、朋友圈私密内容等全部的私人信息。下面呢，我将结合两起全国校园隐私侵权的真实的一些判例，让大家直观的看清泄露、传播他人隐私的严重代价。
1: 嗯，
0: 第一起案例呢，它主要就是说建立了那个吃瓜群转发同学私密的一些照片和视频，它是不是违法的？这是北京四中院审理的一起高中生的隐私的侵权的案例。具体的案例是这样的，学生小王专门建立了一个微信群，放任那个群里面的成员转发同班小李的私密的照片和视频，将这些内容呢扩散到了校园的一个表白墙里面，全校大量的学生都围观议论，因此呢也造成了小李长期焦虑抑郁，被迫转学并接受了心理治疗。
1: 嗯，
0: 他的家长呢就气不过，然后就将这个建立微信群的小王呢起诉到了法院。小王当时就辩称说，视频不是我拍的，我只是建群看热闹。
1: 嗯，
0: 但是呢最终法院认定是你这个建群的群主是负有一个群主的管理的一个义务，主动搭建了这个传播的平台，不制止扩散，就属于一种严重的侵犯隐私权的一个行为。最终呢，法院判决小王书面对小李进行公开道歉，那个小王的监护人呢也需要赔偿小李的精神损失、医疗费和律师费。第二个案例呢，就是说转发他人私密聊天的记录、朋友圈的内容，是不是也侵犯了隐私权和名誉？
1: 嗯，
0: 这是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小张私自保存了同学小黄的私密的聊天的截图，仅好友可见的一些朋友圈的内容，然后还把他们整理后呢转发给了年级的多名的同学进行恶意的解读，散播他人的私事。然后这种行为呢，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最后判决是朋友圈和私聊的记录都属于私密的一个信息，没有经过许可转发扩散，就构成了隐私权的侵权。同时呢，这也就是附带了一些侮辱性的一些评价，一并侵犯了名誉权。最终呢，这个侵犯他人这个隐私权和名誉权的这个同学呢及家长，需要在朋友圈连续24小时的公开致歉，并赔偿这个受害人的精神的抚慰金、维权的开支。
1: 所以你看这两个案件啊，关于这个隐私保护的话题，尤其现在我们刚才提到了互联网时代的扩散效率非常高，对吧？那现在呢，不仅是说你去造谣啊，那这种可能会造成别人名誉权和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肖像权的受损。那现在你看，你这种如果是发别人的隐私信息，你吃瓜啊，其实这个就不管是我们的学生群体还是成年人，因为我们知道在日常节目当中，或者大家成年人可能都知道，我如果作为群主，我对这个群就管理的责任和义务，对吧？那我看到及时的一些不法信息，我要进行这个及时的制止。如果我不进行及时制止，没有履行我的义务，我要受到相应的这个惩罚的啊，这个或者要完成相应的赔偿。这成年人都知道，你看。同学们之间啊，你建了个群，你虽然是年龄可能没到，但你也是群主，你对你们的这个群也负有管理职责。你别说我就是个看热闹的，是吧？要是放到现实生活当中，我就是拿那个冰棍坐在那儿，吃冰棍的啊，吃瓜的。但是呢，你现在建了这个群，这些信息都可以随时转发，你让这些同学们大量的围观别人啊，而且你看，这肯定我看到是散播到了学校的表白墙上，可能也是这个就是谁喜欢谁了，或者谁怎么样了，有一些私密的照片和视频了，那肯定会在学生群体当中引起大量的讨论啊。那你再这样，虽然不是你发的，但你是建群的人，你就负责有管理的义务。所以呢，我觉得同学们要注意一下啊，不要随意去拉一些群，然后呢，组织一些啊这样的各类的活动，你要为这个活动和群聊负责的啊，这第一。第二呢，就是人家别人发给你的一些隐私信息，你没有经过允许，也不能随意的进行传播。就是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跟别人说，我不跟别人说，结果第二天全校都知道了啊，那肯定就是你说的。这两个都面临的是这样的一个赔偿。那这里面我们想问一下丹丹法官，您觉得这里面有对群众朋友们有什么提醒的，尤其是我觉得跟他们现在的这种社交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哈。
0: 这里呢就是其实现在呢不少的学生呢都存在很多的危险的一些习惯，具体呢可能就是以下的三类习惯。第一个呢就是短视频呢朋友圈呢随意晒一些校门呀、校服啊、家庭的定位和那些学生的一些完整的姓名。第二呢就是随手截图同学的一些私聊的聊天记录啊，朋友圈呀，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就转发到班级群啊或者是其他的群里面。第三个就是私下打探四处传播他人的家庭收入、父母的工作呀、家庭住址等一些私密的信息。其实这三类习惯呢都全部踩中了隐私侵权的红线。主要是呢现在未成年人的自我防护的能力是非常弱的，这些隐私呢一旦泄露的话就极易造成了网络诈骗呀、不良人员的搭讪、诱导充值、线下尾随骚扰等安全的隐患。在这里呢作为一名法官呢我也想给大家一句很简易的一些手法的一个口诀。就是不晒私密的信息，不转发他人的截图，不打探别人私事，不公开他人秘密。保护他人隐私是尊重，守护自身隐私是自保。
1: 对，这个我们觉得是现在两大块的内容，尤其是在孩子们开始上网之后，因为在学校日常管理过程当中，我们觉得问题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那个别的这种侵权可能会存在。那你看又到了假期时光啊，尤其是这段时间，那同学们相互之间联系的方式那就不是面对面了啊，不是打个球或者说平时课间里闹一闹，大部分都是通过平台网络平台进行联系， QQ 啊、微信啊、私聊群组啊，那以上这些情况真得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啊。那可能无意之间家长朋友们说带着孩子出去玩呢，结果可能这一纸诉状是吧，您就成被告了啊，这真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我们不能说时有发生，这种偶有发生的现象给孩子们的成长之路造成的影响啊，它是不容忽视的，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该做的提醒给到位啊，这两块大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它放在第一篇节目当中跟大家已经分享了啊。那继续来说，因为到了假期啊，也确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同事啊，还有一些这个法制观察员也会就一放假就带着孩子先回趟家，因为毕竟到假期了嘛，回趟老家，因为我们东莞呢确实有很多的新莞人啊，那一回家比如先放松一下，到了八月份的时候又开始给孩子们进行补习啊，或者说孩子们相应的回到这个工作学习和状态当中啊，那七月份的时候有可能就比如回家，那这个时候你看过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压岁钱的情况啊，然后我这次正好跟我们一个法制观察员沟通的时候，他说呀，这回家一见呢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会给包个红包啊，就假期红包啊，见孩子了高兴。那咱们也问问属于这个孩子们的话题，刚才都说了，给孩子们都提示了、提醒了，那也得帮着孩子们进行维权。就关于这个压岁钱的归属性的问题啊，咱们也来今天的节目里面说一说，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来，那我们把这时间交给佳琪啊。
2: 先说结论吧，结论是非常明显的。当然了，这个压岁钱的所有权呢、是归属于我们小孩的啊。
1: 这个孩子们一下突然这个腰杆就硬起来了，但是这里面还是有前置条件的哈。
2: 是的，是的。其实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家庭的一个操作是说，哎，孩子你还小，我给你设一个专门的那个银行账户，然后把你们每年的那个压岁钱啊都存起来。所以呢其实在小的时候呢，我们很多家长都认为说，哎，孩子的年龄还小，压岁钱呢理应是由父母来保管的。那当然民法典呢也给出了明确的一个答案，压岁钱、亲友红包都属于未成年人的个人合法财产，所有权呢也是归小孩本人的。但是呢同时呢也有两条硬性的条件，是哪两条呢？第一呢是小孩子是不能随意的去挥霍压岁钱的，比方说我们啊有现在都是网络信息发达的时代嘛，比方说我们小孩经常拿着父母的手机啊去刷一些直播、游戏直播，或者是买一些游戏的装备啊、进行一些大额的一个游戏的充值，这些行为呢其实在法律上都是属于可撤销的行为，就是作为小孩的父母，也就是我们的法定的监护人是有权进行一个追回的。同时呢另外呢父母作为法定的监护人呢也有权把这些 小孩的一些压岁钱是代为保管的、
1: 嗯、
2: 比方说我们用于学费啊、书本啊以及我们生活用品的一些合理的开支，父母花这些钱呢都是属于合法的一个监护的行为来的、
1: 嗯、
2: 那现实当中呢，就像我刚说的，大量的未成年人呢其实是存在着私自拿着我们家长的手机进行一些大额的消费。法律规定呢，因为我们成年人是不具备认知这些金钱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能力的、
1: 嗯、
2: 所以呢监护人可以申请撤销追回

0: 这些钱、
1: 嗯、
0: 那也在此我也是呼吁我们的同学，压岁钱呢是法律赋予你们的一个财产权利，但是呢理性的节制进行一个消费也是我们自身的应该有保有的一个清醒啊、
1: 嗯
0: 拒绝一些冲动的充值啊消费啊，来去做好我们自律的一些自律守法的少年。
1: 嗯，对，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一个家庭教育的话题哈，因为关于这个钱的问题，你确实人家这红包就是说给孩子的，那家长当然在孩子不同年龄阶段，他到底是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是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还是他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吧？他处于不同阶段，他的这个相应的我们叫民事行为能力不同，那对应的他这个对于他的处分当然就不是很相同啊，但是我们就是避免什么，就家长拿这钱就说了，哎呀，你这钱都是我换回来的啊，你这收一千，我还得给出去一千呢，所以这钱啊跟你就没关系，那也不要给这种观念哈、啊，就是我们去觉得到现在这个状态和社会呢，咱们要给孩子们合理理财的一个观念，让他们觉得怎么去花钱啊，给一套这样的比较好的一种我们叫成长的空间啊，早点培养他们对于金钱的这个意识，反而是好事儿。啊，当然了，对于这个我们说，尤其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小朋友们，是吧？我们家长朋友们是可以进行这种撤销追认的啊。这个咱们再跟大家做一个强调，这个话题我们就不展开来聊了啊。那咱们再来往下说一说，因为现在呢这段时间孩子们确实在家的时间会比较多啊。我们再来说一个高空抛物的话题吧，因为有的时候你说大人们，我觉得现在社会上的成年人发生这样的事情比较少啊，集中到一老和一小，对吧？老人他觉得事儿不大，小孩儿就是压根儿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会是个事儿啊，所以这个高空抛物的话题，因为它偶有发生啊，这个危险就在头顶，有的时候造成的后果还非常的严重，所以我觉得今天节目当中可能最后一个板块，我们再聊聊这个话题，好不好？来，时间交给我们的丹丹法官。
2: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想呢，其实就是现在在大家都在小区居住嘛，其实大家可能在就是楼下的那些楼层的住户呢，可能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从楼上突然掉下一个纸巾呀，或者是纸团呀，或者是飘下一件衣服呀，或者是掉一个矿泉水瓶的一个情况。
1: 嗯，
2: 就是至于就是这个东西是故意还是不故意掉下来的呢，我们姑且不论、
1: 嗯、
2: 但是这种呢这种很多情况呢，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这种水瓶啊果皮啊纸团啊或者一些玩具或者是一些垃圾它们都很轻，即使掉下来掉到楼下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2: 但是其实高空坠物这种它会受到一种重力加速度的影响，这种很细小的物品它也可能会致人重伤和死亡。
1: 哎，是的啊，所以危险性真的蛮大的啊。
2: 对，然后就是当时呢我们就在了解到呢，湖北宜昌的一个法院就审理了一个这个高空抛物的财产损害纠纷的一个案件。
1: 嗯，
2: 当时在居民楼上呢，就是扔下了一个矿泉水瓶，然后就砸到了楼下的一个农户的辣椒苗，然后也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了。后来呢，这个当事人就报警了。
1: 嗯，
2: 但是因为他这个监控视频呢是无法拍到这个就是楼上的就是这个东西掉落的一个情况，是从哪一户啊，或者是哪个人就是抛下来的。
1: 嗯，
2: 然后他起诉了之后呢，就是起诉了小区的业委会。当时呢诉求赔偿了这个就赔偿一块钱，而且也要求了小区要加装这个高空抛物的那个监控、
1: 嗯、
2: 完善这个管理的规约。
1: 嗯，
2: 而且也让小区要做一个这个普法宣传，让所有的住户呢都了解这个高空抛物的一个危险。
1: 嗯，
2: 这样这个事情呢虽然说是没有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哈、
1: 哎、
2: 但是呢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就是说除了这些小朋友啊老人啊，也就是同时也在这里提醒一些就是物业啊小区管理的一个人，就是说、
1: 嗯、
2: 就是你们在拍摄不到不知道是具体是哪一户的人就是扔下了这个东西的话，你的小区呢这个物业是具有一个管理的一个义务的。
1: 嗯，
2: 我们的每一位居民和学生呢都是要自觉去约束自己的自身的这个行为。
1: 嗯，是的啊，就是这个拒绝高空抛物哈，因为刚才为什么我们丹丹法官提到暂且先不区分你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哈，因为从民事赔偿角度来说，只要这个事情发生了哈，这个损害赔偿还是要进行的。当然你看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这个高空抛物的问题，它其实在刑法上面也有规定了啊，它是入刑的，当然刑法上面是要求必须是故意的 啊，这是明显的区分。但是你说造成这个严重的这个赔偿啊，包括你看给了我们几方主体，第一个呢就是你不管是过失的还是故意的，造成了这种比如说水瓶啊、花盆啊、衣服啊，你说个掉个纸巾、掉个这种小玩意儿，可能感觉还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但如果你要真的住20多楼，你试试，你扔瓶水下去，那个威力啊还是蛮大的啊，很容易造成很严重的损害。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做这方面的提示的，尤其是家长要给咱们的同学们做相应的这个提示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块。那我们稍微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哈，咱们再来看一个这个详细的问题吧。我们看到也有同学们啊会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跟大家一起留言啊，他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是关于一个肖像权的提问。他说是同学课间偷拍我，然后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给我发了短视频，发到这个班级群了。你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也聊到这个话题了，想问一下到底属不属于侵犯肖像权的话题，我又该去怎么去处理。你看这样的问题还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有所发生的啊。时间交给我们的王助理。
1: 好，谢谢主持人啊。这其实呢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肖像权的侵权。
0: 嗯，
1: 对应我们刚刚在课室直播当中讲到的那个案例，可以分三步来进行一个维权啊，保护自己的权利。第一呢，如果你第一时间发现了他在拍你，那你就立刻要求他删除照片、视频，并且停止转发，进行一个当面的赔礼道歉。那第二呢，要求留存短视频、群聊截图、原始素材作为侵权的证据。如果班主任，如果是在学校呢，也可以立刻告知班主任。这时候双方家长来进行一个介入，进行一个调解。那第三呢，如果对方他拒不删除，持续的扩散，对你造成了一些校园孤立等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呢，监护人呢也可以向法院进行一个起诉，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精神损失。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不要用反向偷拍P 对方丑照进行一些报复的行为啊。因为在福建平潭有一个类似的案件，
0: 嗯，
1: 就是被侵权同学呢他是恶意搞一些反击行为，觉得你可以这么丑化我，那我也丑化你。那最终呢，双方呢都被认定为肖像侵权，也各自都要承担相应的一些赔偿责任。以暴制暴呢，也只会让我们自己也触犯了法律的这条红线。开玩笑呢，也不能去突破人格权的一个底线啊。所以呢，我们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时候，也要运用法律的法律的武器。
0: 嗯，对啊，这是正式的武器，不要咱们想着这个以暴制暴，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是吧？那这样反而造成的后果呢是双方都要去承担，所以这个非常的没有必要啊。好嘞，时间过得飞快啊，你看我们从案例聊起，今天在430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围绕着咱们的肖像名誉啊、隐私保护啊、压岁钱和高空抛物等等的生活场景展开相应的一个说明。这个呢其实我也是我们进行了一些浓缩哈，当然如果在真正的430课堂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把整每期节目啊做得更长一些啊，然后讲得更具体一些，有更多的学生的互动。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430法治课堂经常开课要跟同学们讲到的，最终的目的都是维护同学们的合法权益，让孩子们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啊。好嘞，那感谢两位的参与，我们也希望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和同学们都牢记法律边界，保护好自己，尊重他人啊。这个遇事不冲动，维权有途径。当然我们明天节目当中呢也会邀请咱们的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展开讨论。那周五的节目当中也做个预告，我们会邀请咱们辽部司法分局，包括我们东莞市司法局啊，以及学校和我们的同学们走进直播间跟大家继续进行分享。好嘞，那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陈丹丹法官以及王佳琪法官助理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分享。两位平时工作也比较忙啊，能抽出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进行沟通啊，也是非常的感谢。那两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2: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嗯，看两个人还非常有默契的哈。好嘞，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锁定 FM107.5 东莞广播电视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明天见各位，拜拜。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路况是很多驾车出行的人最懊恼的事情，因为城市交通呢经常会出现拥堵的情况，这一点类似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这就迫使驾驶者们可能不得不要处于一个低速或者怠速的状态，这就在无形当中加重了积碳的形成。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如何预防积碳的产生。进气管、发动机气门、喷油嘴和活塞积碳都会对车辆本身造成以下的一些问题：发动机动力下降，日常油耗增高，冷启动困难，怠速不稳，以及爆震排放超标。节气门积碳影响进气的流量，影响封闭性，甚至会导致某缸的缸压过低。而对喷油嘴积碳最直接的影响是供油量不足，活塞积碳严重的时候会对活塞划伤气缸壁，并且引起漏气甚至活塞坏卡死的情况。不要长时间的怠速行驶，怠速行驶时进入发动机的气流比较小，无法有效地将发动机内的积碳吹出，而且怠速行车不利于发动机升温，当发动机温度较低的时候，汽油挥发速度慢，会加快积碳的形成。空调在怠速状态下运行更会给发动机造成负荷，不过如果等人只需要几分钟，没必要熄火，因为重新启动的瞬间不仅油耗高，也会对发动机造成磨损。低档高速低转慢速换挡就是我们常说的脱档，车子呢也容易爆震，汽油燃烧不充分导致积碳，但人为提高换挡的转速也没有必要，这样会提高油耗，并且呢造成离合器磨损片过早的磨损。所以手动挡车 1.6 到 2.0L 的排量，2000转左右换挡是比较经济实惠的，没必要提高。而自动挡车呢，注意不要猛踩油门。
5: 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关注一下1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主城区今天中午的通行压力不大，整体上比较顺畅哈。然后再来关注到全程，刚才全程个别路段拥堵较为严重啊，现在基本上缓解。然后比较拥堵段，塘厦立交的南向东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东江大道的南向西有600多米的拥堵，这几段可能需要十几分钟才。

我的去，然后现在最拥堵的路段还是朝广高速啊，从长滨立交到甬莞高速这一段，反而现在拥堵时间更加加剧了，将近5公里了，可能需要1个小时才过得去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啊，各位关注一下。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朋友们，来到了一点钟的直播时段啊，一点到两点，跟大家一起在 FM 107.5继续关注到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啊。周三中午了，跟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些最新的车型和最新的一些动态测评，给到各位，给到各位一些这个买车购车的参考哈。今天跟大家来关注到什么车？我们先从这个比亚迪的车说起哈。这个汉 EV 啊，很多朋友们，尤其是那个千山翠版本刚出的时候的这个关注度非常高啊，这个22年4月份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这个千山翠啊。当然后来这个价格，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这个当时买了就觉得现在贵很多，但这两年这个车企的发展情况就是这样的啊。那确实这么多年过来了，也算好五六年的时间了啊，这辆汉 EV 终于是进化到现版本的一个完全体了啊！我们看了一下啊，汉 EV 的闪充版啊，有很多朋友就是它的一个设计语言，我当时看到这个实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车还是蛮漂亮的啊，实话实说啊，只是后续这个价格，降的可能比较快啊。那你当时买的这价格和后面现在可能现在值个10万块钱吗？差不多啊，10万出头。那我们看了一下啊，这款汉 EV 闪充版，咱们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有两个优点，有两个不足啊。我觉得大家听完我们介绍以后，再去实际的感受一下哈。这个当然车型还是很漂亮的啊，汉 EV 的智驾版啊，705公里的闪充尊贵型啊，优点一就是确实闪充这个速度真的是挺快的，汉 EV 的闪充版配的也是二代刀片电池，电池容量是69.07千瓦时啊，然后做了一个测评啊，在这个高速服务区的闪充上面的充电的话，使用600千瓦的快充桩，从22%充到80%啊，22%到80%。充了大概是43.58千瓦时的电，用了不到9分钟。对，就是您上个厕所啊，然后活动活动腰，那基本上饭都不用吃，回来您就得可以走了。所以这个九分钟的时间跟加油区别确实不大啊，而且这个充电效率在这个同级别同价位的车里面确实是难寻对手的啊，这是优点一。优点二啊，这个设计语言我们就不多说了，现在各家车企的设计语言都还是有自己的一贯传承，看你喜欢哪一款，这个就没有特别好或特别差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那整个汉 EV 的内饰还是这种家族式设计，我觉得还是挺漂亮的啊，挺显优雅的。然后呢，它的储物空间和舒适度确实是有所提升的啊。这次它的内饰和外观基本上一个路子啊，设计不变，细节升级。最明显的就是这个中控部分啊，就是之前那种黑色钢琴烤漆的饰面板就被彻底拿掉了，换成了软包的材质啊。用过老款的人就知道那个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黑色金属烤漆，就是钢琴漆那种烤面的这种，你看第一眼的时候觉得还是可以的，挺好看的，但是用过就知道了，它的指纹呢、细纹呢，很容易就粘上去了啊，这观感就没那么好。所以这次换了材质之后呢，配色也会有更多的选择。这个排挡杆也换成了怀挡，中控就腾出来了更加规整的储物区域，两个手机槽，左侧带着50瓦的快充啊。前排有杯架，这个无线充电板，中央的扶手箱，这个以及方向。

0: 盘下方和后排中央扶手后排座椅杯架前排的门板储物格，后排的门板储物格啊，给的储物空间确实比较多，这是这一部分啊。你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前门板下方那个储物格能放5瓶矿泉水，所以说手套箱的容量是非常可观的啊。后备箱的话，我们看了一下，后备箱能放下6个20英寸的登机箱，然后剩余空间还能再放一个双肩背包，所以就日常使用这个完全是足够的啊。然后我们测评的时候，这个测评人是186。在前排调好位置之后呢，后排的腿部空间中规中矩吧啊，因为它整个车呢，车内的高度较低，所以就导致前排和后排的头部空间就会稍微偏小，这两个更新之后的优点啊。当然如果说不足，因为也得有两个啊，其一就是感受，整个驾驶的感受比较平淡，这和这辆车的定位有关系，因为它从这个转向、油门到底盘都明确的是舒适性的这个调试的配置，对吧？跟运动两个字基本上不搭边的，所以啊，舒适模式之下呢，油门初段还是会有一个明显的延迟的啊。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不晕车，对吧？但是稍微大一点的动力请求就会感觉不跟脚啊，所以指向性还是比较模糊，车头动作总比你手上慢半拍啊。所以说这个转向助力两种模式只是改变了手上的这个你手感的轻和重，车身的响应。就是这个车头的响应和指尖的精度跟模式切换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然后底盘配备的是云辇 C， 舒适模式滤震是不错的，但是过那种接缝的时候啊，车身会有一些多余的余震，运动模式会更加干脆一下啊，但是这个代价呢，就日常这种路感就会偏多了，说白了就是踏踏实实的代步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指望这辆车给你带来这种驾驶乐趣，因为它人家定位本身就没有打算往这个方向走啊，这是第一个驾驶的实际感受。第二个呢，就是坐姿，坐姿可能偏高，因为它本身咱们说它这车头就比较矮，头顶余量不多，再加上它的这个座椅的高度偏低啊，你这个踩踏板的时候，大腿啊前端承托就不是很到位。后排也同样会出现这个情况啊，所以就是整个座椅的舒适度可能没那么高，但是足够宽大，填充也是够厚实的啊。这个但是对于身高偏高的，比如说我们说这测评员186，对吧？那整体来看的话，座椅这个坐垫呢还是比较偏低的啊，这是这个部分。然后当然，如果你打算买汉 EV 啊，那还是建议考虑这个闪充版。两款配置当中呢，我们看了一下它的。两款配置优先推荐的是这个高配的尊荣版啊，贵8000，换来的是方向盘加热、前排座椅按摩、后排座椅通风加热、车载的冷暖冰箱和12扬声器的丹拿音响和香氛系统啊，所以你这8000花出去真不多啊，全方位的一个升级，完全是值回了这个价值的。不过呢，目前这款车在 4S 店里面暂时现金优惠可能不大啊，想要入手的朋友可以去店里跟。这个聊一聊吧，看能不能换一些其他方面的这样的优惠啊。这是这个汉 EV 有一个最新的测评，我们也给到各位啊，就是您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个配置啊，整个价格看怎么更适合你啊。尤其这个二代刀片电池换了之后，充电的焦虑可能就没那么多了啊。但是整个在同等级，包括风云。A9L 以及这个博智7呀、小米速7呀、各类的，就是你在什么样的定位层面上，你看什么样的车，因为这次给到的价格确实也不高啊。我们看到经销商的报价和在售的话是14万3800到20万3800啊，这样的一个价格，在15到20万的这个区间里面，暂时排车辆销售的第三啊。领克10是。这个6月份的第一，小鹏 P7，6月份的第二，汉是第三啊。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

0: 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找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2: 好的，继续回到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啊。刚才跟大家说的是个汉的最新的一个这个汉 EV 闪充版上市之后的一个新的变化，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说到这个二十万区间的话，因为刚才提到了本身车辆定位就不是运动型啊，但另一款车我觉得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推荐，很多朋友比较关注一下哈，就是这个喜欢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就银河啊，吉利银河的 TT Ultra， 预售209,800，零到一百的加速是3.8秒，800伏的这个高压平台加6C 的超充啊，现在这个银河 TT 开始进行预售了啊，开启了预售通道，新车售价是209,800，首发限量999台。然后他现在有购车礼，购车先享现金膨胀礼，下定2000抵5000，然后赠送价值4.9万的配置，并享受10万元3年零息或者5年低息的金融方案。那他的这款车的定位呢，是一款纯电的中大型，主打的就是操控的运动轿车，采用的刚才提到的800伏的高压平台，0到100的加速度来到了3.8秒啊，搭载的是 CCD AI 魔毯底盘，预售价209,800，这车您看一看啊，搞的现在基本上用抄作业这词儿，我们觉得是不是超成了啊？这是一个基本上这个车型啊，就真的跟速七很相像啊，只能这么说，很相像啊，叫 TT 嘛，你这种超跑的形式，反正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吧。我们看了一下，整个颜值还是非常在线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您是否喜欢啊。然后整个就包括这个颜色的选配等等，有红色、蓝色啊，车灯的一些设计。外观方面的话，还是采用的这种叫做低风阻的流线型的造型，前舱盖呢拥有锋利的金线设计，一体式的前大灯，内部包含两个 LED 大灯啊，日间行车灯是 L 的布局啊，前包围强化了新车的运动气息，并且配了主动的进气格栅，车顶还提供激光雷达啊，车身侧面采用的是这种轿跑的动感车身，无边框车门，搭配的是红色卡钳的19英寸的这个轮圈啊，强化运动属性。新车还配备了前挡风和前排配备这个隔音玻璃啊，半隐藏式的机械门把手。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4999/1999/1479，轴距是2920啊。然后尾灯方面呢，是引入了银河家族标准这种叫标志性的这种贯穿式的尾灯样式啊 ，LED 的星钻尾灯呈现出了立体效果，并提供流水转向尾灯。此外呢，新车还配备了主动式的电控这个扰流板啊，后包围与前包围相互呼应，新车提供专属的叫做这个峡湾蓝车身以及碳纤维的运动套件啊。然后它因为它分普通版和刚才我们提到这个 Ultra 版嘛，普通版10几万吧，我们看一下这个 TT 价格209,800，然后它那个一开始的可能就是普通版的价格可能10几万啊，12万是吧，价格会比较低啊，它当然这个价格不同配置肯定不同啊，能不能下得来，反正10几万的价格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现在给到的这个价格就是 Ultra 版本是209,800啊。然后内饰方面的话，这个内饰做的还是挺漂亮的，实话实说啊，然后也有个小小机器人哈哈，就类似于未来的那个小脑袋在这晃来晃去的啊。整个内饰方面，新车注重了材料的营造，营造出了精致的感觉啊。双色的设计，专属的纯红配色，木质的纹理辅以大量的软包材质，包括翻毛皮的顶棚，保留着水晶质感的旋钮和金属质感的按键，同时还有变色、呼吸、律动等256色的氛围灯和车载的香氛。

系统啊，所以整个车做的还是比较精致的。然后整个座舱呢是环抱式的那种座舱，配备的是 12.2 英寸的这个仪表屏和 15.4 英寸的中控屏和 25.6 英寸的这个 HUD 的啊苔藓啊，支持四音区的语音控制啊，这个该有的都有，并在屏幕上配了一个这个意外的智能啊 EVA 的智能车载机器人啊，就刚才我们说这个小人啊，这个车里边的内饰做的这还算比较精致，然后前排的有这样棉花糖 SPA 座椅，提供加热、通风、按摩、记忆等等功能，主驾驶还有自适应的腰托以及侧翼和主动侧翼支撑，后排同样提供了包括加热、通风、按摩功能，二排还有小坐板啊，可以通过副驾老板椅来控制副驾的座椅啊，还有配了一个 5.2 升的冷暖的冰箱以及座椅下方 8.5 升的抽屉啊，当然它那个前备箱也是一敲就开了那种啊，43升的前备箱啊，这个和475下层53升的共计528升的这个后备箱，其实你就是400多升的后备箱啊。然后辅助驾驶层面上，这款车采用的是英伟达的芯片，一颗高精度的星光雷达啊，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的方案，支持城市这个 NOA 和高速 NOA 的领航辅助驾驶，还能实现语音变道辅助啊，并且带来了前后方的这个碰撞预警、开门预警啊、紧急制动啊、避让、转向这些功能啊，所以这些的基本的功能是都有的。动力方面，这车采用的是雷霆16:1的智能电驱啊，它通过一些硬件的深度集合，采用的是镁铝合金的壳体啊，一轴体三轴承的设计，壳体一体化设计，这种轻量化的一些设计，实现了一个非常的这个轻量化的一个这个作用。所以这个车呢，整体是800伏的架构啊，前后双电机四驱，后驱可实现将近50%到50%的这个前后轴的荷比啊，前电机180千瓦，后电机245千瓦，综合功率245千瓦，0到100加速度3.8秒，最高时速210公里。然后电池组方面会配备的是75.2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的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650公里。同时，方向盘还配备了一键的这个 Boost 模式啊，可以提供20秒的超频模式 ，6C 超快充，10%到80%的充电时间11.6秒。底盘方面的话，是一个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设定，并配备 CCD 悬挂和这个预瞄魔毯功能啊。底盘融入这个欧式的控制加中式的舒适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是依托了德国和瑞典的海外研究室，整合全球顶级的底盘研发的资源，融合沃尔沃啊，因为这个吉利的车嘛，对吧？和路特斯这些高端的底盘的开发经验啊，所以这个 Ultra 版本肯定是这个奥迪 TT 的高配版本。那现在接下来能不能带到十几万那个区间？朋友们那个预测的12万那个区间不知道啊，但是后续这个 Ultra 版本上市之后，我觉得怎么着也会陆陆续续来到20万的这个区间范围之内吧啊，所以说这个银河 TT 主打运动操控的中大型的轿车，就会把这辆车的价格压到20万的区间范围之内，填补目前市场的空白啊。所以由于这个吉利全球研发体系的资源，它会把海外的很多这种好的专业的调教，对吧？这种资源带到国内啊，所以我觉得朋友们可以期待一下这款车，有具有很强大的性能。满足20万元以内的消费者的需求，确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如果您关注，可以提前了解一下，看一看，我觉得，也是在这个价位区间段吧，你可以买到的这种运动型的轿车啊！这是吉利的 TT 开始预售了啊！

0: 妈妈知道，妈妈知道，医院一会儿就到了啊，乖。
1: 哎，师傅，能不能再快点啊？
2: 我也着急啊，可是你看看前面的车子不肯让道，开得又慢，你说怎么办？
0: 大夫，大夫，我孩子他怎么样了？
3: 很抱歉，要是能早来几分钟。
4: 生命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请给生命让道。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我是东莞交警周勇。电动自行车由于稳定性较差，一旦发生碰撞，极易失去平衡，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身体与机动车发生碰撞，或者跌地时没戴头盔，往往会造成严重伤亡。所以，骑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违法载人，不占用机动车道。行车时应与大型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不与大车并行，更不能抢行。道路交通你我他，安全畅通靠大家。

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啊。刚才介绍了两款车哈、啊，那稍后呢我们再跟大家推荐车。但是呢，这两天有个消息啊，昨天，各位不知道看没看到，说这个现在卖一辆十万块钱的新能源车啊，就卖一辆十万块钱的新车只赚1500啊，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只赚1500，卖一辆十万的，那消费者真的就捡到这个便宜了吗？啊，对吧？就是中国车企，对不对？尤其这个新能源车啊，说这个脚踢日企，拳打德企啊，是不是咱们中国车企就已经妥妥成为了这个爽文男主了，对吧？然后在网上平台上，昨天就出现了这样的消息，是卖一辆十万块钱的车只赚1500块钱。回头一看啊，对吧？整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说法？来源是哪儿呢？这十万块钱的车卖一辆，到手赚1500块钱，这是根据中汽协的披露啊，今年1到5月，国内整车制造环节平均的利润啊，只有可怜的1.5%。你没听错啊，这不是说谁哪个车企的老板开发布会自己说我们良心只赚1500，不是啊。中汽协的研究，这个调查报告发现，1到5月份，国内整车的制造环节平均利润率只有可怜的1.5%啊！因为车企赚钱的越来越少，然后呢，汽车股呢被网友们开始这个群嘲了，直接打上了老灯股的标签儿。这个汽车指数更是跌跌不休啊，跌跌不休啊！17家中国上市车企半年内市值暴跌了1.1万亿，你看看，所以啊，你看啊。那就朋友们就会觉得奇怪，对吧？那你看大众也喊着裁员，本田吵着要换 CEO 啊，然后各个车企好像都是在亏钱，就是国外的车企都是叫苦连天啊。那很多人中国觉得这个咱们国内车企哈、啊，那就是秦始皇摸电线，啥意思啊？赢麻了嘛。但是呢，你把这个全局观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啊、像汽车这盘棋啊，好像真的没有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赢家。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这个阶段啊，整个行业当中呢，就是这个汽车行业吧，旧秩序在坍塌，对吧？油车的整个秩序在坍塌，新秩序在建立，对吧？那整个行业用一句话总结，就有点像那个五代十国，大家是群雄逐鹿，有点称霸中原的想法啊。当然，这汽车领域啊，都在发新车，撬动销量，一个月就更新啊。这个你看看，一年同一款车能发布好几个版本。对吧？就举个例子啊，咱们就拿一天7月16号的一天，就有8家车企开发布会。你没听错，8家车企开发布会，整个上半年，这上半年才多少天啊？对吧？总共推出了630款的新车，你这个频率怎么形容？一天上3.5款新车，就是相当于你吃一顿饭就上一款新车，你这还不能落下早饭，你一天必须吃3顿，你还得补一点宵夜，有的时候。啊，所以啊，你看网友现在看买车，突然就变成什么情况了呢？就是刚提的车，上个月刚提，下个月就成老款了，就被吐槽内饰设计不合理了，评论区就可以直接开炮了。你这老款车不行，等着下周咱们试试新车啊。那现在更新这么快，那代表的卖的会更好吗？不是。现在整个新车上市速度非常快，乘用车的整体销量，尤其是在今年上半年，整体跌了20%啊。我们看了一下整个上半年的销量榜单啊，排名前30的品牌当中呢，只有7个品牌的销量是正增长，23个品牌都是下滑的啊。那其中呢，也有7个品牌它的跌幅大于30%，增长的品牌以中国的新势力品牌为主，当然跌幅最大的则是中国老牌的品牌。以及我们耳熟能详的合资品牌。2026年上半年中国乘用车 TOP30 排行，我们依次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增速销量啊，这个第一呢，咱们就按整体来说吧，就是这个销量的排序，

我们先按增速来讲啊，就是不提它的整体销量，因为整体销量还是比亚迪最多，但比亚迪这个今年上半年可没少跌啊，增速下降 46% 啊，而是增速下降最多的。你想想它25年的 H1 它卖了将近这个，我们看一下啊，147万辆左右啊，147万1288辆，而2026年的 H1 它卖了79万5千多，那这个跌幅是非常夸张的啊。然后正向的前七位呢是什么呢？方程豹增速 115%， 蔚来增速 60%， 极客增速 59%， 领跑 34%， 小米 17%， 问界 10%， 深蓝 9%。 从广汽埃安开始啊，就是埃安就开始已经跌了，然后传祺 3% 的跌幅，长安起源 3%， 理想 5%， 特斯拉 9%， 吉利 15%， 别克 16%， 丰田 17%， 宝马 18%， 日产 19%， 奥迪 19%， 小鹏 25%， 领克 25%， 银河吉利银河 27%， 大众 29%， 长安 29%， 啊，五菱 31%。当然我们这里面提到的没有说它的具体销量，只是按照它的这个2025年的销量 H1 跟2026年的销量 H1 做了对比啊。那当然跌幅再往下，后几位分别是奇瑞 32% 的跌幅，奔驰 32% 的跌幅，哈佛 34% 的跌幅，红旗 34% 的跌幅，本田 35% 的跌幅，比亚迪 46% 的跌幅啊。那比亚迪的总体销量是全部排行第一的啊，147万辆。然后呢第二是大众 ,93 万辆啊，所以整个您可以看一下，这是这个数据来源于哪儿，来源于成联会啊，国内零售端的这个总体销量。所以就这个德系日系车啊 ,500 万的销量就没了。具体来看，海外品牌当中特斯拉跌的最少 9% 啊，上半年销售24万，别克跌了 16%, 丰田跌了 17%, 宝马跌了 18% 啊，奥迪日产都是 19% 啊。那今天大盘啊也是跌的，所以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些产品，就是销量虽然跌了啊，但是呢，放到整个市场来看，还是整体上不错的啊。那大家会看，为什么说大盘的销量都跌了，老牌合资品牌的跌幅却没有大盘多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把这个时间线拉长，你会看到，先说日系车啊，从21年丰田半年能卖多少？能卖83万辆，今年上半年卖了61万辆，半年就少卖了21万辆啊。那本田2021年上半年销售78万辆，今年上半年只卖了21万辆，销量减少了57万辆。日产21年上半年是54万辆的销量，而今年只卖了20万辆，销售量少了34万辆。我们把上面这个少卖的车辆加一加啊，就是这个五年过去，从21年比到现在，整个五年时间，日系车半年就少卖了112万辆。然后你再看德系车，德系车的这个销量也是一水的走低。大众在21年上半年卖了125万辆，今年只卖了67万辆，少卖了58万辆。宝马奔驰奥迪21年分别是36万辆、37万辆、36万辆，今年基本上都只是卖了20万辆出头。那就 BBA 这半年就少卖了49万辆，再加上大众的58万辆，德系车这半年啊和21年对比就少卖了107万辆。也就是说，德系跟日系近五年半年时间啊，就是这个近五年的半年时间就少卖了200多万辆车啊。各位，这只是上半年的销量，考虑到年底可能会有一波冲量，对吧？那粗略的估计一下，也就是五年时间，这个德日的主流品牌在中国市场将近就少卖了500万辆车啊。而且这个主要是这个势头没有止住啊，所以现在你会看到这些大厂德日啊这种合资厂也好，这个进口都在这个裁员，是吧？关厂做战略调整，以求挽回颓势。但问题就在于这儿，合资车不行了，中国品牌也没有完全赢啊。因为我们看了一下暂时整个销售，除了今年你看涨得好的就七个品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七个品牌涨得好，是因为它去年的基数比较低，它基本都维持在了十万上下啊。那即使我们刚刚说的那些老巨头们，对不对？他们大幅降低之后，这七个品牌里也只有领跑能够他们在销量上比比肩，其他的几个都还是在这个十万上下左右维持。

0: 这些涨势喜人的新势力的品牌呢，确实是在崛起，但是在销量级别上还是挑战不了这些老巨头们，毕竟多数销量都没有突破20万的大关。而能跟这些啊，我们说老牌巨头去掰手腕的老品牌，就是中国品牌啊，随着这个补贴和购置税的调整啊，今年销量确实不容乐观。比如刚才提到吉利银河销量跌了 27%， 今年上半年少卖了14万辆。长安跌了 29%， 上半年少卖了10万辆。奇瑞跌了 32%， 半年少卖了9万辆。刚才说的比亚迪跌得最狠，销量下滑了 46%， 半年直接少卖了将近70万辆车。对吧？所以这个竞争如此激烈，利润率却越来越低，竞争越来越大，实在啊，这个因为不赚钱，对吧？有些车企可能就只能离场了，没有办法，对吧？那最后到底能够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啊，经过别管是竞争内卷，最后又有多少人能留在这个牌桌上，对吧？当时咱们就拿这个小鹏何小鹏举例啊，何小鹏举例说，最后啊，能留在牌桌上的玩家最多可能只有5家，那您觉得中国哪个品牌能够啊最后上得了这个牌桌，对不对？当然，那说这么多，为什么呢？其实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就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之下，你买车啊，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的，尤其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吧？车企没赚着钱，消费者买到的是不是越来越便宜了？你再看一下这些供应商，对不对？到底是把这钱赚走了，钱都砸到哪儿去了啊？那尤其是更新换代这么快，你就要考虑到你是不是真的要买这辆车啊，还是说是喜欢还是刚需，对不对？我觉得这些问题能够综合考虑一下。比如说你可能等上几个月，你的喜欢就变成了其他的喜欢了，真有这个可能，就是它这样的一个更新速率啊。所以咱们把这样今天的一个相当于一个财报啊，一个分析也给到各位啊，作为参考。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3: 啊，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溺水。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1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跟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哈。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蜜斯婷的小凉喷美白防晒喷雾啊。眼瞅着这个暑假对吧？在这个期间呢，有不少的朋友都做出了出游的这个计划啊。大夏天的出门最头疼就是防晒了，尤其是孩子皮肤比较嫩，晒红了哇哇叫，自己呢晒黑了也不好看，对吧？回来还得上班呢，所以呢，这个今天推荐的这款日常使用的防晒喷雾啊，确实还不。

错，它不仅能够防晒，它主要还有凉飕飕的，很舒服啊！一瓶80毫升啊，飞机高铁都能带，塞里包里面也不占地儿，出门的时候特别方便。重点呢，官方旗舰店一瓶呢是要82.3块的啊一瓶，但今天我们商城给到的专属福利价，一瓶只要49，两瓶89块钱就能到手，你相当于是官旗的一瓶的价格，我们给两瓶啊，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来进行购买啊。然后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是香港的小主无师青胶囊，这是我们看了一下啊，45粒的两瓶，然后再赠给大家15粒的两瓶，因为到三伏天了，这个湿度大，对吧？闷热难耐，室外就像蒸笼一样，那空调室内特别凉，室外特别热啊，贪凉吃冰糕、冰淇淋、冰奶茶，冷热交替，那个身体里的湿气就会越聚越重啊。所以呢，三伏天确实是一个调理的一个好时间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确实推荐的就这个香港小主无师青啊，很多朋友都说好，后台也一直在复购，所以呢，我们看其他的 APP 上面也很多它的身影啊，地地道道的香港本土品牌，一瓶45粒，两瓶今天一共就是90粒，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瓶15粒的便携装，加起来一共120粒，到手只要199。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去搜一下，就比如说看一下这个祛湿调理类的产品，对比一下这自己的真实情况，然后再去下单啊，这绝对是正品保证的，这点大家放心啊。怎么进行购买？拿出手机搜索东莞电台，拿出手机搜索东莞电台，然后呢，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然后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能来薅一波福利了啊。好嘞，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了各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这时看到东莞大道辅路西向北，从东莞大道路口到银树西街拥堵266米，环形154米。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跨线桥附近拥堵1.05公里，环形191米。环城东路北向南，从管龙路跨线桥到浦园立交桥拥堵377米。光明路东向西拥堵388米，环形79米。环城西路北向南，管泰立交桥附近拥堵153米，环形578米。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拥堵99米，环形352米。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上屯收费站附近环形509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继续今天的到我家乡来。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杨坤《生命像块石头》。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下午的2:07，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那么今天的节目是由我一个人为大家带来的。今天是周三小周末，也希望朋友们在这个炎炎夏日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感受到一丝清凉啊，一丝惬意啊。因为每天我们的节目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非常好的旅行线路啊，陪伴所有的朋友们度过这样的一个暑假的时间啊。当然呢，我们要出去玩，随身除了要带好啊一些必备的东西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好吃的啊，一定也要带着啊。尤其是比如说有时候在旅途之中啊，想要补充一下能量啊，那可能就要用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啊。说到青岛啊，会想到的一个好吃的。那有朋友说，说到青岛，我首先想到的是啤酒啊。其实青岛除了啤酒有名之外，还有就是青岛老火腿是相当的有名啊。那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正宗青岛老火腿。那青岛老火腿的制作工艺是从清朝就开始代代相传，而且被评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些美食爱好者呢，是冲着老火腿专门去打卡啊。咱们的这个火腿的用料也相当的讲究，用的全都是放山溜达猪啊，肉质很紧实，肉嫩还没有猪膻味儿，选的更是猪身上精华的部位，猪前后腿的腱子肉，瘦肉感十足哈。你掰开这个火腿，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腱子肉，纹理清晰可见，还带着筋。那它的颜色是偏深红色，普通的火腿呢就是偏粉啊，这就是含肉量的差异。含肉越多，肉质越好，颜色才会越接近原本肉的颜色。你咬上一口，能清晰的吃到那个肉的那个纹理，那个嚼劲儿，那个香哈、啊，因为咱们用了26味天然的香辛料啊，有桂皮呀、白芷、八角，配上上百年传承的老卤方啊，经过滚揉腌制入味儿啊，特别的足，特别的匀，而且呢还要用苹果木小火熏烤好几个小时，这个果木的清香也渗进了肉里，哎呀，这个才形成了老火腿独特的风味啊。枣红色的外皮儿微微发脆，咬开之后啊，里面的肉香四溢，还带着淡淡的果木香，哎呀，真的是太好吃了。而且它一点都不齁咸啊，你甭管是咱们出游旅行啊，饿的时候来一根，还是追剧下酒切一盘，夏天做饭都更省事了，切几片火腿做个老火腿三明治，哎呀，来个火腿蛋炒饭或空气炸锅炸2分钟，怎么吃都好吃，哎，说的都要流口水了。而且呢，咱们的价格还特便宜，商城特惠350克一根的青岛老火腿，4根到手只要59.9块啊！夏天咱们家里怎么都得备上几根哈，随手来做一下啊，既省事又解馋。您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咱们推荐的产品呢，都是咱们夏日必备的。接下来就是蔬果园的天然乌木玫瑰精油香氛3合1洗衣凝珠。夏天大家都出汗多哈，平时呢倒洗衣液倒多的倒少的很难拿捏啊。那咱们这个蔬果园的牌子呢，主打一个高端生态加轻，而且是福布斯 TOP100 新锐榜单里入选的家庭清洁品牌，品质是绝对值得信赖哈。一颗直接顶洗衣液、留香珠、除菌液3样啊，平时呢洗一桶衣服直接丢一颗进去就够了。什么火锅油渍、口红印儿啊、咖啡渍、发黄的领口，哎，都能轻松应对。洗完之后的衣服干干净净，用法很简单，就是把洗衣凝珠丢进洗衣机底部，再放衣服就行。三伏天呢，闷热潮湿，衣服最容易滋生细菌螨虫，这款除菌除螨的效果还特别的好。家里什么皮肤敏感的、有小宝宝的都可以放心使用，而且呢，用完之后呢，这衣服都有淡淡的香味儿啊，别人还以为你喷了什么大牌香水。另外呢，这个瓶子还有个儿童锁，家里有娃的 朋友们都懂啊，凝珠颜色鲜艳，容易被小朋友当糖果误食。这款包装瓶口是卡扣的设计，得转一下才能打开啊，小朋友根本就打不开，非常安全。平时官旗一盒50克要卖56，今天呢商城特惠福利价49.9元，到手70克，算下来一次才几毛钱啊，囤三盒更划算，150克再送5袋专业护理剂，才99.9元。再说一个日常洗护的好搭档，蔬果园内衣洗衣液，专门针对贴身衣物研发啊。那不管是血渍啊，还是什么样的污渍啊，咱们呢可以轻松溶解，除菌率达99.9%，效果好，穿一整天也安心。配方不添加任何色素、荧光剂，不含磷，不含漂白剂。是贴合皮肤的弱酸性 pH 值，温和不刺激，自带淡淡清香。今天是200克一瓶，三瓶到手只要19.9元，还等什么呢？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2: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

0: 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1: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0: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弟哥，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3: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2: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3: 我的家乡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2: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好，来自雷佳的一首《闭上关》。下午的2:22，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感谢我们的新朋友兼备的关注啊，还有我们有一些你感觉他好像是你的老听友啊，动不动就是哎呀，小珍跟什么十几二十年前没有什么变化，哎，但是呢，一点开头像都没关注我，所以说呢，大家还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这里是东莞广播电视台到我家乡来小珍的节目。那首先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点点我们的小关小注，然后呢多多给我们点点小星星啊，让我们直播间这个所谓的数据好一点啊。你看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主持人也要直播带货了啊，我们呢这个也上了一系列的这种课程，然后你才知道哇，原来有那么多的门道啊，难怪我们经常去逛一些这个所谓的直播间的时候，那主播都会不停的让大家哎戳戳小星星啊，点点赞啊，啊做做数据啊，哎那个时候都完全不懂啊，不懂什么叫做数据，为什么总是要让大家点赞互动什么的哦，原来人家是有一种算法啊，根据你的这个直播间的这些数据来选择给不给你这个直播间流量啊什么的啊，所以你看，真的是我们原来没有接触过这方面啊，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你不是看似好像一样啊，都是做节目，但是其实网络直播跟我们的传统广播还是有很多的门道都是不一样的，这也算是所谓的隔行如隔山了吧，就一定要学习。所以呢，我们也欢迎所有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呢多多在我们的直播间发互动的消息，哎，主动发个留言消息，然后多多的点点赞，给我们的直播间也做做数据啊。好吧，那么也欢迎我们所有的新朋友，大家首先还是要关注一下直播间先啊，感谢我们战豪的粉丝灯牌，加了粉丝灯牌的宝子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加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啊，这样的话我们就这个直播的链接呀，包括我明天下午我又要带货了啊，刚刚有朋友说这个小珍要带什么货，上周四我们有很多听友已经在我的直播间下单了这个贵州散养鸡的鸡蛋啊，然后呢还有我们很好用的纸巾啊，昨天就有朋友反馈说已经收到那个鸡蛋，特别的有鸡蛋味儿啊，真的是特别好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咱们都要家里都要吃鸡蛋嘛，都要用纸巾嘛，您可以来到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我们的东莞电台生活资讯频道啊，这个抖音号里面啊，明天下午的5:30到8:30我会直播啊，大家也可以过来看一下啊。欢迎我们黄玉泉，还有感谢小这位听友的关注。好，那么今天峰哥他是不在直播间，所以呢小珍一个人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快乐的时光。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在炎炎的夏季啊，这个暑假啊非常热门的一些这个避暑的圣地吧啊。欢迎我们的小精卫，欢迎我们事事可乐啊等等一些朋友，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记得多多点点我们的小星星，给我们做做数据啊，昨天学到了这么一个专业的名词啊。随着全国各地进入到了三伏天啊，避暑游迅速的升温啊，根据这个国内一个比较权威的旅行的这个 APP 发布的一个2026避暑游的趋势报告，近一周平台有关避暑的搜索量环比是增长了50%啊，一年一度的避暑季全面的启动。那今年居民避暑游需求多元化的趋势很明显啊，一方面像贵州、云南、东北、内蒙古这些传统长线避暑游的目的地人气还是持续的走高，另外一方面呢清凉小城人气也会比较的高涨啊，其中呢有一些宝藏避暑小城，也有一些大都市近郊的一些周边纳凉度假的圣地，所以在反向避暑游的潮流带动下呢有一些这叫避暑游的黑马城市啊，黑马城市就涌现了啊，像这个国内的一些小城啊，什么榕江县啊、玉溪市啊，哎，这一批热度很明显的城市就涌现了。另外呢还有像
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也成为了今年暑期的一个亮点哈。什么爱丁堡、马德里等欧洲城市到中国避暑胜地的机票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了80%，原来都是我们啊，说这个去国外，现在是国外的人来到我们国内来游玩，其实也挺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几个非常的适合在炎炎夏日的时候跟家人孩子啊一起去游玩的地方。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咱们听完一首歌之后接着跟您聊。感谢我们 John Snow， 哎呦 John Snow 的分享，我的天哪啊， John Snow you know nothing 那么也欢迎我们九江，感谢九江的关注，稍后我们接着跟您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温度在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65%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23号晚8点到24号晚8点的天气是多云，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27度到34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旅行梦想并不奢侈，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把自己放到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换个地方看看人间烟火。如果有一天我要去旅行了，不是因为沿途的风景，而是因为
5: 我想出发了。

好，一首来自汪峰的歌曲《不羁的生命》。下午的2:3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00到3:00，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也是我一个人主持。我们有很多老听友啊，梦辰说2008年的时候开始听电台。是的，那107.5、100.8、104，很多熟悉的主持人和声音，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抖音还是挺好的啊，就是给了大家一个可以跟这青春的这个记忆中的声音再次见面的一个机会啊。小金卫说南城近啊，南城离你近是吧？啊。那感情好，因为小金卫现在是在虎门，应该是。好，今天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长线避暑线路的预定热度比同比哈、环比是增长了近20%。那么进入7月以来呢，我们有很多热门的避暑的目的地啊，咱们看一下啊，它有一个 top 10的榜单。

咱们从第十名开始说哈，第十名就是有着历史遗迹和山地草原避暑度假体验的一个地方，那就是避暑的山庄啊。原来呢是皇帝避暑的山庄，那到底是哪里呢？那就是承德啊，承德就在河北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避暑山庄。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第九位西宁啊，西宁它这个地方就是西北有草原的一个长线的一个避暑的线路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一个藏文化的体验哈。哎，欢迎我们这位庆哥啊，有庆哥带你去旅游，这感觉好像是我们应该是同行啊，对吧？啊，咱们是到我家乡来，也是带着大家去旅游的。那么这是我们榜单前十位的第九位，第八位呢，就是来到了草原纳凉民俗体验自驾的一个圣地，那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哦，这些地方确实很适合在暑期的时候，哎，带着家人啊、孩子啊一起去玩一玩啊，这个。去避避暑啊，而且特别适合自驾游的一些地方。而且这些地方在我们的节目中好像也没有少介绍啊，介绍的也挺多的。然后第七位的就是山西的大同，大同呢是集古都人文和避暑生态度假于一体的这么的一个地方啊。山西大同，我觉得自从那个前两年那个黑悟空啊，那个悟空那个黑神话悟空那个网游出来了之后，好像一下子啊，这山西旅游的热度就起来了。所以呢，现在山西的大同也是避暑游的一个非常好的目的地之一。到了第六名啊，就来到了咱们的哈尔滨啊。哈尔滨呢也是北国城市啊，非常适合那种喜欢慢生活的啊，尤其呢是喜欢撸个串啊，哈个啤酒啊这样的一些朋友啊。所以说哈尔滨个人也是觉得非常适合去游玩。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去哈尔滨的时候应该是大概六七月份的样子，你知道六七月份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人家哈尔滨还要，我记得当时突然之间下了一阵雨啊，一下雨马上就凉快，需要穿毛衫毛衣，否则的话你都会觉得冷啊，就那样的一个程度。所以你说在那个地方真的最适合的就是避暑了。我们说到的Top 10的旅游目的地，从第十位一直说到了第六位，接下来的第五位呢，我们前两天也是刚刚跟大家来聊过，那就是大连海滨休闲亲子度假，一个非常适合的目的地也是现在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的 Top 10啊。今天我们就来梳理两个榜单，一个是长线游的 top 10，一个是短线的啊，那种城市的一个 top 10，热门县域的 top 10啊。咱们首先来梳理长线，来到了第四位的六盘水，这也是我们中国良都旅居和康养度假圣地哈。我们之前说贵州的时候说六盘水说过很多次啊，确实是非常的清凉，很适合夏天的一个城市。那么第三位就来到了云南啊，云南的春城昆明，四季如春，滇中生态度假、人文观光都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啊。这我们已经开始梳理 Top 10的前三位了，这是第三位。那么第二位那就来到俺们山东啊，经常说好客山东欢迎您。那么山东在海边很适合度假的地方。青岛，我们前两天才刚刚说到了青岛啊，青岛今天还在说这个青岛除了有啤酒之外，还有青岛大火腿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的啊。那第一位就是我们的七彩贵阳啊，贵阳，这是黔中喀斯特山水加民俗美食避暑的一个度假圣地啊，确实是非常适合我们广东的朋友，因为离贵州啊都是非常近的，所以说这个在贵

李阳他也是摘得了我们2026年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的第一名啊！我们刚才梳理了10个城市，那当然了，除了这个长线游的一个城市梳理之外，我们接下来呢还会跟大家来说一说2026全国避暑游的热门县域的 Top 10。我们先来听首歌啊，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小珍一起来聊聊天，说一说你自己有没有在暑期的时候出去避暑呢？都去哪里游了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听一听周杰伦。淘金小镇。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

0: 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4: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3: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4: 我的家乡欢迎你，
3: 欢迎你。
4: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3: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好，那么来自周杰伦的周董的一首《淘金小镇》哈，我们继续回来，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今天跟大家梳理了咱们2026年全国避暑游的一个长线旅游的榜单的 Top Ten 之外啊，那么我们还要跟大家来梳理的是。热门县域的一个 top ten 啊，什么意思？就是它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比较小的啊小县城啊，一个小的城镇啊。那么最长的河说这么高大有点弱，你是在说我高大吗？Excuse me，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有人用高大这个词来形容我啊，我一点都不高大呀。你说我很高吧，我也不是很高。啊，只是大家看着显得高啊，那大就更不用说了。你看我这小鸡子似的，我这小肩膀啊，我这骨架很小啊，所以你这个不懂形容就不要乱形容啊。高大，一般高大威猛是用来形容男的啊，更何况我觉得我在女生里面也不属于高大，也不属于那种很壮实的那种啊。所以不知道你的这个高大是从哪里来啊？Anyway， 我们开始这个梳理2026年全国避暑游热门县域 Top Ten 的榜单啊。第十位的就是腾冲市啊，云南腾冲啊，高山草甸，然后呢还有森林氧吧、古镇漫步哈、啊，非常适合夏日避暑游啊。腾冲这不用多说了，人家还有温泉。谢谢天柱元哥的粉丝灯牌，那加了粉丝灯牌的宝子记得进一下粉丝群哦。然后第九位就是新疆叫昭苏县，你看其实说这个是县域，就是可能它这个地方很小啊，就是个小县城，但是它依然是全国2026年热门的避暑的一个旅行目的地。那昭苏县它是西域良都天马之乡啊，这里有马术表演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出名的。那第八位就是德清县啊，德清我们之前节目中有介绍过，这是浙江的一个小县城，他们有竹海啊、然后竹海纳凉啊，民国别墅漫游啊，这些都是非常有特色的。第七位是漠河啊，黑龙江漠河北极村原始森林氧吧啊，这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旅行目的地。另外第六位的松潘县，哎，这个我们节目还真的没有介绍过，虽然我们节目这些小众城市几乎都介绍过了，但松潘县没有。松潘古城漫游还有牟尼沟生态清凉游都是在四川的松潘县啊。另外呢还有第五位吉林的抚松县啊，山地滑草清水娱乐，这个我们节目也介绍过，森林康养，反正就是除了那个松潘县好像真的没有介绍过。第四位贵州的雷山县，雷山就是打雷的那个雷哈，这个西江的千户苗寨啊，沉浸式的一个苗寨避暑体验。好，那么接下来到 top three 前三位啊，第三位的就是四川的康定市啊，康定跑马溜溜的山上，康定情歌那个康定啊，那莫格措高山湖泊森林避暑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避暑的目的地。那么第二位亚军就是都是四川的啊，四川的九寨沟、富养啊、康养游、山林步道、古寨秘境啊，都是我们这个九寨沟县啊非常好的一个景色啊，大家都可以去啊。另外呢，就是第一位啊，我们说到的热门县域 Top Ten 的 Top One 啊，云南香格里拉啊，普达措国家公园漫步，还有纳帕海环湖观鸟啊。那香格里拉确实啊，它的很多的，你比如说你去普达措公园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植被你是没有见过的啊，因为它这个不同的海拔生出来的那个植物都是不一样的啊。嗯，幸福美好说你是广东人，你看我像广东人吗啊？从说话啊到长相哈、啊，哪里能看得出是广东人？是啦，我就是广东人啦啊。
这个最长的河说承德避暑山庄不错，那刚才已经说了啊，那个是全国暑期游的一个长线热门目的地里的第十位啊。好了，那么今天跟大家来介绍了那么多的旅行目的地，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在这个暑期啊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最佳的避暑目的地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两点畅享 107.5 到我家乡来，不见不散哦，拜拜。

0: 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1: 哎，来来来来来来！
2: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3: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4: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5: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2: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6: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3: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3: 对
1: 对对，明天更美好。
7: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啦，晏昼时间3:02啦，我哋睇睇路面嘅最新交通路况吓。今日北岛地图提供嘅最新路面情况咯，我哋睇睇。今日因为能见到今日天气方面相当之好啊，所以咧拥挤路段其实就真系唔系咁多啦。今日吓咁啊，亦都系皆大欢喜。咁啊，稍微咧拥堵啲嘅路段咧就系环城东路咧就蒲园立交桥附近北向南系拥堵咧稍为厉害啲。咁另外东莞大道咧就辅路方面咧辅道方面咧就从东莞大道路口到银树路嗰附近。咁啊流化西街方面石硖东风路东风南路附近有一个轻微拥堵嘅。咁另外就环城南路啦，雅园东路附近，咁啊东向西有稍微嘅一个拥堵，咁但系唔系好严重嘅。环城东路咁啊，管章立交桥附近南向北亦都有一定嘅拥堵吓。其他各路大路段暂时收到路况都系畅顺嘅。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0: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2: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3: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4: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5: 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3: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1: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2: 合同咁签，我唔知原来系冇效嘅。
13: 我而家先知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12: 我要守法，
13: 我要用法。
11: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14: 翻嚟礼拜三吓，咁啊就继续有民企在线。咁啊呢个时间点3点到4点咧，都欢迎大家啦，就继续系守时啊，最。东嘅电台啦，1075啦，同我哋同步收睇同埋收听我哋节目。咁今日咧，礼拜三亦都会有啦，颇为之比较值得大家关注嘅一啲即系纠纷类嘅。咁今日继续啦，我哋有常驻嘅栏目嘉宾律师系上线吓。咁喺请出嘉宾之前咧，同大家先分享我哋台嘅啲即系好嘢啦咁样。咁啊有好嘢一定同大家一齐分享嘅。咁啊就之前嘅溯源咧，我哋都知道，我哋广电除咗呢段时间嘅一个即系新疆啊或者其他嘅某啲暑期档期嘅出游。團期之外咧，咁亦都有一個溯源，即係話分享啲寶石啊！呢次嚇，咁之前有啲沉香啦，咁亦都受大家嘅歡迎啦。咁另外咧就藍紅，亦都係相當之多朋友捧場嘅。咁呢次咧，直咧我哋就殺到去邊度咧，就印度洋寶石寶島之稱嘅斯里蘭卡。咁大家知道啊，寶石即係講地頭嘅，唔係話個個地方都產寶石噶，要不同地方會出產不同嘅寶石，譬如南非有咩鑽石啊、噼里啪啦嘅嘢啊，咁啊，仲有咧就好多地方啊產咩嘅藍寶石啊、黃寶石、紅寶石啊之類嘅嘢，咁啊就亦都好多地方咧，亦都會有一啲即係話藍紅啊、寶石啊咁樣去出產，咁而家藍寶石嗰啲天然寶石咧，就紅寶石之類咧，就斯里蘭卡係比較出名，咁啊大家對呢個寶石界比較了解都知噶啦。咁呢次咧，我哋直接咧就溯源去到咧就斯里蘭卡嗰個地方，咁同當地嘅即係開。

0: 抗嘅家族咧合作啦。咁呢个家族叫做努努家族啊。咁佢哋嘅矿主一齐咧，同大家分享翻啊，即系蓝宝石、红宝石之类嘅斯兰卡宝石。咁佢哋咧就已经系三代人深耕宝石矿嘅，传承成百年嘅矿业根基。咁保证咧从源头咧到成品嘅每一粒嘅宝石都系血统纯正，呢个大家放心。咁所以咧，大家首先就要做一样嘢，咁啊攞出你嘅手机啦。咁然后喺微信公众号度咧搜索我哋东莞电台，咁你睇到之啦。咁啊打开，然后喺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回复宝石。宝石两个字吓，咁然后添加呢个权益官嘅微信，抢先了解详情。咁啊，点解要即系加呢个权益官咧？因为咧就代表好多大家嘅福利嘅。咁首先会拉大家入群啦，咁然后咧就会鼓励大家喺呢个过程当中，希望获取更多嘅资讯嘅嘢啦。咁特别咧就一啲蓝宝石、红宝石嘅一啲即系科普啦、知识面咧，我都系颇为之值得大家去学习嘅。因为以后咧或者系将来你有机会真系去到斯里兰卡，或者你对宝石系有钟爱嘅，咁你选择嘅时候，你亦都学到好多嘢，系咪啊？咁另外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就系话喺呢个权益官当中拉你入个群度咧，都有一班志同道合嘅，大家都系冲住呢个蓝宝石、红宝石嘅产品嘅。咁而且咧就只要你喺呢个群度咧就扫一扫码，咁啊加呢个10蚊鸡，即系10蚊啊，叫做预付金吓。咁呢个预付金之后咧，咁你即系等于订金啦。你俾10蚊之后咧，跟住咧咁就会到时。我哋有一啲溯源产品公布啊，或者系俾大家去选择嘅时候咧，咁你可以作为代用金券去进行一个购买嘅，咁即系10蚊变成500蚊，即系换言之系膨胀咗50倍，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个着数大家要攞下。咁然后咧就入边嘅宝石因为天然噶嘛，所以每一粒都系独一无二嘅，唔会同你相同嘅，就算啲耳钉都一样吓。咁所以大家咧就睇睇翻你嘅微信度有冇加我哋嘅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冇嘅话就喺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咁喺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咧就回复翻宝石呢两个字，加权益官，咁然后咧就拉你入群。咁我睇到咧群已经系满座到差唔多噶啦，因为咧就我哋都会有个时间限制同埋人数限制嘅，咁大家可以咧揸紧时间，咁就搜索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宝石，咁啊权益官会拉大家入去啦，然后享受到先充10蚊。咁跟住咧有500蚊嘅膨胀金俾大家作为一个购物券嘅，系直接系代金券吓。咁呢样嘢我觉得系一个几着数嘅，大家亦都系唔需要担心话，十蚊鸡系咪就俾你割咗韭菜啊咁样？唔会噶，呢十蚊鸡如果你落嚟唔买嘢嘅话咧，咁直接咧就可以原路将呢10蚊系俾翻你原嚟出处嘅地方，所以咧只有着数冇蚀底嘅。OK。咁啊，呢个稍后时我哋继续详细介绍翻呢个宝石之寻啊，蓝宝石吓，溯源之旅。咁啊，呢个时候我哋翻入我哋嘅文企在先。今日系律师上前啊。
1: 喺创业嘅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哋点样先可以规避风险？有咩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咩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边啲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2: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1: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3: 合同咁签，我唔知原来系冇效嘅。
4: 我而家先知道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3: 我要守法，
4: 我要用法。
1: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0: 翻嚟继续星期三啦，就我哋有民企在线嘅律师上市。咁今日咧就直播室继续啦，就除咗我之外，咁亦都有我哋嘅嘉宾南北嘅常驻律师上线嘅吓。咁大家可以透过我哋嘅资东莞同埋东莞电台嘅视频号啦，同步收睇同埋收听我哋节目。咁啊，先请我哋今日嘉宾先啦，亦都系老朋友啦。咁啊，今日咧就真系好敬业吓。咁啊，至于点样就即系有啲手伤都继续坚持岗位啊。 请出嚟自广东法制城邦东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企业合规事务部部长，我哋有谢鸿章谢律师嘅，谢律师好，
5: 大家好，
0: 系咁啊，就呢排咧世界杯佢又好中意足球啊，咁啊，所以咧啊呢段时间的确咧就亦都一个月到啦吓，未见谢律师，咁谂唔到咧你会为足球而即系受到少少伤害，咁冇问题，咁好快就又继续可以上。足球場踢球啊！咁我哋除咗講即係一啲即係法律當中好重要嘅問題之外咧，今日借咗一個時間咧，咁啊同大家分享翻咧，謝律師帶嚟嘅。我覺得今日係特別係東莞，因為一個即係屬於都係一線城市啊嘛。咁普遍之多即係包工頭呢樣嘢嘅，有好多咧基建啊之類嘅，所以咧今日咧就會同大家解讀翻咧最高人民法院新近發布嘅。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的司法解釋二，之前解讀過一的，咁仲有咧就相關典型個案同大家係分享，從中俾大家啲嘅啟示嘅嘢。咁背景方面，大家都明白啦，就呢個係2026年嘅3月17日啦。咁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969次會議審議通過嘅。咁就係最高院關於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適用法律問題嘅解釋，咁二我哋都係叫建工解釋二啦。咁而且咧就喺上個月底下，即係6月30日正式施行嘅。咁我哋都係借助今日嘅時間咧，就有幸啊請到謝律師上嚟。嗱，謝律師，我哋都睇到就最高法咧喺民法典當中嘅專章規定咗。建築工程合同並制定咗建工解釋一嘅，咁點解仲要即係呢個6月30日施行一個新嘅呢部司法解釋咧，就要加個二咧咁樣？即係呢個二係喺咩背景之下出台嘅？仲有佢嘅核心司法原則係乜嘢？咁佢同一之間有啲咩嘅關聯性嘅嘢？係咪同我哋先講講呢個背景咧？
5: 好嘅。首先咧，建築業咧係國民經濟嘅支柱產業嚟。習近平總書記咧明確指出，建築質量係關乎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關乎城市嘅長遠發展。咁黨嘅20屆4中全會15五規劃，亦都提出要打造安全宜居、綠色智慧嘅高品質嘅住宅。所以出台呢個建工解釋二咧，係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服務建築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司法舉措，它出台背景有四層的現實考量。第一個是建築市場的規模持續擴容，審判的實踐難題集中凸顯。因為這個建工類的糾紛長年位居民商事案件的前列，
0: 即是糾紛比較多的，
5: 它工程鏈條又涉及了開發商、施工企業、材料商、農民工、購房群眾多方主體，其中咧圍標、串標、掛扣、出借資質、層層轉包、拖欠工程款與農民工工資等亂象嘅頻發，各地嘅司法呢、這個裁判嘅尺度唔係好一致，
0: 即係唔係統一係嘛？
5: 係出現咗大量嘅同案不同判，咁所以。最高法咧就面向全国嘅法院、建筑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深度调研，然之后先至制定咗呢个解释二。
0: 咁的确咧就呢个背景就系因为纠纷太多啦。大家都知道，可能大家咧装修归咗个修，咁大家亦都知道咧，就经常听到话，咩叫土生啊？咩嘅人又去边度地方？因为乜嘢嘅情况又攞唔到钱啊？咁样。咁仲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咧，我发现就系话。佢哋三方糾紛三角債即係佢收唔到工程款，包工頭係咪？咁包工頭收唔到工程款，又點樣俾錢俾嗰啲農民工咧，或者即係工人咧咁樣？
5: 係啊
0: 係啊，呢個係咪就呢個範疇當中最緊要嘅嘢？
5: 所以佢牽涉到方方面面嘅嘢。
0: 所以佢有冇咩嘅司法核心解釋嘅問題咧？
5: 佢主要咧。遵循三個原則，第一個咧係堅守民生權利保障導向，把呢個工程嘅勞動者實際嘅施工主體嘅合法權益擺喺核心嘅位置，兼顧購房群眾利益， 確保受損方能夠得到公平足額的權益救濟。
0: 嗯。
5: 第二個是突出多元高效的治理效能，即是兼顧實體裁判的尺度和便民的訴訟的流

0: 程，
1: 就
0: 嚟打通多方主体债权债务处置嘅通道，推动矛盾一次性嘅实质性嘅化解，减轻各方嘅维权数率。
1: 因为拖得太耐啦，打呢啲官司好辛苦噶。
0: 系，第三系树立市场行为清晰嘅预期，以统一裁判规则配套典型案例，划定行业行为嘅边际，既严厉压制挂扣转包等违规嘅乱象，亦合理嘅认可合法嘅流动投入，引导建筑市场形成守法履约、重视质量嘅行业氛围。
1: 嗱，呢个系即系好紧要嘅核心内容吓。咁啊，就大家知道呢啲糾紛案啦，的確係頗為之多，經常聽到你身邊都會發生嘅，就算我哋自己好簡單，屋企當裝個修，亦都會經常引發好多糾紛問題嚇。要麼就工期唔好啦，拖時間啦，要麼就質量唔過關啦，係咪？都會存在啲問題。咁因為之前我哋知道有個司有解釋一嘅啦嚇，司法解釋一。咁但係點解而家又出一個司法解釋二咧？咁樣即係兩者之間係點嘅關係嚟嘅啦？
0: 它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因为民法典和这个建工解释一呢，仅仅是搭建了基础的裁判的框架，大量的细分场景呢是缺乏统一的裁判标准，所以在这个司法供给方面存在的短板，所以要进一步去细化
1: 所以就出台了，的实际就是一个连接性的，有关联性的相辅相成的作用，
0: 由框架到粗到细，
1: 即是细化了。这个建工解释二呢，就主要的内容呢，刚才讲核心嘛，还有内容方面同我们即总体总结下它的总体框架是大概怎样？
0: 它总体这个就是分为七大核心的板块。
1: 我们简单地讲个核心内容。
0: 好，覆盖了招投标、挂扣规制。
1: 即是严格了什么围标或者框的东西，是
0: 吧？是。还有工程价款结算、质量保证金、合同无后解除、农民工的权益、价款优先受偿权，这七大板块。
1: 咁啊就大家知道呢個咁嘅即係維權嘅嘢啦，即係官司呢樣嘢肯定唔打好過打啦。咁但係咧就即係建築啊或者裝修行業咧，的確存在以前有咩嘅爛尾樓啊，跟住又三木債關係啊咁樣係比較多嘅，所以咧亦都係多謝謝律師同我哋梳理咗個框架。跟住落嚟我哋係結合翻咧就具體嘅案例個案，就講講即係我哋聽友們啦，即係老百姓比較關心幾個新嘅規定。第一个就是行业最普遍的挂靠施工回款的难题，这个很多包工头借用资质施工，即是他自己其实是没有这个资质的，接着就问人拿了个什么证书的东西挂自己公司头，完工之后甲方拖欠工程款，过去这种模式的维权很困难，因为你本身都没有资质嘛，是不是？那你又接了单，所以新司法解释对这个是比较明确的一个标准在这里的，所以亦都想请谢律师同我哋解读下呢一方面嘅核心内容，好嘛？
0: 呢个痛点咧系建筑行业十几年嘅老难题。咁民法典嘅第791条同建工解释一嘅第一条，早已经规定借用资质签订嘅施工合同属于无效嘅合同。
1: 即系你就算系成，即系话中咗标都冇用嘅。
0: 即系无效，无效就要解除咯。但系咧佢产生一个问题就话。合同虽然无效，但这个建筑实质上已经施行了。
1: 它是做了的。
0: 是。咁施工人攞不到钱。咁农民工攞不到钱。咁点解决呢？
1: 就不止三国债的问题了。
0: 所以这一次进一步细化。
1: 是有个案的。咁呢个个案当中，我哋亦都同大家睇睇喺个案方面啦，资质借用情形之下。究竟怎样打官司下，所以呢就亦都借咗啲个案方面同大家喺分享之中呢係俾大家啲参考嘅。咁呢个係个案一，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嘅时候知道呢资质借用情形嘅。咁借用资嘅人可唔可以向发包人请求支付折价补偿款的问题呢？咁呢个就係某房地产公司同某建筑公司国某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嘅纠纷案。我哋簡單講講呢個個案好嘛？呢個個案就咁嘅，郭某咁就以某建設公司名義，就同某房地產公司簽訂咗嘅，即係大家嘅合同啦，施工合同嚇。咁施工合同咧簽訂。

0: 过程当中咧，郭某向某房地产公司支付咗200万嘅违约保证金，合同嘅洽商啊，或者系签订系由某房地产公司咧，同埋呢个郭某导致。咁某房地产公司咧知道咧郭某借用咗啊，佢知嘅吓，某间建设公司嘅资质同埋佢知道都同佢签订合同嘅啊，我唔知佢究竟系出发点何在吓。明知道佢系冇呢个即系一级或者二级啊，叽里呱啦噶吓，要有几多个证件先 OK 嘅。咁、合同签订之后咧，郭某就组织施工班组，支付材料款，仲有人工工资咁样。咁某建筑公司喺收到某房地产公司支付工程款之后，扣除管理费就支付俾咗呢个郭某。咁、但系因为房地产公司拖欠工程款啊。咁於是咧，郭某亦都起訴翻，因為俾部分嘅啫嚇，起訴呢個嘅房地產公司支付咧工程嘅款項，咁啊亦都係某建設公司係參與咗一個訴訟嘅。咁其實呢、這個都係一個經常聽到噶啦，即係話資質唔夠，咁然後咧可能係借用咗某一間建設公司某嘅資質，然後簽訂咗同某房地產公司嘅一個即係工程合同。咁点知道呢就呢间房地产公司呢明知佢係冇资质嘅都同佢签合同。咁引起咗纠纷，即係故意最后就唔俾工程款囉。咁於是呢就郭某起诉呢间房地产公司。咁而家係某建设公司参加咗一齐，即係两者去告呢个房地产公司。赵律师呢、个个案当中梳理一下大概有咩咩要补充。另外仲有呢就我哋都係睇睇就係法院係作为一个典型个案係点判嘅问题好嘛。
1: 好嘅。首先我哋讲裁判结果。首先审理法院认为发包人不得将工程违法发包俾个人或者不具有相应资质嘅单位。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同个人以本企业嘅名义承揽工程。咁本案之中呢就係、施工合同订立嘅时候，某房地产公司既收取了郭某的违约保证金
0: 200万，
1: 又直接跟郭某合商、所以他明确知道郭某是借用了某建筑公司的资质订立合同的。这个合同应属无效，但是这个价款的这个情况呢就是、结合实际情况最终判决这个房地产公司要向郭某支付折价补偿款。
0: 折价是什么意思呢？
1: 折价就是说你这个、实质的你付出的这个工程量、你的造价你付出了多少钱、咁折返个价、
0: 即是等于就是说按实际的一个工程的款项而不是合同的款项。咁这个是要评估的。
1: 是要评估的。
0: 即是最终你的房地产公司明知道这样、然后继续呢就要呢个郭某同地履行呢种关系，咁啊就呢个咧就按照以往系咪即系有排拖有排打呢啲官司？
1: 因如果之前呢个解释一未明确嘅，佢只系讲到话你呢个合同系无效嘅。
0: 但系冇一个乜嘅标准
1: 点样做？点做咧？系嘛？
0: 咁呢个
1: 纠纷点样解决咧？
0: 始终系喺度，钱系做咗嘛？系咪啊？
1: 系。咁所以佢解释二嗰度咧，佢就讲咗就系你合同虽然无效。但是你这个工程款仍然要给，
0: 即是成本价要支出。
1: 但
0: 是我又不明白什么叫成本折价、
1: 即
0: 按折价肯定又没有合同款的价那么高，是不是会不会这样理解呢？
1: 它有一个计算规则的，但基本上是跟它实际这个支出的是一致的。
0: 所以呢就、
1: 所以当然这个名称就叫做折价补偿。
0: 當然對於即郭某嚟講，亦都係或者係啲工人嚟講係一件開心嘅事啊，起碼攞翻錢先係咪啊？咁啊出咗糧啊嘛咁樣，咁所以呢個之前解釋一係冇嘅，解釋二先有嘅。咁佢咧就啱啱你講咗佢嘅作用啊咁樣，佢嘅意義所在係咪即係以後都要借用曬呢個咁樣嘅典型個案咧？
1: 這個不是，因為資質借用行為呢擾亂咗建築市場秩序，造成呢個建築工程質量同安全嘅隱患。因为实际施工人他是没有资质的。建筑法呢是禁止、这种行为。本案之中、首先
0: 我们先去选择。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2: 跃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

0: 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4: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5: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6: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7: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8: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7: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8: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9: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0: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9: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交通音乐广播。
12: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3: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4: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5: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2: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6: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4: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
12: 约你准时上线。
14: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7: 合同咁签，我唔知原来系冇效嘅。
18: 我而家先知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17: 我要守法，
18: 我要用法。
14: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19: 继续翻嚟，我哋礼拜三啊，民企在先嘅律师上线，咁啊，今日继续咧，亦都有我哋嘅栏目嘅常驻律师嘉宾上线直播室啦。咁啊，喺迎出我哋今日嘅嘉宾，因为今日系讲建筑工程嘅合同纠纷嘅问题嘅，我哋先继续同大家分享下啦。我哋专享团嘅，即系广电吓，出外玩嘅，因为咧就呢个暑假啦，一年到头，相信最有时间一家大细再亲子游嘅话啦，肯定就系暑假期间啦。因为就算过年。

0: 嘅时间或者国庆咧，都可能冇咁长嘅。因为过年咧就更集中嘅几日天时间咧，加上屋企事务比较忙啦。咁而咧国庆可能就算真系嗰个时间有十天八天，咁但系又遇到个中秋系咪啊？咁好多都比较注重屋企团圆噶嘛。咁而且咧就大家集中嘅话就好似趁墟咁趁噶。咁但系暑假成两个月多，咁所以咧就可以蔡作风，又可以选择一啲即系适合自己时间嘅一啲团期啦咁样。嗱，广电专享团咧，亦都咧希望大家记一记我哋落嚟嘅一啲方向性嘅选择。当然有研学啦，有亲子游啦，亦都有西藏啊，咩江西嘅研学之旅啊，内蒙都有嚟紧吓。另外亦都系主推呢段时间南北疆两条主打线路，你可以带下自己屋企嘅家人啦、小朋友啦。去呢两条线当中，你选一条得，两条去埋更加好。我觉得总有一条系啱你嘅。南北疆，如果想北疆嘅，肯定就要睇睇呢个咁嘅独库公路啦，最靓嘅公路之一。另外咧就北疆方面咧就可以睇风景咯。八月一号，即系下个月一号，就出发啦。翠莲瀑湖啊，大家提草原啦，薰衣草庄园啦，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基本上咧，雪山雪湖一路都系风光大片。每个人系成年吓680一个人，咁呢个系睇风景嘅北疆嘅风情吓。咁另外咧就南疆有南疆嘅美，咁啊北疆有北疆嘅风情。北疆咧就即系大草原啦，咁啊另外仲有咧就花草啦。南疆就感受千年嘅西域嘅丝绸之路嘅文化会更加多啲。咁你即係睇风土人情咁样揀南疆，咁其实相差天时间啫。7月31号出发，黑十古城一定到㗎啦。呢段时间黑十古城听讲有个广阔行天下，去嗰度地方呢会有个大展览啊。咁就咩嘅五通八七口岸啊。总之黑十古城就係非常之地理位置极重要嘅地方嚟嘅。有呢个南疆方面嘅中国嘅西极啦，帕米尔高原啦，白沙湖啊，仲有咧就新疆时令采摘嘅水果，亲子旅拍，体验下沙漠嘅冲浪啊咁样，俾细路仔感受下呢种咁样嘅风土人情方面嘅千年文化历史。每人咧就6580蚊 ，OK 噶，大人吓。咁即系两个团期都系7000蚊唔使嘅。而且咧，两条线同时享受全程2+1嘅豪华大巴，携程四转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通通安排晒。咁北疆睇风景，南疆读人文。我哋广电主播咧，全程陪大家玩，锁定你嘅心动线路，即系北疆得、南疆得呢、这个时间点，可以带你嘅屋企人咧去新疆呢个地方，唔好为。留呢个遗憾吓，可以拨打呢个电话问一问嘅线路而家仲有冇位吓？4-3-2-2-4-1，4-3-2-2-4-1，或者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去了解更多嘅线路，或者系呢条线路嘅一个走，即系行嘅线路嘅团期安排。咁亦都可以咧，就喺呢个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啦，了解更多嘅线路。咁呢个团期咧系黑十琼瑶国际旅行社嚟到同我哋合作嘅，咁啊当地旅行社更加有质量保证啊！
1: 合同咁签，我唔知原来系冇效嘅。
2: 我而家先知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1: 我要守法，
2: 我要用法，
3: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0: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吓，我哋有律师上线，继续请咗我哋今日嘅嘉宾律师先吓，嚟自咧就广东法制城邦东莞律师事务所高卡合伙人企业规部事业部谢鸿章谢律师嘅谢律师好，
4: 大家好，
0: 系啱先咧就将即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二咧，同我哋即系简单咁将核心嘅内容系讲咗下嘅吓。咁其实咧个条文方面咧，应该仲会有啲内容。咁当时都系同我哋科普咗咧，就话同解释一当中系咩关系咁样，亦都系同大家系梳咗一个个案嘅。咁但系咧就呢种模式当中嘅个法律条文方面，即系个案一啊，除咗个异议判决之外，呢个解释二当中呢、这个法律条文同呢个个案当中嘅联系度喺边度咧？
4: 呢、这个案例咧有几个好关键嘅、好重要嘅一个法条。其中之一咧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嘅第793条，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系咧建筑工程经验收合格嘅，可以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嘅约定

0: 折价补偿承包人。
1: 嗯，
0: 咁佢有两个点，一个系合同无效，但系佢一个前提、啊、就是你呢个工程要验收合格。
1: 即系话你系做咗嘢嘅，而且系功课系交足咗嘅，
0: 而且要合格。
1: 合格咪
0: 系啊？咁如果唔合格点样咧？
1: 嗯，
0: 佢就话要修复啊，
1: 即系施工人要做翻好。
0: 系啊，承包人可以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如果修复之后嘅呢个建筑工程都经验收不合格，咁承包人系无权要求参照呢个合同关于工程交款嘅，系、就无权要求。
1: 啊，即系话翻工你都唔能够达标嘅，证明你真系唔掂当。
0: 即系你做咗个烂尾工程
1: 啊，
0: 验
1: 收唔合格，
0: 建筑唔系质量唔合格，啊、你系冇权要求俾钱。
1: 即系攞钱都攞唔翻嘅意思系咪啊？系，呢个好重要啊！即系一定即系补充翻就一定要合格嘅意思。
0: 系啊系啊，咁、解释二咧，佢嘅第四条，佢系话借用资质，即系本案相关嘅呢种情形。借用资质嘅单位或者个人，以出借资质嘅建筑施工企业嘅名义，以发包人订立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发包人订立合同时，不知道且不应知道资质借用情形嘅。
1: 即系佢唔知嘅。
0: 系。咁呢个借用资质嘅单位或者个人，以该合同直接约束自己同发包人为由，请求发包人支付折价补偿款嘅人民币，不予支持。
1: 哦。即系话咧，呢、這个发包人即系好似呢个个案咁，
0: 佢唔知人哋借用资质
1: 啊，即系其实呢个个案就系知噶嘛，系嘛？
0: 系呢、這个个案系知嘅，
1: 就有得打呢、這个官司系咪？如果
0: 佢唔知就
1: 唔使赔啦，
0: 冇权，因为佢唔系合同相对人。
1: 啊，即系等于话呢个郭某系冇权去申请啊？
0: 系佢借用人哋嘅名义嘛？如果发包人唔知嘅话，佢根本唔知道话我仲有一个实际施工人呢个角色
1: 咁就唔使赔钱咯。
0: 所以呢个实际施工人同发包人喺合同上系冇关系嘅。但系咧，如果借用资质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证据证实啊呢个发包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资质借用嘅情形，咁佢就可以请求呢个发包人。
1: 俾钱
0: 呢个折价补偿款
1: 啊，即系按你意思就对方知唔知道你有冇挂人嚟嘅资质？呢
0: 个
1: 好重要，
0: 系呢个好紧要。
1: 即系其实佢系有各方面举证，佢真系唔知嘅。即系比如呢个个案，房地产公司系唔知嘅。
0: 系
1: 咁，呢个郭某就同埋呢个建筑公司系追唔翻呢笔钱噶啦噃。
0: 呢、這个名义上嘅嗰个合同相对人可以，但系郭某唔得，
1: 郭某唔得，
0: 系
1: 名义上即系边个啊？
0: 名义上即系俾佢借用咗资质嘅嗰间
1: 建设
0: 公司、
1: 建筑公司，即系佢有资质嗰间公司，
0: 系
1: 佢系得噶，即系佢可以
0: 再相对人
1: 啊，
0: 合同相对人。
1: 咁佢呢两笔钱系咪一样嘅咧？定点不同嘅钱咧？
0: 佢呢个钱因为主体唔同啦嘛，佢嘅规则就唔一样啦。
1: 所以我就系话啦，因为佢系俾个证佢啫嘛，佢可能收咗部分嘅。钱嘅啫嘛，系咪啊？
0: 一般借用资质俾人嘅，佢都收一个管理费。
1: 系啦，就系、是、收，即系话，喂，挂牌费嘛，叫做。
0: 系啊，系啊。
1: 咁肯定就同嗰个房地产支付晒所有掘某嘅钱，肯定就少好多咧。正常嚟讲。
0: 合同同呢个合同嘅折价应该系有区别嘅。
1: 咁啊，好重要一样嘢啊。
0: 咁同埋我讲多一句就系，法律亦都唔支持呢、這个借用资质俾人嘅。这个公司去收那个管理费、这个法律上都不支持，
1: 即是你明知这间没资质的，你又给个证给他去承包这些的工程款，
0: 又收了管理费，
1: 还收了管理费，那这明知违法嘛，是不
0: 是？就违法，
1: 即是
0: 法院是不支持这个管理费、
1: 即是由正常来讲，法院是不理你，你只是可以追，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即是法院你去追的话，法院都不支持、因为你这个本身就是非法的收益
1: 啊，即
0: 系违法嘅，
1: 即系本身呢件个案当中，假如话你明知道呢、這个国马施工队系冇资质嘅，你借俾佢、又收你管理费，咁肯定就话最终即系嗰个房地产公司，佢系完全唔知道你咁样嘅关
0: 系
1: 嘅，咁完全系可以唔使支付呢两笔钱咯。
0: 呢、這个啱先已经所讲呢、這个发包方佢知道同唔知道，佢导向嘅呢个规则同法律嘅后果系唔同嘅。咁延伸一项讲咧，就系借用资质俾人嘅呢个公司，佢收嘅管理费都系依法无据。法院唔支持。
1: 咁啊，真系话正经啲做嘢冇事啦吓。咁、呢个咧亦都系俾大家一啲明确社会当中一啲即系个。

0: 案嘅程序嘅问题啊，同埋个核心内容嘅问题吓。咁呢个个案嘅意义系咪就话以后大家都可以借助呢个个案当中嘅模板啦，做一啲即系参照咧？
1: 可以嘅，因为关键系回归到呢个法律嘅呢个解释入边，所以点解呢个典型案例咁重要？咁呢个案例系为了说明嘅呢、这个司法解释二嘅呢个具体条文嘅。
0: 咁啊就呢一、这个真系牵动大家嘅好多家庭啊、农民工维权啊之类嘅嘢。亦都好多时候以前系务工啊、维权当中一个大嘅导点，啱先你讲咗啦吓。解释二当中亦都咧同大家陈述咗好多嘢。咁另外咧，我哋最睇啲一个案而谈，我哋揸紧时间，咁啊因为想俾多啲。一啲個案俾大家做參考嚇，呢、這個個案意思係分包單位拖欠農民工工資，咁即係唔使講啦，咁啊老大難問題嚇，倒點啊，農民工請求分包單位同埋施工總承包單位支付工資，啊依法予以支持嘅問題，咁即係何某同一堆人嚇，即係等於工人啦，同某工程公司、某建築公司等合同嘅糾紛案，咁其實咧就案情都唔使點樣去陳述嘅，就係、是、話。我同你做咗嘢，咁最终你施工单位咧唔俾钱吓，咁个案当中大家可以听听谢律师简单讲讲呢个个案同埋整个判决系点嘅啊，谢律师呢种典型个案吓，
1: 佢裁判结果咧就话审理法院认为分包单位应当及时足额向招用嘅农民工支付工资啊，不得拖欠，同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嘅第三十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和工资发放等情况进行监督。如果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然后再依法追缴。咁何某等人以工资欠条提起诉讼，不涉及其他争议。某工程公司对农民工工资支付负直接的责任。某建筑公司应对何某等人的工资先行清偿，清偿之后再依法追偿，所以最终判决某建筑公司和某工程公司支付何某等人工资13万余元及利息。
0: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总包和分包的问题，比如说我去包了一个大概中标工程，但是我不做不完这些东西，我分包给谢律师，分包给外面的杜波哥哥，咁點知道咧就即係分包嘅某啲工程公司施工嘅時候咧就做曬嘢啦，即係有即係工人嚇幫你做咗，咁但係咧你嘅某分包出去嘅某個分包公司就唔俾工資俾工人，咁你工人告就肯定一齊告埋啦，告埋即係總包嘅人同埋施工單位係咪啊？係啊，咁然後咧就按你啱先嘅解讀就話判決一。责令是施工单位俾钱，如果佢冇钱俾，就我呢边总包先垫付，然后我再追嗰、那个分包公司，系咪咁理解？
1: 冇错，经常会遇到咧总包同分包之间咧有咩纠纷。比如讲总包认为分包嘅工程质量有啲问题，
0: 系咯，
1: 咁分包
0: 就唔俾钱，
1: 总包唔俾钱。但
0: 系
1: 对于农民工嚟讲，如果
0: 即系人工系要俾系咪？
1: 佢直接发生呢个合同嘅关系系同分包公司。
0: 但
1: 系如果系纠缠喺总包同分包之间嘅纠纷入边，农民工嘅权益咧就冇得保障。
0: 即系你哋扯皮条，
1: 系
0: 最终系踢皮球。
1: 系
0: 啊，我嘅钱就三角债啦，唔知点样俾啊？就是三角债的问题嘛，
1: 所以法律就规定农民工咧，你可以同时将呢个分包的用工单位，同埋总包的呢个单位一并列为被告起诉，
0: 即系告埋佢，
1: 吓，
0: 即系以前解释一系咪就冇咁详细咧？
1: 解释二咧系有针对性嘅，因为建筑工程呢个领域咧，其实好多难点嘅，即系纠纷就。有时可能扯得清、
0: 啊。大家都经常去睇到路边啊，哗然横硬啲，即系农民工啦，啲工人啦，过年啦，又收唔到钱，做咗帮你成半年，或者成唔成年，路费都冇得翻去，经常听呢啲故事。
1: 因为如果分包咧，佢唔俾钱，佢话我总包冇俾钱俾我，
0: 三角债嘛，
1: 咁所以我俾唔到钱。
0: 咁
1: 总包可能话呢个建筑工程质量有问题，所以我唔俾钱，
0: 唔系达标啊。
1: 但农民工嘅权益咧。如果不这样做就保障不到的了。
0: 即是无论你工程达不达标，我完成了工种，农民工付出了劳动力，然后你和那个总包公司当中你怎样扯另一回事。总之就是即是建议我们的施工的农民工或者施工工人，就是说 一个要将佢哋两个嘢一齐告埋。
1: 系系，总之你边个有钱就边个先俾。
0: 先俾啊嘛，系咪一个？

0: 一个赢呢？
1: 这个法律保障支持他嘛，
0: 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嗯，那就是不是跟我们讲讲这个，就是这种解释而出来的这个个案当中，我都是给了农民工很多的保障的东
1: 西。
0: 意义除了这个保障之外，还有什么参考的价值呢？
1: 咁呢个解释二嘅十四条咧，专门打通咗呢个维权嘅新路嘛。
0: 嗯。
1: 啊，咁就以前咧好多小包工头啊、施工单位遇到呢啲项目烂尾退场或者咩噶。
0: 嗯。
1: 啊，咁呢个就而家就可以解决，即系话呢个司法机关睇到呢个痛点喺边度。
0: 即系而且
1: 解决呢个
0: 比较普遍嘅问题吓。
1: 系。
0: 即系以前经常会工程复工而用无期。以这个为借口，就不给这笔钱，这样就是压在这里，这样。
1: 它有利于在法治的轨道上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提升农民工的群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其实这种即是纠纷，赵律师，的确总包当中他又验收，总是说这个施工单位不合格。施工单位真的他又没有收到钱。对施工单位来说，他真的没有钱给这个农民工。他又很冤枉的。
1: 所以这样都主体嘛，你要先保护哪个嘛。
0: 即是说层级分保护主体呢，就即是我们司法解释二呢，就是先保护了用工，即是出工的人，农民工领了工资先。
1: 因为他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嘛。
0: 即是保护弱势群体。这个是很紧要。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就即是本来就拿了多个案，个案六和大家分享的。本来呢就可以一起再去讲讲，但是因为今天的时间问题呢，就不能够再讲这个个案。其实这个个案呢就同大家简单讲讲，就是施工合同履行限僵局的问题，即是发包人请求移交施工现场的是怎么处理的问题。这个是跟我们也都讲的，这个问题当中大家其实法院是怎么支持的呢？
1: 就法院就认为可以支持他先行处理这个诉求。
0: 即是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纠纷的是什么意思，即是施工合同当中，即是签订合同，但效了一个，即是没办法继续履行下去，即是我是发包人，就这个施工单位不行了，我觉得他不满足我的条件，达不到我的要求，即是没办法纠纷下去，我是不是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诉，我换同个施工的单位，是这样嘛？
1: 他是要求原施工单位离场。
0: 离场离场即是不能够在这里霸位。
1: 你先清场。你有纠纷呢可以固定证据之后再打官司。但不要压住那个顶。
0: 那又都是会什么的，那又是拖工期咯。
1: 所以要他清场之后才有新的施工单位入来咯。
0: 最终是支持哪个呢？
1: 法院就支持解除原来的合同，然后令到某建筑公司退场并移交施工现场，双方的其他争议法院继续审理。
0: 即是我赶工期的，我这里地方要做事的，因为下来拖钱的嘛，你不能遇言无期烂尾楼的嘛，烂下去的，你先抢先，然后最重新入嚟，就将呢个工程先做落去，
1: 系冇错，
0: 即系场外解决另一单嘅纠纷嘅问题。
1: 系你哋有打官司要继续打嘛？唔好阻碍嗰个工程嘅进度。
0: 其实呢个个案又好常有嘅嘛，
1: 系
0: 咪先？
1: 系啊，咁呢个面对好现实嘅问题，
0: 解决咗边类啲纠纷嘅问题？
1: 佢就系呢一类，就话所有嘅建筑工程，由于佢停滞喺嗰度，对成个社会系不利嘅。
0: 其实停滞有多种原因，系咪啊？
1: 咁你就可以，法院嘅认为你可以继续推进。
0: 咁如果
1: 争议一方先退场，
0: 如果停滞嘅原因系发包方咧，
1: 咁咪打官司解决咯。
0: 都系即系我话停，因为呢个工程纠纷停喺度系发包方。咁即系佢中标，你冇理啦，你发包方去施工方，你都清场先。咁我嘅主体即系呢个工程，我重新再招标，系咪咁意思？
1: 系你继续推进，即系对于城市嚟讲，如果你好多纠纷喺度嘅时候，你唔好妨碍到成个城市嘅建筑嘅进度嘛。
0: 不如整条路咁，
1: 唔好咁多烂尾楼嘛。
0: 整条路咁啊，咁啊即系你冇收尾嘅条路，成日烂喺度。
1: 系啊，冇
0: 通行嘅问题。
1: 呢个系社会嘅一个公共嘅利益嚟嘅。
0: 咁啊，真系今日嘅三个个案吓，咁啊虽然最后嗰个第六个个案咧，我哋解释得系即系冇咁详细，但都基本上了解咗系咁样司法解释，而咧系帮咗 呢種工程當中無拖延的現象，咁啊亦係一個好簡潔嘅一個參考教程。好啦，呢個時候咧，我哋繼續咧就同大家分享翻咧，就我哋去斯里蘭卡之旅嚇，咁啊索源之旅，咁啊印度洋嘅寶石寶島啊，斯里蘭卡，咁亦都咧燕青老師會出發，今日睇到佢咧已經係飛到嗰個地方，食咗當地嘅啊，我覺得唔係美食咯，似一個快食面多啲嚇。咁就同大家就嚴選高品質嘅紅寶石、藍寶石，各種嘅天然寶石。咁而且咧同當地嘅一個三代深耕寶石礦嘅傳承百年基業嘅根基嘅努努家族礦主合作。咁努努家族嗰個礦主聽講就係中文又講得好撩嘅嚇，咁即係大家可以完全跟隨我哋燕青索源之旅啦，一齊感受一下斯里蘭卡嘅寶石嘅璀璨。咁大家可以咧喺微信公眾號搜索東嘅電台回覆。寶石兩個字，咁然後咧添加權益官微信搶先了解詳情，入一個群，咁然後咧喺群度已經好熱鬧啦，咁啊好多嘅一啲資料啊，好多嘅一啲即係話科普嘅嘢咧，同大家分享嘅，咁大家完全咧可以咧係體會到斯里蘭卡嘅啲寶石嘅嗰啲璀璨嘅嘢啊，有好多耳釘之類嘅嘢。另外仲有咧就你入咗群之後可以充一個$10。咁啊，唔系话见你充$10之后就等于挖个坑俾你跳啊？唔系，呢$10咧可以膨胀到50倍嘅，即系话呢$10以后，你假如话喺呢次索源之旅咧，你觉得有边粒宝石啱你心水嘅，你可以作为代金券$500嚟冲抵翻咧你呢$10计嘅。咁啊，就算你最后咧唔中意买呢啲宝石或者唔啱心水，咁冇问题。呢$10咧系会原路返回俾翻你嘅账户度，所以咧系有着数，冇蚀底嘅，冇得拖吓。咁大家可以咧就真系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大家如果冇挂钩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咧，可以喺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咁然后喺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发送宝石两个字，今日加我哋嘅权益官了解更多嘅详情。咁啊，记住啊，呢次系斯里兰卡嘅天然宝石寻宝之旅，我哋亦都会咧有现场当中好多解读啦，有好多嘅知名嘅人士咧同大家分享嘅。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多谢赵律师啦吓，咁啊今日咁艰辛，咁啊上到我哋直播室同我哋分享翻，即系呢个建筑工程嘅司法解释二，真系好多痛点、难点、倒点都系。从中系解决咗嘅，
1: 系
0: OK， 大家以后打官司就知道点样打啦吓。今日节目差唔多，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周四继续有文奇在线，周四见，拜拜，
1: 拜拜。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城环城东路的北向南，桑园人行天桥到附近的拥堵2.07公里；东城振兴路的北向南，平岗街到附近拥堵283米左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拥堵370米的一个通行状况；新十大路的西向南，十大路附近拥堵138米；环城东路辅道路段的北向南，目前缓行呢502米；环城东路南向北，文塘立交桥附近当前缓行611米；港口大道的西向东，霸新路到联西路呢缓行533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9: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8: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9: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8: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

0: 嗨，朋友们，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周三啦，
1: 哎，
0: 一个星期又过半了。
1: 嗯，
0: 各位朋友呢，可以啊继续锁定到我们的节目来参与今日话题了。
1: 没错啊，
0: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总是想着能省一点是一点。处处委屈自己，将就凑合，舍不得吃是舍不得用，那些好的东西啊咱都不舍得，事事优先，压缩自己的需求。可是等到事情过去之后呢，回头看一看，觉得自己当初省下的那一点钱啊，换来的却是糟糕的体验，满心的遗憾，反倒觉得自己特别不值得。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你曾经为了省钱委屈自己，事后越想越后悔的经历吧。
1: 没错哈，
0: 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哎，
1: 今天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因为这个节省啊事后感觉到委屈的这个时刻哈。
0: 对
1: 啊，都可以聊一聊哈。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活动信息。
0: 好的，
1: 说到这个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啊，又要出发了。这次呢是飞赴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亲自深入当地的矿区源头啊，给大家挑选呢这红宝石、蓝宝石。那这个大家呢如果喜欢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就东莞电台，回复宝石两个字啊，就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啊了解详情。那这个呢，这次呢燕青老师呢是去到斯里兰卡呀，直接走到努努家族啊，这矿主啊，他们家这个博物馆里边去啊。那当地呢有当这个超大规模的裸石啊宝石啊成品的展示哈。那而且呢还有证书啊，专业的证书认证啊。所以说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找到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宝石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呢，这个有需求的可以抓住这一次机会啊。
1: 哎，
0: 毕竟是源头工厂啊。努努家族呢也是
1: 大丁丁啊，
0: 对的，在为大家亲自的来挑选啊。有需求的朋友呢，赶紧发送我们的关键字取得联系了啊。好，那回来我们的节目呢，其实说到委屈自己啊，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舍不得穿，就这个好的东西啊，总感觉我好像我就别用了，
1: 哎，我不配
0: 啊。先就这个有一个逻辑问题，就是你是给谁省的？
1: 是，
0: 就是他有一种情况，就是我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1: 那就不省。
0: 但是我这个人呢，我就是攒钱，
1: 哎，
0: 我就是低消费欲望的，我就是看着户头上的这个存款越来越多，我感到很开心。
1: 哎，
0: 这种吧，我还真觉得不叫委屈自己。就真正的委屈自己是什么呢？就是好的东西我不用，但是我给别人用啊。就比如说我为了家里为了孩子啊，为了我的另一半啊，为了我喜欢的人，然后呢他们吃好的，他们用好的，然后我呢就是这个往后退，
1: 对，
0: 这样的。
1: 但是你这个为啥要委屈呢？如果说你攒下这点钱呢，你给这个，你把好的留给别人了，然后别人吃完之后用完之后呢，人家开心的啊，欢天喜地的，
0: 是
1: 表达一种感恩呐，感谢呀，还是说表达一种喜悦，让你感到幸福啊，那你这都不委屈，
0: 就值了。
1: 对，怕就怕在啥呢？你好不容易省下这一口，你给人家了，人家
0: 不领情，
1: 哎，不领情，这个不自知，哎，没什么大点感受，
0: 觉得你的付出是应该的，
1: 是，甚至呢，这还不知道是你的付出，哎，吃完之后一抹嘴儿，一说这也就一般，
0: 不好吃，
1: 啪嗒啪嗒人走了，哎呦，这个时候你真天大的委屈就泼在心头了，
0: 哎呦，
1: 是不是？
0: 那还真是啊，代入想一想，我感觉我要哭了。
1: 你看，那就是属于啥呢？就不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那种付出， 然后呢，比如说一般出现在什么身上，朋友，现在一个词儿叫舔狗，虽然说听着不好听，但是呢，你说起来呢，他是挺解恨的啊，但是这种嘲笑嘛，啊，有的时候啊，省下自己给自己心爱的另一半，那舔狗不定是男的啊，女的也是啊，
0: 就是又回头说了，你说这种行为就是，比如说他特别就喜欢这个人，然后我就想把最好都给你，那都给你了，我啥也不剩了嘛，但他有的人呢，你看这就是其实你的所有的付出。你其实都在等待回报嘛，对吧？你这种委屈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你没有得到回报，所以你才会委屈的吗？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的付出是不求回报，那你应该付出的时候就感觉很开心。
1: 没错啊，有这样的。你有的人，你就比如说做好事儿啊，说是甚至咱讲话了，有的人做善事儿，他等着啥呢，朋友？等着回报。等着这种口碑也好啊，这怎么着也好，反正他等着这种荣誉啊、名誉啊，就让他自己心里那什么。有的人有没有说，哎，我这辈子我付出我不要回报的朋友？我见到过。见到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事儿，比如说我做了件好事儿，我做了件善事儿，我谁都不说。这辈子所以说没人知道。直到有一天他施善的那个人，主动找过来了，说那某天某月某日，谁谁谁在什么情况之下帮助了我什么什么，这时候大家才恍然大悟，哎呦兄弟，你这么长时间以来啊，你做了个好事，你不吱声啊！这个是不求回报的。说实话，朋友们，大多数人呢，我觉着我个人呢，反正我是因为我可能眼界短一点啊，认识人也不多，我还真没见过大部分人做好事不要回报的。做完了都得讲下两句啊，那天我去哪儿帮助个谁，那天我去哪儿帮助个谁，反正都得说出来。
0: 不要报我的身份证了好吗？
1: 但是呢，不是委屈在哪儿呢？咱们回头说委屈嘛。委屈他觉得对自己重要的人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儿，但是等于是我省下来的，助长了别人的高消费。
0: 他就是，也就是说对方并不珍惜。
1: 对，也不是并不珍惜，可能人家的消费

0: 位水准就在那儿呢，只是对你来说可能有点困难而已。
1: 嗯，
0: 你只不过用你的用你最大力对最大的力度达到了人家生活的平均标准。
1: 嗯
0: 啊，你去为了让别人开心而已，其实别人开不了心。
1: 嗯、其实朋友们，就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无论您的消费水平在哪里，那总归你也有舍不得吃、舍不得用、舍不得穿的时候。
0: 嗯，
1: 那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这件事儿是超过了你的预算，还是说你觉得你在为了谁，为了什么样的目标而在节省，你有没有感受到委屈？都欢迎各位朋友呢来跟我们分享您的故事啊。
0: 没错哈，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会找到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嗯，好的。有朋友说了，我是带着目的去做一个事儿。这目的性很强、
0: 哎、这很正常，
1: 哎，没毛病。
0: 大多数
1: 我觉得凡夫俗子都有这样的想法嘛，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但是啊，你话又说回来，他顺着你做好事那件事情说的、
0: 嗯、
1: 但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是一种本能。
0: 对，
1: 就是你，我相信大家这个事儿不是说你想要，你比如说我经常在小区里面，对吧，看到小学生吵架，我会过去这个去劝一下架。那你说我是希望得到什么好处呢？当然他的棒棒糖能够给我的话我也很满意。
0: 哎，
1: 这种就是随手
0: 内心的满足嘛，
1: 你也不需要、哦、对，就内心你
0: 他也是个目的嘛、嗯、内心满足嘛、
1: 哦、这也是目的。
0: 我劝完架之后，我觉得我最在这个小学生心中我有价值了、
1: 嗯、
0: 以后我在这一个片区的孩子心中啊，五岁以下的孩子心中我是头啊，
1: 对，
0: 哎，我有地位了、
1: 嗯、
0: 他都是目的。你大家细想想，有目的的去做一件事不可怕、
1: 嗯、
0: 可怕的是你不承认。
1: 嗯
0: 啊，你觉得自己就乐山大佛，他应该站起来，你应该坐那块儿去。
1: 嗯，
0: 就现在就网上就有这梗嘛，对不对啊？就可怕你把自己称圣了、
1: 哦、
0: 啊，称神了。
1: 对
0: 啊，不承认这种自我的这种、
1: 嗯、
0: 真实的目的性、
1: 嗯、
0: 啊，这是最可怕的。
1: 嗯，不舍得，然后委屈了自己啊、
0: 嗯、
1: 这个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经历来跟我们讲一讲。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舍不得哪方面啊，其实这就体现了您个人的一种价值观。
0: 哎，
1: 就是这就代表着你认为在某方面它可以省，有些方面你觉得是绝不能省的。
0: 哎
1: 啊，
0: 就是那个有一段网络起号啊，它有一个这么个剧情这么说的，就是一个一家啊、
1: 嗯、
0: 这媳妇儿给这个老公啊，给老爷们儿、
1: 嗯、
0: 给了200块钱。
1: 嗯，
0: 说你这段挺辛苦的，给你200块钱。
1: 嗯，
0: 你出去你就消费去吧、
1: 哎、
0: 啊，你想喝点酒
1: 是
0: 啊，你想吃点好吃的
1: 啊，
0: 你就吃啊、
1: 嗯、
0: 这好长时间没吃没喝了吗？这老爷们兴冲冲拿200块钱就哗冲出去了，你知道吧？200块钱，说实话，朋友们，一个人啊，
1: 嗯，
0: 那这个
1: 也能吃点好的，
0: 正经吃不错，人均200块钱，你想吃不错啊，
1: 真的，嗯
0: 啊，说喝两瓶啤酒啊，啊，吃点这个烤肉啊，或者怎么着的都可以啊。那土豪另论啊，土豪200块钱可能不够给小费打赏呢。
1: 嗯，
0: 那好了，这个号是这么开始了。这老爷们出来兴冲冲出来，拿了200块钱啊，这也看了，商场也看了，哎呀，这自助餐198，然后那个什么烤肉啊，几十几块钱，
1: 嗯，
0: 越走吧，他这个笑容越少，
1: 为什么呢？
0: 哎，寻思，我说200块钱，他自己就说了，说200块钱，我在外边吃个20块钱的一个套餐啊，买一个2块钱的饮料，
1: 嗯，
0: 剩下这170多，我是不是可以回家给孩子买一个什么，
1: 哦、
0: 给媳妇买个榴莲，说孩子买蛋糕怎么着？哎，你看，就把自己人设做起来了。
1: 嗯，
0: 回头200块钱1毛钱没花，完了买一大堆东西给孩子媳妇去了。
1: 嗯，
0: 那你说这是不是就是他虽然是个夸张的起号啊？
1: 嗯，
0: 我生活当中真不相信说有老爷们拿200块钱出去之后啊，这个还能拿回来，我真不相信啊。
1: 嗯，
0: 他顶多就密兜里去了。你说这不也是代表一种我委屈自己，让家人幸福快乐，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孩子那一瞬间乐了，哎，爸爸真好，给我买了个蛋糕。老公那个媳妇乐了，哎，老公真好，给我买了个臭榴莲啊，跟狗屎一样臭的榴莲。
1: 但是我跟你说，我跟你恰巧相反。
0: 嗯。
1: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自己不吃，留给孩子，因为这叫父母心。
0: 是。
1: 就是我曾经看过一个博主，他的短视频的内容领域拍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给路人600块钱、
0: 嗯嗯嗯、
1: 现金、
0: 嗯、
1: 然后这个现金你可以随意支配，但是你不能拿走。 你我告诉你，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去超市买东西，因为600块钱你看看他买什么，基本上都是给孩子买的。这有的是你比如说一个玩具啊，然后呢牛奶啊什么这些东西，就他不会说你比如说600块钱去超市我也可以给自己买件衣服买双鞋呀，没有的。

0: 就我觉得当了父母之后，你肯定是优先孩子，这是人类的天性。
1: 好了，那就说你委不委屈这件事儿呢？
0: 啊，那这个
1: 对，如果你错过这次机会，回去之后啊，老婆说那这榴莲买的不咋地啊，不好啊。那小孩说，我喜欢吃那个蛋糕，不喜欢吃这个蛋糕，我还不如200块钱的我喂狗了。
0: 嗯
1: 啊，200块钱我自己吃点好的，我闹个自己开心，那你马上就委屈，
0: 那有可能
1: 对吧？你的付出马上就得到一种这个没有正向的回报。
0: 嗯
1: 啊，有没有人说付出我不要回报呢？
0: 嗯，
1: 我看不着，没看着过，我至少我目前没看着过，都想要回报。你的委屈就是因为回报低或者是没有，甚至是负数。
0: 嗯，明白明白。哎，你有没有在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觉得委屈自己，然后不舍得的部分？其实这是两个事儿，也可以讲一个事儿。就是比如说你不舍得的地方有哪些地方？
1: 这个吧，看个人的
0: 消费，
1: 哎，消费欲望去到哪儿？
0: 嗯，
1: 我长这么大呀，哦，那有时候吃上可能不舍得。但是后来慢慢的我发现我也不是这么特别喜欢吃，
0: 就对吃的欲望好像
1: 对
0: 没有那么强，
1: 没有那么强。你说你是不舍得还是不喜欢？
0: 嗯，你自己分析分析。
1: 我首先是因为不喜欢，然后达到就是舍不得。因为你不喜欢这样，比如说有500块钱一个人的自助，
0: 嗯，
1: 你知道不是，事情有还有1000块钱一个人的自助呢。
0: 对啊，
1: 你说你去吃，如果说我是真想尝一尝，我真想试一试的话，我就攒钱，我咬咬牙，我去，是吧？我再说我舍不舍得这件事儿。
0: 对，
1: 首先这件事儿对我来说，我就没什么兴趣，就是我没有试的兴趣。
0: 对，你这是一种自我欺骗，
1: 是吗？
0: 自己都信了，我开玩笑，开玩笑。
1: 对，
0: 有的人对于就是这种美食，他就是没有那么那个，吃也行，不吃也行，我也不觉得啥。
1: 就是因为我也想了，就是因为我没钱，所以我才不愿意试。但是后来想，我也是因为不喜欢，没有那么喜欢吃，所以说我也没必要去攒钱啊。
0: 我就觉得一个啊，我就是对吃我是很爱吃的。然后我以前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它有一些店很奇怪，它并不是明码标价的。比如说你在某书啊或者某大众啊这样的平台上面刷到他们家了。但他并没有价码，但你知道他一定不便宜，而是一道一道上菜的那种。但你心里面给他定了一个价格，觉得大概是那个价格。我这一年，我最近特别辛苦，我能不能犒劳自己一次？可以，然后呢，我就打电话过去了，然后说的特别那个，我说，哎，你好，我没有预约，我等一会儿过去可不可以？然后他说啊，我们店就是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我来帮您问一下。哎，一会儿回来了说啊，你是几个人啊？我说我一个人。他说那还是可以接待的啊。那这个时候我都是非常有自信的。然后我说那好吧，那那儿好停车吗？什么都问好了。问好了之后，我说大概40分钟。而会想起来我没问价格，最重要的事忘问了。哎，我说你这多少钱一个人啊？然后他说出了一个价格。
1: 啊。
0: 就是跟我想的，
1: 购买你的命的那种，
0: 那也不至于，但是跟我想的不一样。然后我立马说，我说那好的，那谢谢您，我今天就先不过去了，我反正也没有预约，我下次再跟你预。然后我告诉你，那个接电话那个女孩子，她也是什么呢？一开始啊。不是说很热情，但是是正常。嗯，但我说了这句话之后，他哦，好的，嘟嘟嘟是这样挂了一，我都知道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1: 是，
0: 那肯一定他在想说，哎呀，你反正你也吃不起我家，你对吧？他大概很正常啊，他可能这么想，人家也没说啊。但我你说我委不委屈？我也不委屈。我也不觉得那个，但是我就觉得他是属于我很正常的看待这件事儿，他超出了我对于一顿吃的的预，就是一个价格衡量。
1: 这个东西就是委屈啊，就你所就消费观的委屈是这样的，你是不是在你的正常消费能力范围内的消费，
0: 是
1: 你没消费你委屈，超出你消费范围了，你有个溜委屈，说白了，
0: 是
1: 咱说句不好听
0: 的，你不是委屈，你就是买不起啊。
1: 对，你买不起，那这不是你该买的。你说我看那个楼，哎，没事，我看那个楼盘，你说我委屈啊，我天天搁这划了那个新房。 1500万，
0: 嗯，
1: 一套的房子啊，我回头委屈了啊，我没买，我委屈，那我不就买不起呀？那是啊，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这是另外一码子事
1: 了、
0: 啊。
1: 我现在
0: 这个世界上太多东西咱们都买不起了。
1: 是在你够得着的范围内啊，你省下来了，你委屈了。那其实我刚才想了一想，有一件事，我现在简直就是

0: 能
1: 有点委屈，
0: 稍微委屈自己。
1: 什么呢？
0: 买车。
1: 嗯，
0: 哎，就是买车这件事儿啊。我这小的时候吧，家里能帮衬一把的时候，想帮我买辆车。
1: 嗯
0: 啊，那时候自己没钱呢，但是那段我是想开车的欲望达到一个非常强烈。你有辆车多拉风啊，对不对？
1: 那是
0: 啊，大家都上班。
1: 好像那个时候的这种四个轮子的车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的普遍。
0: 对
1: 啊，没有达到人就是很多人都有。
0: 他有一辆车啊，我那个年代啊，这在零几年的时候，你有辆车是什么身份啊？
1: 就是挺值得那个什么、
0: 哎，就是你家庭的这个经济能力啊，就它代表了一定的，要不然你就上工作了，哎，要不然你就是工作还不错，要不然你家庭还不错，
1: 嗯，
0: 它代表了一定的东西啊，
1: 嗯，
0: 就至少在我们那个地方是吧啊，
1: 嗯，
0: 可能在其他城市发达的城市它也不算啥，就是代步工具，
1: 嗯，对，
0: 但我们那时候还不是，但是那时候就想买辆车，哎，买辆车呢，但是这个阴差阳错吧，
1: 嗯，
0: 也没买。
1: 是
0: 后来呢，我自己呢有一定能力的时候了啊，就是那赚工资的时候，有一段赚工资还挺好赚的，
1: 自己反正是能够
0: 对
1: 那个了，
0: 能够付首付了，也能够贷款了，
1: 嗯，
0: 能够买辆不错的车了。
1: 嗯，
0: 但那个时候呢又是像月光族一样，
1: 嗯，
0: 啊，那是月光族一样，就赚钱也就花了。但现在呢，你看你这个马上快着50岁了，再想买辆车的时候，说实话，朋友们，我工资已经不足以支撑我买一辆，根本支撑不了啊，
1: 嗯，
0: 根本支撑不了，甚至你首付你不敢付，
1: 嗯，
0: 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去到哪儿了啊。
1: 嗯，
0: 好了，这时候委屈在哪儿的朋友，
1: 嗯，
0: 其实平时都还好，但一到你说阴天下雨的时候，
1: 嗯
0: 啊，也一到你说你这个骑个自行车踩到一半中间刮下雨的时候，
1: 哎，
0: 其实这种委屈点就到这儿了。那有的人说了，那其他人不那么多没车的也那么委屈，不是，
1: 嗯，
0: 那是按照我个人的能力，原本我应该能达到，后来因为怎么样，
1: 嗯，就是
0: 我没有选择，
1: 你落魄了，
0: 哎，对，
1: 你是
0: 落魄的那个不如谁吗？嗯。原先咱也是个凤凰，
1: 你说白了就是一种心理落差，
0: 是，但是那也是一种委屈，但是你最好的时候你没有把很多东西啊提前去
1: 计划
0: 好了，
1: 嗯
0: 嗯，然后这种没有消费达到的委屈啊，有的时候它分时候嘛，
1: 嗯，
0: 后来当然了，单位看到我这种情况呢，单位挺好，我们东莞某电台挺好啊，给我安排一个专车啊，咱说这专车领导都没有啊，咱说朋友领导都不够级别安排专车呀，啊，我就有一辆，嗯，啊，单位说那你那个谁找一人天天接送你上下班啊，这么这个好的员工得值得集中上下班，你看安排一个，嗯，
1: 是他就是成天都在幻想，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我这个上下班都是路过老全他们家，
0: 哎，
1: 然后他在马路那儿站着，然后每次呢把他捎一截，
0: 哎，
1: 啊，就是当然不是他们家门口了，那就我也不可能管，
0: 我都快走到单位了哎，在那站着。
1: 其实我说真的，我有些新听众不了解老全的这个情况，
0: 嗯，
1: 他们家跟我们单位真的走路都能走到，
0: 是
1: 你买车你还在那儿就是委屈或者干嘛，我理解你的那种心情啊，有时候下雨啊，包括我们广东啊，气温那么高的确啊是不方便，但你家也太近了，人有的同事就是跟你们住在一个小区的，人家都骑自行车上下班，
0: 那他能跟我比吗？我都娇贵啊，他多粗枝大叶的一天天呢，
1: 哎呀，
0: 皮糙肉厚的，
1: 嗯，就是所以说每个人对于自己啊，他你看他这个自知之明这方面呢还是稍微欠缺一点，所以你看心理落差就来了。
0: 我明天给你办个小区通行证，你进小区接我去。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妈妈，有闪电！
6: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5: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6: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7: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8: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

0: 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26到33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23号晚8点到24号晚8点的天气是多云，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27到34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0: 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需留，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朋友们，16:41，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
0: 啦，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来说一说哈、就是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有没有自己不舍得的、就是委屈了自己，但是你想一想，你不舍得吃，不舍得穿，不舍得花，但是你总归是有个目的，你是为了别人，不是，也不是别人吧，就是可能你爱的人，
1: 对，
0: 还是说呢，为了自己，我要省，是什么原因产生的这种委屈的情绪？是一个什么事儿？具体到这样的一个吃的呀，喝的呀，
1: 对，
0: 然后你的心里的感触啊，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吧。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今天咱们就聊聊，你有没有因为啊这个苦了自己，然后呢成全了别人而感觉到委屈的时刻？
0: 好吧，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投稿啊。那此刻呢，咱们抖音直播间啊正在开播，就大家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打开抖音搜索越听越开心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在线直播了。那有些朋友可能在工作或者在开车，那您还是传统的这样子听啊，也能够起到一个伴随的作用。
1: 没错哈。
0: 来，我们看看小双的投稿啊。他说呢，说到今天这个话题啊，我就得来说一说工作的第一年。其实呢工资不算低。我在2006年能拿到1600块钱。但是呢消费观念没有从穷学生的角色转变过来。我当时呢用钱比较省，每个月的工作用一半存一半。有一次呢坐火车回学校拿毕业证，一整夜的火车，不知道是当时怎么考虑的，我给自己呢就买了一个坐票，一路坐到长沙，而且还不是空调车。半夜对面的女孩觉得闷，就把车窗给打开了啊，吹了一半，那个风呢
1: 打开了一半
0: 啊，打开了一半啊，这个风就一直吹着我，但是我胆子小，我也不敢吱声，就这么样吹了一整夜。我又没有睡好啊，然后呢
1: 又着了凉。
0: 后来我就想一想，我又不是经常出远门，偶尔的一次，为什么不给自己买卧铺呢？
1: 后来他下车一看呢，查查那张票啊，他坐票是98块钱，一夜，卧铺票就添2块，100。
0: 再后来啊，每一次回老家我都坐卧铺，还买过软卧，怎么舒服怎么来。这挣钱不就是为了自己能过得舒服吗？
1: 哎，你看看，
0: 就他这个是个啊很真实的情况啊，
1: 是
0: 我跟他是有完全差不多的一个经历。但我感觉回头看一看，这个是完全是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就是你没有生活，然后你比如说你
1: 那一刻他就是委屈的。
0: 对，你是自己试过了你才知道。这就不得不说，我呢长这么大第一次出门旅游去到的桂林。当时呢觉得去都去了，而且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去旅游啊，我要花一点，花一点之后呢，人家都说当时叫那个印象桂林这个大型演出是必看的。那时候没有像网络这么的发达，大家可以做功课什么的，都是靠路上问的，而且还得有那个岗亭啊，实体店去买票的。这个时候有个本地人告诉我说，原价的票要150块，那很贵了，是不是？他呢只需要20块，
1: 那你看便宜不少。
0: 你说你掂量掂量，难道我们不买那个20块的吗？那必然买啊。
1: 对呀、
0: 结果买了之后才知道，原来是由本地的山民带着我们爬了一座山。到最后，因为那个印象桂林它是晚上演出的，是手脚并用，且那个山道羊肠小道只能过一个人，这么连滚带爬的上了一座，在那个印象桂林的旁边那座山上面放了小马扎，从山顶往下看，看的都是演员的背面，但是演员划着船

0: 从那个山洞下面出来，当时看得很清楚。
1: 你说看不看着吧？
0: 我告诉你们，那种委屈感并不是这个过程，毕竟二十块钱，最令人委屈的是下山的时候，我才第一次体会到了社会的险恶，上山容易下山难。你，哎呀，那一夜我哭了，我是各种悔啊，恨呐、啊！你说我兜里有没有？就是我都出来旅游了，我150块，我怎么就不能花呢？我恨自己。就是那一次之后，
1: 他爬那座山吧，你是在桂林看印象桂林，那肯定是桂林。他爬完那座山，山那头就是隔壁的柳州市了，
0: 真是气死我了！就是没有社会经验，我以后啊，虽然说就是有一些，当然现在网络大家都是在网上明码标价买东西，像这样的情况少了很多。
1: 嗯、
0: 但自从这一遭之后，我基本上我要么就不去。要去，我绝对不会在这方面委屈自己了。
1: 对，就是冥冥之中吧，他每一样东西都给你标好了价值、
0: 嗯、
1: 啊。那你说这个景区的门票，它就是景区的门票。
0: 对，
1: 现在在景区当中还有那个本地人呢。那你说靠山就得吃山的朋友，靠水就是吃水啊啊！你记住我那句话呀，
0: 嗯
1: 啊。还有在本地人就依着这个吃，依着这个喝呢。很多景区啊、
0: 嗯、
1: 不规范，我可以说是 不少景区都不规范。
0: 嗯，
1: 所以就是比如说那个票，
0: 嗯。
1: 正常进去，比如180块钱一张票，现在都不算贵了啊。
0: 嗯，
1: 他就这领你从旁边进去，因为你不可能说像那哪儿
0: 他要爬山，
1: 对，都差不多啊。旁边有那个栅栏的，把那个栅栏下边埋个土洞，完了你挖进去。
0: 嗯，
1: 没有那个栅栏的，领你绕进去啊，都差不多这样的。
0: 嗯、
1: 还有音乐节，各大音乐节
0: 对
1: 里边啊，各种人把你带进去啊，
0: 嗯、
1: 带出来的也有。
0: 嗯，还有我朋友，之前他去看烟花
1: 啊。
0: 某地的这个烟花节是非常有名的、
1: 嗯、
0: 你知道那个大型的那种烟花节啊，就我以前跟你们说过，就是到当地降温买羽绒服，不愿意买那个，这一趟他去了3天，那故事太多了啊。然后呢这个烟花的票特别的贵，嗯，就是你反正你在你头顶上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也是觉得哎呀好像有点太贵了，好像要几百块钱吧啊，或者你再往前的话要上千，
1: 嗯，
0: 确实是有点贵了。但是你这么一大趟你去了不就是为看烟花吗？哎，这就开始了全网找攻略，怎么能省点钱，反正烟花嘛都是放到天上开了。哎，机会来了，有人也开始联系上了，说他们那儿啊，嗯，就虽然离得不是很近，但是也是观景位啊，
1: 嗯，
0: 很便宜，只要100多。
1: 哎，你看，
0: 他想之后太划算了。好了，到了之后呢，是隔了一条江的对面的一个居民楼的楼顶。我告诉你啊，当天晚上呢，好多做那个抖音直播的博主都在那儿直播的。他看的那个，他后来拍的照片，不如我在抖音屏幕上看的。
1: 哎，就像我们在东莞天好的时候，你在那高楼
0: 点儿
1: 能看着广州的小蛮腰，你知道？
0: 就我那个闺蜜，你们听过上一次，然后又感冒了，因为呢去了之后降温，她就说我就待3天，我必不买衣服。就是我扛着，哎呀，这一趟真的是，哎呀，我们这种经历啊，就是能说一辈子。就是我有的时候感觉，大家你们想想，一方面是来自于社会经验太少，生活经验太少；另一方面有一点什么呢？没苦硬吃。
1: 对，去都去了，
0: 就是、
1: 哎、
0: 嗯，
1: 这个说这儿啊，其实有个商机在这块儿。
0: 嗯，
1: 如果说什么广州小蛮腰放点什么烟花的话呀，
0: 嗯、
1: 我们就应该在这卖票。哎，你这，咱们东莞是能看着广州小蛮腰的呀，对吧？还能看着、嗯、
0: 哪儿能看着？
1: 能，得天非常好的时候，你比如站在国贸的楼顶上，或者在什么楼顶上，然后拿那个高倍望远镜，拿望远镜看去呗。嗯、
0: 你说什么？就是省这些没有必要的钱。当然了，你就是随着你的这种
1: 自己
0: 对。就是我觉得有一句咱们中国人的老话讲得特别对，尤其是你越品吧，叫穷家富路。
1: 嗯，
0: 就这个话你当时听着你觉得哎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他其实很你仔细想一想，你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人生地不熟，很多东西你就按照正规的那个，其实你往往看这个不是浪费，
1: 你按科学来，人家为啥定那么高的价格、
0: 嗯嗯

0: 它一定有它的道理的，特别是一些那个就是观赏景啊，就是一些观赏位、观赏景位啊。
1: 对，
0: 它除了那些自然风光、自然景区，你比如说你看看泰山，
1: 嗯，
0: 你说你是搁山脚看，还是你搁离远看，就像喜马拉雅山似的，你离800米看，它也是那个玩意儿。
1: 嗯，
0: 你只要不爬上去，怎么看它都那样啊。
1: 是的，是的。
0: 但除你像刚才你说烟花也好啊，
1: 嗯，
0: 或者你说那个表演也好啊，前排票、一排票、
1: 哦、
0: VIP 票，为什么有的卖那个1280的？
1: 嗯，
0: 因为你离着近呢。
1: 哦，
0: 哎，你使使劲，那个演员。豆脸上有没有几个豆坑你能看得着啊？
1: 对，
0: 那山顶票为什么卖180呀？
1: 嗯，
0: 啊，还写个学生票，
1: 嗯，
0: 因为他知道你学生票，你首先咱学生没啥钱，在那个位置确实也不好啊。
1: 是
0: 啊，我就看那个演唱会啊，
1: 嗯、
0: 看那个别人发那个演唱会那个拍那视频，终于有人发山顶的视频了。
1: 哦，
0: 山顶的最顶，他不是纯山顶，他就是最最最后一排。
1: 嗯，
0: 然后下边这个评论特别损，说从你这儿啊。到主舞台打车都得20、
1: 嗯、但我觉得你知道吗，我那个闺蜜，你其实你在山顶你还能感受个氛围吧，
0: 啊，对，
1: 你跟她在站一楼顶都是一些局外人
0: 居民
1: 人家那个烟花秀它不是光放烟花，它还有一些那个无人机表演，
0: 嗯，
1: 还有一些那个字，
0: 你不在跟前你看不着，
1: 他在那我看抖音，他后来问，哎，你那抖音直播间上面写的是什么字？还要问我？哎呀，真是的！
0: 那个他在旁边，他离远了看那个无人机表演是个平面，你知道吗？
1: 对，你说为了省点
0: 钱，
1: 钱
0: 买了人家
1: 大老远的去了一趟，真的是想不通，真的想不通。从自打他去了这一趟，烟花之行，我后来不跟他做朋友了。我觉得真的绝交了，你说一把岁数了，又不是说又不是说像小双那时候刚出来社会，是不是他这一说起来人神共愤，令人啊这是不能原谅的一种愚蠢。
0: 里外里去那儿最重要的一个景点啊，他去了人楼上看一眼，你说下次还能再去了吗？
1: 不过说我得帮他说一句话，就是呢他在去之前不知道是对面隔了一条河的那个还在很靠里面的居民楼，那个什么商家只是一再的跟他保证
0: 你能看着
1: 对
0: 啊，
1: 那实际上你是不是看着了，
0: 你
1: 也看着了吗？
0: 我就说嘛，
1: 嗯，
0: 车票时间，
1: 嗯，
0: 前后就因为这省着
1: 对
0: 几百块钱啊，
1: 嗯，
0: 前后都浪费了，
1: 就是说
0: 啊，他比如说你一趟行程不花不花，
1: 嗯，
0: 你得花个2-3千吧，
1: 对，
0: 你为了省这个几百块钱，你2-3千其实都浪费了，
1: 但你也不能说
0: 前面铺垫做太多了，
1: 但你也不能说全浪费了，毕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0: 这还感冒了吗？
1: 哎呀，就是这样的啊，细数一下大家啊，在座的各位可能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经历，一方面自己不知道，觉得自己好像哇好会过日子呀，就是好聪明啊，但实际上由于你的不舍得过后，
0: 嗯，
1: 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委屈感，就是
0: 是，
1: 嗯，就一直忘不了啊。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嘛，你自己觉着委屈，别人听的是个笑话，
1: 嗯，
0: 啊，这个甚至还得说一声愚蠢，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这些委屈呢其实啊都是往往源于自身的啊，
1: 嗯，
0: 这个消费观呢，啊，啊，观念的不同造成的。大家可以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这种啊，因为消费呀，啊，不舍得呀，啊，事后觉得自己很委屈的时刻啊，都可以聊聊。
1: 嗯，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嗯嗯，好的，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阿佩啊，他说呢，我有一次回老家可把自己给害苦了。
0: 哦，
1: 我离汽车站几站路，
0: 嗯，
1: 由于我没有带行李，就拿了一点水，我就不想坐这个公交车过去，
0: 省着2块钱，
1: 嗯，省2块买点水喝也好，
0: 你看看
1: 啊，顺便呢再看看风景，他就打算走路，
0: 对，
1: 嗯，我就算好了时间啊，我皮鞋啊擦得特别亮，
0: 嗯，
1: 咱就出发呗，车站不就在眼前吗？哎呀，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哎，这个天呢说变就变，一下子下了这个瓢泼大雨啊，那你说怎么办呢？我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跑啊。终于到了车站，哇，那个狼狈的样子简直是不能描述了。
0: 嗯，
1: 最搞笑的是我拎着湿皮鞋到处啊问车站里的商店，哎，就是没有卖鞋的。
0: 嗯，
1: 从那以后啊，我能不省2块 尽量不省
0: 这两块钱省，
1: 但你这肯定不是在广东，因为广东的车站里一定有。

0: 爱拖鞋的。
1: 有吗？
0: 有拖鞋啊。
1: 哦，火车站是有卖拖鞋的。
0: 对，你说啊，那个时候
1: 那个便利店里边就有卖的。
0: 嗯，对呀、啊，就是这个应该它就是很多地方都有的卖的。然后吧，来吧，朋友们，咱们都来说一说啊，你有哪些觉得委屈了自己啊，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这样的一些故事啊？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5: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4: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5: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

0: 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一般汽车电瓶使用寿命呢是2到3年，很多车主却因为一些不当的用车小习惯，导致电瓶迅速没电。今天呢，我们就来细数一下一些不好的小习惯和蓄电池保养的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呢是忘关车灯。首先啊，看你的大灯档位在哪儿，如果是示宽灯档，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你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近光灯、远光灯这个档，你拔出钥匙之后，大灯呢会自动关闭，但是早上启动前要及时关闭。如果档位在 order， 也就是自动的话，您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会自动关。一些车主呢都不会在熄火前关空调，这看似无损的一个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动的时候，空调系统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个时候呢，车辆瞬间的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呢会损伤汽车电瓶。在熄火之后继续用电包括很多种情况，比如熄火之后呢长时间使用车内电器，还有忘记关闭车灯等等。此时呢，汽车的发电机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处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有可能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有很大的损害。对于新手来说，熄火是常有的事儿，所以呢，建议每次启动发动机时不要超过3秒。如果第一次失败，这时候不要急于反复的启动，连续启动电动机肯定会对电瓶过度放电而受损，所以再次发动的时候，时间间隔应该超过5秒。有些车主呢痴迷于听音乐，经常的安装大功率的音箱，无论是在行驶过程中还是怠速等人，音响呢绝对不能停。而在未启动车辆的时候听大功率的音箱，其实也会给电瓶带来极高的负荷，给电瓶造成损害哦。
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我市的市区以及镇区以下路况呢相对拥堵一些哈。通险沙同兴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115米，在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一中人行天桥呢拥堵159米，大井头路的东向西东城振兴路的东宝路拥堵345米，在环城东路南向北温塘立交桥附近拥堵218米，环城南路的西向北当前的缓行710米左右，郎静湖一路的南向北管章路到庆兴路呢拥堵194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光明路快线桥附近当前的缓行1.19公里。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干嘛呀？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6: 哎，兄弟们。

0: 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0: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2: 玉美片成分用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明哥。
0: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是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这30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

0: 17:14，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今天节目啊，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平时各位朋友就是舍不得，是在哪些方面？吃啊，穿呐、啊，用啊。然后呢，是有一种委屈的感觉，那究竟是因为哪一件事儿，或者呢是哪一种情况下让你产生了这种自己舍不得，然后又感觉事后想想很委屈的这种经历、
1: 或者当场就把这个苦给吃了的经历，都可以聊聊哈。
0: 好的，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你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在这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0: 是的，
1: 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旗下呢，有咱们东鹏的这个拿铁哈、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东鹏焙好茶，等等系列产品，也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
0: 好的，
1: 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谢谢。那另外的话呢，咱们每天啊都会跟各位朋友来分享我们的冷知识，看看今天冷知识又会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2: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
3: 大家好，我是东华小学1年级的吴雨辰。理发店的头发除了可以做假发和肥料，它非常坚韧，它甚至比钢铁还难拉断，而且头发还能吸收油污。科学家正在研究用头发来清理海上的石油泄漏。另外，头发还可以记录我们的健康。

0: 况。比如通过分析头发，可以知道一个人是否缺乏营养。头发的用处可真多，我们可要好好珍惜它哦。
1: 哎啊，这个咱们头发是每个人啊，就是平时可能注意，你唯一注意它就是洗不洗头、梳没梳头啊。其实一根头发呢，还有这么大的蕴含我们身体的这么多的秘密哈。那这样的一个冷知识，不知道你 get 到了没有？如果您想让您家小朋友通过我们的电波来分享这些冷知识的话呢，可以找到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好的，好的。来，今天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抖音呢也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1: 哎、
2: 朋友们有空的话呢，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的直播间，是吧？
1: 没错哈。
2: 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个话题跟大家呢有哪些地方是不舍得，然后不舍得呢其实多少还是有点委屈的。欢迎各位朋友呢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抖音端呢也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2: 杰哥分享啊，他说呢我要分在哪些方面
1: 哦，
2: 这个衣服和鞋这方面我一直是只要穿着得体，干净，不露肉，
1: 你露肉也没人看，反正你
2: 不是好的，就是他的意思可能就是因为男
1: 不露肚子，
2: 哎，对对对，穿出去呢能够见人不丢脸就行。
1: 哎，
2: 出行的话呢我没有要紧的事儿，一般都是坐公交和地铁，有要紧的事儿我才叫网约车。玩呢可能是年纪大了，现在呢没有年轻时候那种朝气了，礼拜天放假只想待在房间，很少出去玩。以前年轻的时候礼拜天只要不上班满世界乱窜的，唯一啊从没节省的就是吃这方面。作为一个资深大吃货，有着一颗巨大的吃货的胃，每次看到各种特色小食和零食我就忍不住流口水，疯狂的买买买。这就导致了我的冰箱从来不空，只要零食快见底马上补仓，补的是满满登登的。这就导致了我的体重是蹭蹭的往上涨。记得刚来东莞的时候我才120来斤，再有11天我就来东莞整整20年了、
1: 哦、
2: 那么这20年的体重呢涨了50来斤。
1: 你看看，
2: 低头看看自己的大肚皮，这也算是我20年来的成果了吧。
1: 哎，
2: 你看他很骄傲，
1: 哎，从来不委屈自己、啊、
2: 挺好的挺好的。这个就是他就是属于整个人的一个状态，你会感觉就是蛮惬意的，
1: 没错啊。然后呢也是这个整个消费的理念呢、哎，然后让自己感觉到开心嘛。
2: 我没有感觉到你有什么委屈。
1: 对呀，他不委屈，他没说委屈。就赚钱是干什么，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的嘛、让自己解决温饱的这个层面之上、能够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啊活得开心一些。
2: 没错。大家可能每个人呢对于这个钱啊，其实你说吃啊喝啊这些消费不都是跟钱有关的吗？
1: 对啊、
2: 其实说的省来省去省的就是钱嘛。
1: 还有一种叫知足常乐啊、就是人是否是知足的啊，是否呢能够很容易获得满足感，这个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2: 但是我觉得这个容易满足的人，只能是说相对来说他很少有那种觉得我省下来我委屈，但你也不能说他没有过，就是再怎么知足常乐的人也许也有那么一时半刻是有过这种感受的。
1: 那就是叫什么呢，爱而不得啊，那是一种委屈。对，然后求而不得爱而不得啊、然后那种你的付出没有回报啊，那是一种委屈。还有那种就是没有人，就是没有人去及时的安慰、那是一种委屈。对吧，那是一种委屈。
2: 安慰就是等于说是给你、这个、
1: 就是你的苦没人知道、除了你自己之外，而且甚至没人在意除了你自己之外、那瞬间就委屈。
2: 那就是世界上这很孤独的人啊。
1: 对呀、
2: 那又没有人在意，没有人知道，那平时自己有没有对别人好过呢？
1: 是这个
2: 我们这人是谁姓什么，
1: 对，你问到了。他不是对别人好过，就是、你释放出的东西啊、也不是说每个人，就是有的人说啊你这个一定要付出才有回报啊，啊说你的回报是因为你的付出啊，他真不是的哈。说白了，其实大家好好想想，除了你亲爹妈。

0: 啊，除了你自己的亲儿女，你的委屈别人那么在意吗？
1: 嗯，
0: 啊，你的苦别人真那么在意吗？
1: 不是，你说的别人是
0: 啊，除了自己的亲爹妈、亲儿女，
1: 那除了儿女还有另一半的呀？
0: 也未见得。也未见得那么在意，
1: 对，没有绝对的，
0: 嗯
1: 啊，没有绝对的，但是人家有的人就是很在意啊，对吧？我觉得是有这种几率吧。你两个人在一起结婚过日子，不就是要找一个知冷知热、会心疼人的人吗？那不然的话，对，很老，这是有点老，哎，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嘛。那你比如说，哎，我跟你在一起了，完，咱们两个人都互相。
0: 哎、
1: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你说这有什么意义？
0: 只存在于消耗，这情绪是消耗的、
1: 嗯、
0: 存在于消耗。还有一个发现，就有的人他没发现、
1: 嗯、
0: 发现的人干什么？最终就分手了啊，最终就这个叫啥，离婚了。
1: 嗯，
0: 对。但是你说这种东西，相互之间的知冷知热有没有？一定有啊、
1: 嗯、
0: 你也不排除很多一部分朋友吧，这浓情蜜意、
1: 嗯、
0: 然后天长地久、嗯、啊，
1: 对，
0: 这个呢也是最好，但是剩下一部分都是被生活活生生的消耗没了、
1: 嗯、
0: 啊，磨灭没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外边有小丽了、嗯、啊，男的外边有小丽，女的外边有阿强了。哎
1: 哎呀，扯远了、嗯、来看看大家怎么分享的啊。这个仙气啊，他说呢，我来说一说上次看演唱会的经历。就是在网上呢，我订了一个就是演唱会那个体育馆附近的青旅，也没有体验过啊。本着该省省该花花的原则，我看着确实是挺有性价比的。演唱会结束之后啊，我就想自己导航走过去，
0: 嗯，
1: 全程自助入住。这个青旅老板呢，就远程帮我怎么找到那儿，然后用密码开门。
0: 嗯，
1: 就是我一开始不知道啊，那个房间是有两个房间的，有男生宿舍也有女生宿舍。一开门好几个男的在客厅，我当时就懵了，我也不敢进呢。
0: 嗯，
1: 我以为搞错了，后面我问了老板才明白这是咋回事。
0: 嗯，
1: 还好里头啊设施齐全，洗手间里也有啊，客厅旁边也有。
0: 有男的
1: 啊？不是，
0: 有啥呀？
1: 就是他那个宿舍里头也有洗手间
0: 啊、哦哦哦、
1: 哎比较方便啊。就是那个床呢，你只要转身那嘎吱嘎吱的响啊，
0: 哎，
1: 一晚上都不敢动。
0: 你动你的，
1: 生怕是吵到室友。
0: 嗯，
1: 也可能就我这一个床铺有这种情况，因为我来的最晚。
0: 嗯，
1: 总而言之就是便宜是真便宜，只要58块钱。
0: 哎，
1: 哦，就是经济又实惠。如果床铺不嘎吱嘎吱响的话，那就更完美了。下次估计也住不上了。这呢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0: 嗯，
1: 分享给大伙儿。你委屈的点有没有？我也没感觉，我感觉你满眼都是一种就是捡到便宜的感受。
0: 嗯，
1: 这个出门在外，有的时候这个住，你说五十不到60块钱。住一晚那的确是很便宜，而且它的你得看一下位置，因为咱不是图近嘛，就在那个场所走路能到的这种位置一般来说都是比较贵的。
0: 你看啥场所，对不对？
1: 嗯，
0: 你看那塔克拉玛干干沙漠旁边那个旅店，你这白给也不住，对吧？你分哪儿，
1: 嗯，
0: 你要是北京啊故宫旁边那个酒店呢，那你是近，那也1000-3000能住得去。
1: 嗯，
0: 你看你周边它是不是一个繁华区域。
1: 嗯，
0: 你说青旅吧现在挺有意思的，过去你说现在管它青旅，
1: 对，
0: 你过去你知道它叫啥吗？
1: 不知道。
0: 旅社。
1: 啊旅社。
0: 哎，对，那时候国营旅社。那是国营旅社，没有，就是单人房间很少，一般都是一个房间里边四张床
1: 啊。对，上下铺嘛。
0: 天南还不是上下铺，还啊，都是那个大平床，都是天南海北的。
1: 嗯，
0: 那时候还得拿介绍信啊，
1: 嗯，
0: 这个身份证介绍信才能住这个店。
1: 其实他这个呢，就是买了一个铺位。
0: 对，就是个铺位
1: 啊，
0: 就
1: 是大家
0: 过去
1: 拼着嘛。
0: 再早的旅店啊，
1: 嗯，
0: 就是旅社啊。啊，都是这个铺位似的啊，一个房间里边4张铺位左右。
1: 嗯，
0: 现在呢，反正给它包装一下叫青旅了。
1: 嗯嗯，它这个青旅呢，就是我有一次住的一个青旅啊，也是买了一个铺位，但我觉得那个呢，就是体验感非常好。
0: 胶囊型的吗？
1: 对，
0: 哎，
1: 就是它有遮挡的。
0: 多少钱？你先说。
1: 好像不到200块钱。
0: 你看看，
1: 嗯，
0: 那你看一个60块钱的和一个不到200块钱的，
1: 嗯，
0: 那个价格上差了好几倍。
1: 嗯，
0: 那它的设施一定就好了好几倍。
1: 是 是
0: 你比如说现在最主流的就是这种胶囊型的，这种，
1: 嗯，
0: 这个所谓胶囊型就
1: 是
0: 像一个舱似的，一个舱位似的啊，嗯，
1: 是一个舱位啊，反正它就是有私密性，你自己关里面还有那个
0: 小夜灯什么，
1: 对，啥都有，小夜灯也有，然后保险柜也有。
0: 嗯，
1: 就是它有一个还有迷你的啊，你里面就能放点小东西。
0: 对，
1: 然后 然后洗手间啊什么的都是挺干净的。但是你想一想，那个一个铺位不到200块钱，但同样的地段你要去住，我就说一个连锁型的那种酒店吧，那也得差不多要400多。
0: 是，
1: 就是这样。哎，反正出门嘛，这个住宿
0: 该省省，该花花。
1: 我发现在这方面啊，就是有的朋友他的，我们自己聊起来就发现大家差异特别大。你像我，我就对于住啊，我真的是觉得只要安全卫生就可以了。然后呢，我反倒什么呢，我就觉得在这方面我想省钱，然后我把省出来的钱都花在吃上面。
0: 对，
1: 但是我有的朋友呢，他可以，他比我们都是游客嘛，他可以不吃，就是我只要吃饱就行，但是我得住一个很好的酒店。
0: 哎，
1: 啊，就是你看这大家
0: 有讲排场那种，
1: 对，就是我倍儿有面儿，
0: 嗯，
1: 啊，就可能得有个星级，嗯，那我就是，但是吃我可以不那个，反正我们
0: 就每个人的在意的点不一样。
1: 哎，
0: 嗯，
1: 咱们这样，咱们得弄一个同等条件，就比如说一样的预算，大家你们是想多一点比重花在住上面，还是多一点比重花在吃上面？你先说说。
0: 我可能相对来讲，我多一点比重在吃上边吧。我住其实无所谓，你想去哪儿旅游，
1: 哦，
0: 你就住那一晚上。你回去，
1: 嗯，
0: 你说这个酒店再好，你能享受啥呀？健身房你享受不了，
1: 嗯
0: 啊，该洗那洗衣服你享受不了。然后他那个宴会厅你享受不了，
1: 嗯，
0: 你无非就是搁里边那一张床，回家洗个澡，趴在那往那一住，只要里边没虫子，干净就对嘛，
1: 嗯，
0: 对，大小无所谓，反正你一个人也好，跟朋友俩两个人也好。有上次我去哪儿去那个，看那个音乐节去，
1: 嗯，
0: 我订的那个房嘛，反正就是首先考虑几个要素，一交通是否方便，
1: 嗯，
0: 二它是否在当地啊，它是有一定口碑的，
1: 嗯，
0: 它的价格啊，这第三它是价格，然后呢是否干净整洁，
1: 哦，
0: 哎，综合起来考量一晚上一间房才160左右吧，150-160左右，
1: 是，
0: 那旁边还有那个什么上星的呢，有400块钱的呢，
1: 嗯
0: 啊，有500块钱，有300块钱，400-500块钱的，
1: 对，
0: 但是中期来讲我们去那是干嘛的，
1: 哦，
0: 要去那体验酒店住房的，
1: 嗯，
0: 那我体验好一点啊，
1: 嗯，
0: 我花个400-500块钱。我要是去比如说我就看的就是看音乐节，
1: 嗯，
0: 早上出去，哎，早上出去晚上回来，那重点呢就是这个房的我可能就相对啊不要订那么贵的，
1: 嗯
0: 啊，就住一宿你啥也体验不到。
1: 我倒是有一次住一个比较贵的酒店啊，但是我当时出去休假一个礼拜，我专门留了2天，就是酒店行程，我就没出过门。
0: 拖地扫地，
1: 那一次啊，那个酒店我感觉挺值的。那酒店里面就我一个人，人家我都不出门啊，咱们就在酒店里面吹空调拍照。
0: 你跟家待着多好，嗯，
1: 拍了4000多张照片。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说。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一抹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管张路的东向西东宝路附近拥堵528米，管龙路的西向东于雾商业街到于雾大街呢拥堵905米，京深线的北向南金阳路到泰新路呢拥堵531米左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拥堵1.68公里，在环城南路辅道路段东向北南环立交桥到环城南路的路口呢当前缓行527米，大井头路的东向西拥堵73米，缓行372米，环城东路南向北管张立交桥到温塘立交呢当前缓行734米，环城西路的北向南西曼道立交桥附近缓行647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3: 不破全胜，绝不收兵。
2: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4: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2: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5: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2: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6: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在17:3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接着来跟大家聊啊，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时候为了省，然后呢自己就事后想想觉得很委屈，不舍得吃，不舍得穿，不舍得花，
1: 是。
0: 但是呢，这件事情过去了，也许是当时当刻，你又忽然觉得好像自己这是有什么必要呢？
1: 何苦呢？
0: 哎，对了，咱们讲一讲啊，欢迎各位朋友呢，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

0: 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1: 对，
0: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关注一下有关于公积金相关的一些知识啊。那已经使用商业贷款购买本市自住住房的缴存人，可以申请将全部或部分啊商业贷款呢转为公积金贷款，简称呢叫商转公贷。但是呢这个组合贷款呢不能申请商转公啊。商转公贷款呢有两种方式，一呢是自筹资金先还后贷，那自办不产生费用。二呢是以贷充贷，需要委托担保公司代办，但支付担保费和服务费。目前能商贷信息互通啊，获取商贷信息的申请呢这个贷款时可以免提交商贷借贷合同、商贷本金余额证明、结清证明或提前部分偿还原商贷凭证，办理更简便。通过东莞公积金个人网厅，可全程网办先还后贷方式的商转公贷款。更多详情呢，可以关注东莞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官网，或者拨打热线12329以及12345进行咨询。
1: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的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看看大家呢跟我们分享，就是你有没有哪些时候感觉有点委屈，然后呢就是不舍得这个，不舍得那个，但是呢后面想一想啊，还是觉得这到底是何必呢，何苦呢，
0: 回头问问自己这都是为什么
1: 啊。来吧啊，这种情绪的发生到底是在什么场景之下呢？小辉跟我们分享啊，他说呢就是想跟你们分享，在前几天啊一个很普通的晚上，当时我家里人都睡了，我呢坐在客厅，我突然间就发现自己身上穿的这一件 T 恤，这个领口已经洗得完全变形了，
0: 松松垮垮的啊，
1: 松松垮垮的搭在肩膀上。这件衣服具体穿了几年我记不清了，但至少得5年以上。反正呢就是一直穿，穿到它实在是不像个样子了，也舍不得扔，那就想着在家穿嘛。又没有人看见。我跟你们说哈，不只是衣服，鞋也是，我的鞋底磨平了还在穿，下雨天走路还打滑，差点摔了一跤，试过在跑步过程当中鞋底子都掉了，我心想哦这个鞋真的该换了，然后转头我也忘了，或者说明天再买，结果又是明天复明天，又穿了几个月，吃的东西就更加是了，剩下的最后几口饭菜我一定扒干净，出去吃饭永远是先看价格再点菜，贵的不敢点，哪怕是自己想吃。对这个啊，我觉得就是我现在认识的人里面，我觉得除了就是你去到这个饭店，是你自己很了解，就是最贵的它是在哪儿你都知道，但大部分人都是先看价格。
0: 是，对，但是现在我感觉我个人是这样，有的饭店呢我压根都不会进。
1: 是的
0: 啊，就比如说一些你看
1: 装修的很豪华的，
0: 在咱们东莞啊就有那么几个这个粤菜馆子，
1: 粤菜
0: 粤菜
1: 在哪儿都是最贵的，
0: 就跟那儿你不用想，他那哪怕一盘那个破菜心的呀，他都敢卖你58块钱
1: 啊。对对对，
0: 你何况你往后边再翻一翻，他这个海鲜那个什么的哈，反正你别问，你一问人家告诉你这菜心是哪来的，这个鸭是哪来，鹅是哪来的。有的那地儿呢你哪怕怎么翻它也有那个价格。但是现在说实话吃饭是真不便宜，确实不便宜。
1: 哎，你不觉得现在就是因为做买卖的人知道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心态，所以你去商场里面每家每户都把餐牌放在外面。
0: 对，
1: 我最早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翻那个餐牌，我在想说啊，我在那儿看了半天然后我就走了，我都不好意思。后来啊就是知道，哎，这个太无所谓，就是让你翻的。
0: 你看现在在这边啊，湖泊菜啊，卖小龙虾的齁贵啊，特别贵。
1: 小龙虾本身你就吃那个啥冷冻的，
0: 哎，对，这死虾没毛病啊。朋友啊，死虾没毛病，
1: 预制虾。
0: 然后呢你说这个湖南菜啊， 也不便宜，
1: 嗯
0: 啊，现在也不便宜。就
1: 你说的是炒菜吗？
0: 啊、炒菜、嗯，小炒肉啊，或者这个什么爆炒啊，
1: 嗯、
0: 现在就兴爆炒，但是它都是连锁店，
1: 对，
0: 有时连锁店也不便宜。
1: 嗯，
0: 你说吃这个本帮菜吧，咱们吃东莞本地菜吧，那烧鹅呀，
1: 嗯、
0: 啊，这个。

0: 各种各样的这个海鲜呐、啊，或者是当地的一些啊、叫什么蓬奇粥啊什么，也不便宜。说哪儿便宜，什么都便宜的，什么都不便宜。但是呢，总得有个消费的一种标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的消费标准，我可能就吃一些烧烤啊，这是我的消费标准。
1: 嗯，
0: 但有的菜我也不敢往后边翻、
1: 嗯、
0: 啊，不敢往后边翻啊，那就不是标准了。但是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自己吃还是请客？我自己吃、
1: 嗯、
0: 说实话我自己吃一定要吃好一点。
1: 嗯，
0: 啊，有一段时间我就自己吃，可能我叫个外卖一个菜，这个东西可能三五十一个菜。
1: 嗯，
0: 我想
1: 他有朋友说最主要那个碟子特别浅
0: 啊，是、
1: 嗯、
0: 啊，我想吃三五十一个菜，我说那我得尝一尝吧、
1: 哦、
0: 我尝一尝吧，反正这顿饭我吃好，
1: 狠狠心
0: 一天我吃这一顿我吃好了吃饱了，对不对、啊、
1: 对对，
0: 那何苦委屈自己呢，哎，吃一个点一个。但是我要出去请客的话，我尽量什么贵我点什么
1: 啊
0: 啊，当然也不能超出我的预算，就是我首先不会往那个海鲜地儿领。
1: 哎，我觉得这里，哎呀，咱们真是说这个话题感觉好心，这怎么这么心酸呢、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很真实啊。我有个什么心态呢，就是比如说涮羊肉也好，就是火锅、
0: 哎、
1: 或者烤肉，因为它不是都要卖的是肉嘛，就是肉的话它规格就很多，
0: 对，
1: 那它的餐牌上一定有性价比比较高的，比如说30块钱一盘的，但是呢由于肉质的级别不同，那价格可就
0: 也有50一盘的，
1: 也有50的、嗯、也有80的啊，它价格不同很正常。我呢，我要是吃别人的，就别人请客，我一定会选那个最便宜的。
0: 嗯，
1: 但是我请客的时候，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就是我当然是说，哎，你们点，因为今天我请客嘛。
0: 我心里也不想让他们点最贵的。
1: 我当然是不想，但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点了那个最贵的，我的心真的是在真实的颤动。我，你说至于就是疼嘛，也不是真的疼，就是好像有一双手把我的心这样揉了一把。
0: 嗯，
1: 哎呀，我都在表情管理，因为呢两个人就算了，如果我请客的时候就是有四五个人，那你想想一盘肉哪够啊，80块钱一盘肉你也点，还是我请客。哎呀，我这一算啊，我就要窒息了，你知道吗？这个，但是呢，你说啊，咱们要请客，你
0: 就大大方方的，
1: 对，肯定不能表现出来，嗯、但我心里的的确确这么想的。
0: 我一般我就，
1: 然后你再听我再说一句话、啊，我这一刻我非常的委屈，我的委屈在哪儿呢？我就是说，那你请客的时候，我点的都是最便宜的，那凭什么轮到我请客的时候，你会点这个最贵的呢？
0: 所以说就，
1: 那我心想，下次我也点最贵的，何必委屈我自己、哎、啊？我就会这么想，
0: 就没下次了。
1: 啊、嗯，对对对，你说
0: 我一般都不会往那么贵的地方领。
1: 不是你，我们去的都是普通的地方，没有什么，你30块钱一盘肉很正常、啊、
0: 我待会我自己印个餐盘我拿进去我给老板娘。
1: 哎呀，我真是想一想我现在都那个。我们看看啊，有朋友过来啊、
0: 这位朋友没说完呢哈、来，他说呢，小辉说啊，就说到点菜这块、拿这个贵的不敢点，哪怕自己很想吃。
1: 嗯，
0: 他说他对自己有多狠呢，后来他说自己算过一个账，我每年的个人消费除去这个家庭公共开支和孩子的费用，真正花在自己身上的钱可能连五位数都不到，个是百千万啊，不到10000块钱啊、
1: 哦、
0: 哎，或者说呢刚过一点点儿。有的时候跟自己开玩笑跟自己说呀，说家里如果有养宠物狗的话，我的消费排序可能得排在狗后边。
1: 哎呦，这话是、
0: 哎、
1: 真是啊。然后他说，可是我对于我的孩子、对于我的家人，
0: 嗯，
1: 那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
0: 哎，
1: 孩子说要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我眼都不眨就答应。
0: 嗯，
1: 我觉得不能亏待着他们。我老婆想买什么，很少拦着。
0: 哎，
1: 唯独对自己，永远是那一句：“哎，算了，就是省一省。”
0: 嗯，
1: 其实你说为什么要这么省呢？就是一种不安全的感觉。我以前穷过、苦过，
0: 嗯，
1: 我欠过债，
0: 嗯，
1: 一直靠着信用卡过日子，我真的过怕了，
0: 嗯，
1: 而且还到了交不出学费的程度，啊，毕业之后半年我才拿了工资和借同学的钱去交了最后一年的学费，这才拿到毕业证，
0: 嗯，
1: 我没有房子，连洗澡水都要下楼去提，哇，那种日子我真的是过怕了， 所以呢，后来我但凡手里有一点钱，第一反应不是花，

0: 是存着、
1: 哎、
0: 留着、
1: 嗯、
0: 我想万一哪天又穷了怎么办，这就是我就坐下病了、
1: 嗯、
0: 啊，穷怕了啊，不敢花。所以你说我后悔吗？也不叫后悔，就是有时候回头看我觉得有点心酸，
1: 那就是委屈。
0: 嗯，我不心疼那些钱、啊、
1: 因为没钱、
0: 就是心疼好像一直在亏待我自己。
1: 嗯，
0: 省下来的那点钱也没让我富到哪儿去，但是将就的日子，哎呀，真的是感觉我好像把我生活的质感都磨掉了。
1: 哎，
0: 如果你说一句实在话，那的确节俭是美德嘛，但是亏待的都是自己啊。那你说以后老了病了走不动了，你回头想一想，你从来没有好好的对过自己。所以呢，我现在我也想通了，我就在慢慢的改，我该吃的吃，该穿的穿，该用的用啊，对自己好一点。我觉得这不是浪费，就是自己这么多年辛苦嘛，也是一点补偿。
1: 嗯，
0: 我觉得像我这个年纪的人真的省了大半辈子，是时候要学会对自己大方一点了。
1: 哎，就是年轻时候没这个能力，现在有这个能力了，可以适当补偿自己一些。
0: 其实这位朋友分享、嗯、你知道他当时一说，我们评论区有很多朋友说，这是谁呀、啊、怎么那么像我的哥哥，那么像我的爸爸。
1: 对，
0: 就是
1: 那他就是你哥哥，就是你爸爸。
0: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啊，就是要承担这种责任也好啊，或者说呢我们有个自己的一些经历也好，它就是会有一种习惯。
1: 嗯、是，
0: 嗯，我们来看一看啊，有一位朋友来我们的直播间，其实跟我们聊了一些心里话啊，
1: 说一说。
0: 这位朋友是这么分享的，他，哎，我先刷新一下啊，你这是一段一段的，还真很难找。
1: 这位朋友啊，小猫说了，说以前省钱买衣服总舍不得买贵的。
0: 嗯，
1: 然后衣服换的呢他挺勤快的，后来舍得买贵的了，发现衣服换的还是那么频繁啊。但是现在啊，我在吃的方面真是从来都不省钱
0: 哦。
1: 啊，以前你总误认以为说我换衣服就是因为我那衣服都便宜
0: 哦，
1: 其实不是，后来你买贵的其实不是，你发现就是愿意换衣服
0: 哦、嗯、就是那你现在是不买贵的了，但是就是把这个省下来的钱花在吃的上面了。
1: 嗯
0: 嗯，好吧，
1: 吃点好的行。
0: 这位朋友是这么分享的，他说我感觉到哈，最委屈的人是我的儿子。
1: 儿子怎么了呢？
0: 不是我、
1: 哦、
0: 他是今年中考啊、
1: 嗯、
0: 我的儿子真的已经很努力了、
1: 嗯、
0: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这个理想的一个结果。
1: 嗯，
0: 我知道他一直在努力，也很勤奋，但是结果不是大家想的，所以呢导致我最近也很郁闷啊，一直呢孩子就是说觉得没有发挥好，所以导致了他的失误。虽然中考只是一个路口，嗯，但是自己心里面还是会感觉很委屈啊。希望呢孩子每一个路口接下来都能走得很好，也要祝福我的儿子啊。嗯，这个就是努力了但是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我觉得这父子两个人都是心里面满满的那种。
1: 我觉得你就是这位朋友啊，就像咱们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啊。
0: 是，
1: 都是把努力啊，把拼搏呀、啊、然后把相互之间理解啊、
0: 嗯、
1: 就既挂在嘴上又落在行动上、
0: 嗯、
1: 啊，
0: 真的
1: 都挺好的，
0: 真的拼尽了全力了。
1: 但是他又像咱们千千万万的人的一种大通病，从来不想要放过自己。
0: 嗯
1: 啊，总在纠结一个当下。反正我小时候，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自己不是学习这块料。
0: 嗯，
1: 但是我的爸爸不知道、
0: 哦、
1: 我的妈妈不知道
0: 啊、哦、
1: 你说你让我再怎么努力，你让我再怎么努力我不是那块料。你要说今天哎，我努力我学个艺术去、
0: 嗯、
1: 我能学的比谁都好。
0: 嗯，
1: 你说我让我学个木工去，我学的比谁都快。
0: 嗯，
1: 但我在学习它也是一个方向啊，它也是需要开窍的、
0: 嗯、
1: 我就不是这块料。
0: 对，
1: 那好了，未来的我呢，就是以后的我呢，依然在学习上没什么建树。
0: 嗯，
1: 但是我依然是在其他角度上找到了我
0: 一个，也没有什么建树，
1: 哎，
0: 没有，
1: 找到了我更啥也不是的一个、嗯、但是我也找到了自己一口饭吃、嗯、或者自己一条路走啊。
0: 对，
1: 我就是我对我的这个儿子啊孙子他们呢，
0: 嗯，
1: 你
0: 是怎么开导他们的？
1: 我对他们的我期望不是那么特别高、
0: 嗯、
1: 因为我知道每个人他就是不一样。现在我们只是拿一个社会评价体系来去评价我们自己、
0: 嗯、
1: 但是那个体系跟我们自己他就是违背的。
0: 但是我觉得这位家长、
1: 嗯、
0: 我真的，你现在有很多 朋友啊，跟你有同样想法的人其实大有人在，我太理解你了。就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生就大道理谁都会说啊，你也他自己也明白，但是我觉得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拼尽了全力，我努力了之后没有拿到我想要的结果。你知道有些人他是我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并没有努力，所以这个结果这样我也接受。但是你知道你已经拼了，你很难，
1: 现在不
0: 很难平静。
1: 你别说谁讲的是大道理，谁讲的不是大道理、嗯、你别说他明白，你别说他不明白，我觉得恰恰不明白、
0: 嗯、
1: 你真明白这样朋友，你爷俩啥也不用干。我跟你讲个非常实际的事儿、
0: 嗯、
1: 你爷俩就把这事儿啊消化了、
0: 嗯、
1: 忘了啊，然后呢你其实也忘不了干什么呢，马上收拾行李。你也别跟孩子说、
0: 嗯、
1: 啊，你还天天搁这磨叨，就
0: 不要再提、
1: 啊、
0: 这个事儿了。
1: 这怎么怎么着了、
0: 嗯？
1: 你自己也知道，那只是一个路而已，只是一个路口而已。未来的运气你还没有，说句不好听的话，未来运气你还没有眼前好呢，没准未来运气没准还比眼前现在更好很多呢。这都说不好，未来的事儿不要未来，不要现在说。你唯一能干些啥事儿呢？收拾行李，
0: 嗯，
1: 领孩子天南海北走一走。哎，咱说有钱没钱按个人能力来。海南去没去过？
0: 嗯，
1: 西藏去没去过？新疆去没去过？东北去没去过？中原大地领略没领略过？啊，不要憋在这么一个小地方，走走看一看，未来孩子眼界高了，哎呦天哪，天宽地阔呀！
0: 就是、散散心，
1: 嗯、
0: 你孩子挺郁，孩子是最郁闷的，最委屈的。
1: 是，
0: 我看你也，
1: 你是因为你是一路走过来的人，
0: 你状态也是挺压抑的。
1: 你这样推荐一个地方，你这样你听哥的。去到黑龙江省泰来县西下洼的村，你看看那个村里边能走出像你刚哥这样、
0: 嗯、
1: 啊，像人杰一样的这个、嗯、啊成功的人物。
0: 对，他就善于自我和解。你看这、
1: 哎、
0: 有这心态，咱还怕啥了？
1: 你瞬间你试试吧。
0: 对、嗯，就是咱们收音机前如果也有同款的朋友的话啊，就是人生就有的时候遇到的这些事儿十有八九，所以这只是眼前的一个。让人觉得不是那么开心的一个结果、啊、
1: 这个人呐、啊嗯、他就分个一二三，但恰巧呢像我就在四五六这个位置是不是你们分一二三，我在四五六，那我先认明我认清我的四五六，我四五六也不是我一个人啊、
0: 嗯、
1: 还有一群人呢，我能不当四五六的头呢啊、
0: 嗯、
1: 头呢嗯，
0: 会好的会好的啊、
1: 嗯、
0: 所以咱们已经这个事儿过去了啊，结果也出来了、
1: 哎、
0: 咱们的这种焦虑啊委屈啊抑郁啊改变不了任何的结果，所以呢各位朋友真的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你比如说你请不了假，你周末也可以出去散一散心，
1: 是
0: 调换一下心情，好吧，那今天
1: 有情人终成眷属吧啊朋友们
0: 好吧，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的心情，不委屈自己、
1: 哎、
0: 啊。好，今天节目就跟您分享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22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4: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交通出行人数为341.7亿人次。
4: 敖庆初创社区客厅二期启用，助力澳门青年横琴创业。
3: 瑞森城际即将全线贯通运营。
4: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媒称美国保唔住驻中东美军。以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

0: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工程院院士黄金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0: 沿住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2%， 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一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蔡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河北张村高科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专家杨永强：
2: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0: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几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合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副司长李泰：
3: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

0: 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有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1: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0: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黄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0: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嚟听报道。
4: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覆种燕麦草、冷凉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和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亦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和七下八上主旋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当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持续完善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5: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

0: 业四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2: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提出，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陈大纪话，通知聚焦国家级零碳工厂建成点样、应该点样建、如何确保建设成效等关键问题，将引导建设单位从科学算碳、源头减碳、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系统推进零碳工厂建设。
1: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300公顷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3: 财政部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
1: 记者今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13.2亿人次，同比增长0.9%。水路客运量为1.3亿人次，同比增长4.3%。货运量方面，上半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其中完成公路货运量212.2亿吨，同比增长3.2%。完成水路货运量42.3亿吨，同比增长3.9%。港口货物吞吐量方面，上半年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90.7亿吨，同比增长2%。其中内贸吞吐量同比增长1%，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8亿标箱，同比增长5.9%。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保持高位。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0,000亿元和1,099亿元。
3: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
1: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日在北京召开，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

0: 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
1: 今日10:54，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波13-14星、东波17-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截至今日，从中华青年进步协会了解到，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二期启用仪式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莲花社区举行，澳琴两地约百名嘉宾出席活动。澳青初创社区客厅是公益性澳门青年创业服务平台，一期在去年7月揭牌运营。中华青年进步协会负责人表示，随着入驻企业持续增长，平台完成二期空间升级改造，两期总建筑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全新增设标准化露宴厅、产品展示区、独立洽谈室。远期目标集聚百家澳智青年企业，打造规模化青年创业集聚区。据介绍，自揭牌以来，平台累计收到80多家澳门青年创业项目入驻申请，成功孵化超过40家澳青初创企业，企业存活率超过90%，涵盖数字科技、跨境商贸、文创文旅等多元赛道，累计服务澳琴青年2500多人次。广东省人民政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魏义军表示，希望平台持续优化资源供给，凝聚多方合力，聚焦痛点，加大支持力度，全方位为澳青初创企业纾困解难，持续拓宽澳门青年认识，扎根横琴逐梦大湾区的通道。
1: 今年以来，港股再融资市场颇为活跃。数据显示，以公告日期为统计口径，截至7月21日，年内已有241家港股公司披露配售股份再融资计划，募资总额及计达2138亿港元。而去年同期有204家，计划募资总额合计达1698亿港元。在业内睇嚟，港股再融资活跃嘅深层支撑在于市场本身嘅回暖。随住港股活跃度持续提升，成交额放量及估值逐步收复，上市公司正迎嚟再融资嘅有利窗口期。
0: 瑞深城际铁路竹寮至新塘南段同东莞西联络线将于近日开通运营，届时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大湾区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将实现轨道直连，告别过去两个机场没有直达轨道交通的历史，出行时间将压缩到100分钟以内，大幅提速。瑞深城际竹寮至新塘南段全长48.2公里，新设中乐潭东、九佛、佛朗、新龙、真龙、永宁北、永宁南等7座车站。开通后，这条线路将与已运营的瑞深城际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广州东环城际衔接，从而实现白云机场和宝安机场的直连，同时还将经过高铁广州新塘站、高铁虎门站等交通枢纽，进一步加强空铁联运，方便沿线市民旅客出行。新线路开通后，广州地铁集团管辖的广东城际线路将全面支持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策马即进，进站即走，令大湾区各城市间市民跨城出行更便捷。新线路亦将进一步织密珠三角城际铁路网络，强化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等7座城市的轨道交通联系，加速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 记者从广州市投资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据初步统计，今年1至6月，广州新签约招商项目预计投资总额超6700亿元，同比增幅超50%。其中制造业项目预计投资总额超26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一批优质项目加速落地。
0: 近日由东莞市人民政府、香港城市大学指导、东莞市科学技术局、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第4届 Hong Kong Tech 300全国

0: 创新创业大赛东莞赛区启动项目征集，报名通道将持续开放到今年8月31号。本届大赛旨在发掘和培育生物和健康科技、资讯科技和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和 ESG 等领域的优质科创项目，推动香港高校科研成果在东莞实现产业化落地。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山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620.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1%。其中出口1397.5亿元，增长10.8%；进口222.7亿元，增长30.1%。中山出口产品的基本盘机电产品出口值达1141.13亿元，同比增长13.2%。其中家用电器出口349.16亿元，清凉家电畅销海外。中山出口的增量正加速从传统优势产业向新兴赛道转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成为第二引擎。上半年中山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51.8%，达到324.17亿元，占出口比重升至23.2%。电子技术出口、计算机与通讯技术出口、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在上半年分别增长158.1%、26.2%和29.7%。半导体供应链整体爆发，上半年中山集成电路出口大增454.1%，电子元件出口117.57亿元，增长137.6%。
0: 由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文博机构共同打造的千古同一物粤港澳大湾区早期历史展正在中山市博物馆进行。该展览循山海发展脉络，分为曙光初现、文物交融、向海而生三大篇章，集中展出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200多件文物，完整梳理粤港澳大湾区6000多年早期文明发展脉络，全方位展现湾区先民渔猎、农耕、制陶、剁玉的生产生活途径。中山市博物馆策展人陈庆海讲道：
2: 我们第一次将粤港澳大湾区整个的这个范围内的早期历史进行一个梳理，呈现湾区同根同源的这个历史文脉，以及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
0: 澳门博物馆馆长卢可欣话：
3: 咁我哋澳门博物馆啦，今次提供咗11件套嘅文物啦，嚟参与呢个展览。咁当我哋澳门市民啦走入展厅，佢透过展览可以睇到整个湾区嘅文化途径，而内地嘅观众咧，亦都可以直观咁感受到澳门同祖国嘅血脉相连。
0: 展览正系中山市博物馆伶仃洋同石岐海两大展厅展出，展期持续到10月18号。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捕捉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话，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咗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嘅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嘅后勤装备。声明话，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时15分号8:15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个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媒体20号报道，伊朗最近袭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导致大量美军人员伤亡，这个表明美国连自己人都保不住，何谈照得住中东盟友。伊朗战事延宕数月，各种迹象显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库存依然充足，而美军只能疲于应对。
0: 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到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为经费耗尽而停摆。据美国媒体报道，众议院当日以220票赞成、20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该法案。该法案跟住落嚟将提交参议院审议。美国本财政年度将在9月30号结束， 美联社报

0: 话，国会通常在财政年度结束前数日甚至数小时先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而李氏众议院在期限到来两个几月前即采取行动，意在避免政府停摆风险影响中期选举前的政治氛围。报道称，多数民主党议员反对该法案，批缺乏两党协商情况下单方面推动法案，而参议院方面能否通过该法案仍不确定。相关拨款法案在参议院推进通常需要60票支持。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随着日元汇率创下近40年来低点，市场对日本政府和央行再次干预汇市的预期正在增加。另据报道，日本财务省22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 1.01 万亿日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同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日本原油进口成本持续处于高位，6月日本贸易逆差为4069亿日元。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32到27度，广州晴天，34到26度，深圳雷阵雨，33到26度，珠海雷阵雨，32到27度，佛山晴天，34到26度，惠州雷阵雨，34到25度，东莞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雷阵雨，34到26度，江门晴天，33到26度，肇庆雷阵雨，35到25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渐晴，气温方面呢是在27到35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南风，相对湿度是在65%到95%之间。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大热天跑哪儿了？
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3: 我也得备点儿。
5: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呢，在管长路的南向西会有缓行压力，主要出现在了翠峰路的附近。另外就是东城西路的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也有车辆慢行的情况。东莞大道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当前呢在商圈的周边路段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另外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八一路。

路的东向西，管长路跨线桥附近呢，当前是有 1.2 公里的慢行，还有东莞大道辅路的东向西，目前也是车辆走走停停的状态，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哈继续的来锻炼好身材。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东莞市长安镇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钟明玲老师，还有戴秀娟老师呢，会带领大家一起来跳跳舞啊！这支舞蹈还是充满活力的。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也就是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和两位老师一起来动一动啦。当然我们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我们说啊，这个跳舞也是非常不错的有氧运动哈，所以呢各位如果说啊不想大汗淋漓，也想去跟着我们老师跳跳舞，此刻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啊，走进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那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的燕青老师啊，现在呢又飞往斯里兰卡，为大家带来这个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类天然宝石的溯源了。他这一次啊会亲自的深入到矿区源头。我看到我们的主持人燕青最近呢也是在非常认真的研究珠宝的知识，而且他以前也有一些积累，所以呢我真的感觉这一次呢他也是做足了准备哈。当然我们的团队也是很给力哦，这一次是敲定了当地顶流实力合作伙伴斯里兰卡康提的非常有名的努努家族的矿主，他们是三代人深耕宝石矿，也是传承了百年的矿业根基了，保证了从源头到成品的每一颗宝石都是血统纯正的。朋友们，您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然后回复宝石两个字儿，就能够进群领福利了。那这个福利是什么呢？给大家说一下，进群之后呢你付10块钱定金就可以膨胀50倍，也就是你下单的时候这10块钱定金能够抵500元。当然如果说哎，我最终没有挑到自己喜欢的，没有下单也没关系，这10块钱定金呢是会原路的退回给大家账户的，所以没有任何的捆绑销售，这个可以放心。另外就是群里面还有很多一些特价的福利，包括哈这个非

0: 一成半的那个蓝宝石，皇家蓝的那个耳钉裸石。你要知道哈，现在就是天然的优质的宝石老矿的资源是越来越少了，挖一颗少一颗。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敲定了这个努努家族的这个矿主也是不容易，而且哎，这个矿主他的中文说的特别流利。今天我还在这个群里面看到了他发的一个视频。各位如果也对哈这个天然财宝非常感兴趣的话呢，赶紧进群领取福利。微信搜索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呢回复宝石两个字儿，就能够进群薅羊毛啦。当然了，我们的燕青老师和我们主持人燕青呢也是全程都会在群里边的，各位有任何的疑问你随时就问他就可以了，没有问题的。他还会分享一些这个源头宝石的这个干货。我今天还看到他们在那说那个蓝宝石哈，分为这个蓝宝石啊，还有这个粉蓝宝啊、黄蓝宝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宝石的一些知识，我觉得进群去长长知识也是挺好的。之前呢，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呢带着大家去溯源过沉香，溯源过这个四川的南红，现在呢又直接飞往斯里兰卡、啊、带着大家去了解一下当地的天然财宝啊、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难得哈。如果说咱们也是对这个财宝感兴趣，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溯源好价了。确实是我刚还在这个就是在群里面认真的看了一下他们发的一些关于财宝的一些知识哈，就天然宝石矿确实还是非常的漂亮。首先是那个宝石很漂亮，第二呢确实是这个价格也很漂亮。记得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各位去回复宝石两个字，然后就能够进群找到我们的燕青老师。各位有任何的疑问，包括你对这个财宝啊，就是天然的宝石，你有什么不理解的部分，有一些疑问的部分，你都可以去群里面咨询啊。除了我们的主持人燕青之外呢，群里面还会有一些这个专业的珠宝鉴定的一些这个专家在里边的。这次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就是除了有我们的燕青老师，除了有矿主之外，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宝石鉴定师，所以保证大家在我们群里面买到的每一件宝石都是经过仔细查验的啊，双重的一个查验了，从源头帮大家去把好关，买一个踏实放心。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0: 嘿。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6: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让我们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最近呢已经有这个不少的家长哈跟着我们广电理群谈一起出发了，因为暑假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哈。但是呢还有一些家长可能希望说，哎呀，我这个孩子得让他这个完成一下最近的一些这个学业的任务呀，然后想要计划着是在八月份再出发去玩，是不是？那我们在这个七八月份呢其实有非常多的精华的线路。我发现这两年新疆的线路确实还是大家比较这个渴望能够去看一看的哈，因为毕竟确实新疆真的很漂亮，还很好吃。如果说你也在纠结到底是去南疆还是北疆，那么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两条线路。在北疆呢，我们主打一个真的走到哪儿都是风景。我们正好在七八月份呢，还可以安排大家去。

走独库公路啊，去看一看天山美景。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还有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等等，一路风景大片。价格呢，只需要6880元一个人。如果说你想探秘千年的丝路的这个丝路文化哈，就比如说我们去到南疆啊，这个文化的一些体验可能会更多一点。那南疆的线路呢是7月31号出发的，那么在这边呢，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喀什古城的魅力，还有中国西吉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南疆线路呢，我们还可以去感受一下沙漠越野冲浪啊，这里呢我们还赠送了这个亲子旅拍。新疆呢有很多的这个时令水果，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亲自的采摘的魅力，让孩子啊在行走中读懂历史。那这一条线路呢是6580元一个人的，两条线路的这个价格呢都是我们在暑假期间非常划算的定价了。你要知道在暑假期间，其实大家有带过孩子出门，你都知道暑假期间的那些酒店包括机票啊都会有上涨的，尤其就是去新疆这种热门的一些旅游目的地哈。但这一次呢，我们还是把价格给大家稳住了，并且两条线路呢福利没有任何的这个划水，同样全程坐这个2+1的豪华大巴，携程4钻酒店，而且我们还赠送了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这些通通安排。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呢也会陪同大家，全程陪同各位一起来玩啊。如果说你也想在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去新疆玩啊，那就不要留下遗憾了，抓紧时间来咨询。各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这些近期的相关的一些线路发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啊发给大家看一下。又或者您说哎，我这个想计划在哪个时间段出发出去玩，那你也可以把你心仪的这个时间告诉我，我们来看一下哈，在那个附近有没有一些适合的线路可以推荐给各位的。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去回复我们的名字啊，就是主持人的名字就可以了。想找到我的话，记得是回复微微两个字，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为好友啊。扫码添加为好友之后呢，我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详细的一些介绍和安排发给大家。当然了，因为我也经常和大家一起出发哈，去新疆啊，去青甘呐，去哪里我们都去过了。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个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啊，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各位也可以来问我。这次呢，我们北疆会走独库，南疆呢也会去看到很多的人文风情。记得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这是我们的官方平台了哈。如果各位呢这个觉得说哎呀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本人，你就先加我呵呵，对吧？在稍后的时间呢，下了节目之后，我会一一的通过大家的微信，各位如果说有想要了解的精华线路，可以来直接问我。

0: 白什么是勇敢，怎么守护爱。
1: 因为黑暗才更相信前面有光，身后有大海。
0: 星星包饭，沙漠照海，无人舞台，有角儿大范儿。一起疯下去，磕下去，走下去，要不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路况是很多驾车出行的人最懊恼的事情，因为城市交通呢经常会出现拥堵的情况，这一点类似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这就迫使驾驶者们可能不得不要处于一个低速或者怠速的状态，这就在无形当中加重了积碳的形成。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如何预防积碳的产生。进气管、发动机气门、喷油嘴和活塞积碳都会对车辆本身造成以下的一些问题：发动机动力下降、日常油耗增高、冷启动困难、怠速不稳以及爆震、排放超标。节气门积碳影响进气的流量，影响封闭性，甚至会导致某缸的缸压过低。而对喷油嘴积碳最直接的影响是供油量不足，活塞积碳严重的时候会对活塞划伤气缸壁，并且引起漏气甚至活塞坏卡死的情况。不要长时间的怠速行驶，怠速行驶时进入发动机的气流比较小，无法有效地将发动机内的积碳吹出，而且怠速行车不利于发动机升温。当发动机温度较低的时候，汽油挥发速度慢，会加快积碳的形成。空调在怠速状态下运行，更会给发动机造成负荷。不过如果等人，只需要几分钟，没必要熄火，因为重新启动的瞬间不仅油耗高，也会对发动机造成磨损。低档高速低转速换挡就是我们常说的脱档，车子呢也容易爆震，汽油燃烧不充分导致积碳，但人为提高换挡的转速也没有必要，这样会提高油耗，并且呢造成离合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7.5 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现在东莞大道的北向南在鸿福路附近会有缓行压力，奇峰路呢南向北在东城中路附近的行驶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的，还有八一路东向西管长路跨线桥附近拥堵 1.3 公里，东纵路呢是西向东在东城中路到东城东路的位置上有1公里的缓行。再来看到的是鸿福东路的东向西，从管长路到东莞大道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啊，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自东莞市长安镇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钟老师和戴老师呢，此刻正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进行广场舞的教学和指导。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走进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哦。当然节目当中我们管理好身材哈，也要来分享一些管理好身材的干货。三伏天了啊，三伏天呢也是最炎热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很多我们想要管理好身材的朋友来说，可以说是很有动力了。你看这个天气这个比较炎热嘛，很多人就会说那我就吃点清淡的东西，那清淡的食物相比起油腻的食物来讲更容易让人就是减肥嘛。那对于过于肥胖的身材，我说实话不仅影响美观，而且到了这个中老年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很容易引起各类疾病，所以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重管理好身材。但是真正想要减肥，那除了当然就是控制饮食之外，运动也是很有必要的哈。当然了，吃的方面呢，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主食不太能吃太多，因为吃多了容易增胖啊。比如说像这个米饭馒头啊，这种说实话就是它的热量真的不算低。但也不是说我们说这个要减肥要管理好身材我就一点碳水都不碰，那当然不行嘛。三大营养元素是吧，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蛋白质以及碳水化合物都是有必要摄入的，只是咱们控制控制，选择该吃的，避免这增胖的那些。比如说哈，水饺是不是北方朋友的喜爱了哈？你想说这水饺里边是肉馅的，对不对？一般在家里包水饺或包饺子，咱们都

是一大笼一大笼的包。那肉馅儿的水饺，我说实话哈，容易长胖。有那朋友吃这个水饺，可能就一下就两三盘啊，然后再蘸一些这个辣椒油，再蘸一些这个大蒜醋什么的，哇，这一下四五盘都有可能。对于减肥的朋友来说，提醒您了，炎热夏季尽量远离水饺哦。还有一种容易胖人的主食就是葱油饼了。很多朋友呢，为了图方便哈，会在外面买一些葱油饼回来吃。为什么这饭店的葱油饼这么好吃呢？因为它里面加了很多的食用油啊。对于想减肥的朋友来说哈，这些葱油饼还是尽量不要吃了哈，不能说少吃，我尽量不要吃了。因为油性的主食，说实话，真的首先容易发胖，而且对我们的身体呢，也不是很好。这些年呢，大家总是习惯性的，要么就叫外卖，要么就跟着朋友出去，要么就是吃一点啊，简单的吃一些。有的时候我在想，简单吃一点的时候，我可能会点一碗这个米线，对吧？或者说我们这个濑粉。但是有一些哈，有一些这个米线呢，它说实话好吃很香，但上面会有一层那个红油。啊，尤其是那个花甲米线，我说的花甲米线很好吃，很鲜，但是它提味的关键就在那个红油上了。花甲和米线它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啊，为了加重那个香味儿，它肯定会有调味剂嘛，对不对？所以呢，这年轻人喜欢的花甲米线也要注意了。你想吃没问题，但是偶尔吃一吃可以，但不要去吃那个花甲米线的汤啊。对北方的朋友来说，应该对那个炒焖饼不太这个陌生吧，对吧？这个饼丝儿，它就是经过那个食用油再下锅去炒制，好吃是好吃啊，但你想想它又增加了一道油的添加，是不是？它你想炒的根根分明，它肯定要加油，你不加油它粘成一坨了。所以在外边卖的那些炒面饼什么的少吃。还有就是蛋炒饭，这个主食呢，我说实话真的是很好吃，蛋炒饭，对吧？这是饭要粘着米，米要蘸着蛋啊。同样的是吃米饭，但是蛋炒饭里面它还很多食用油，很多朋友还喜欢用这个猪油去做这个蛋炒饭，确实炒出来特别香，但它的热量远远高于普通的米饭和馒头。所以啊，这个三伏天如果你真的想控制身材，管理身材，尽量远离蛋炒饭吧。

节目当中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最近的一些就是福利。就是最近呢，我们的燕青老师真的很努力，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哈，在非常努力的学习珠宝知识、财宝的知识，因为他现在已经在斯里兰卡了哈，今天出发的，今天去了这个斯里兰卡了。他去斯里兰卡做什么呢？是带着大家一起去斯里兰卡的矿区源头，为大家溯源天然的红宝石、蓝宝石。这些宝石说实话现在真的是挖一颗少一颗了，而且还是天然的这个老矿的这个资源真的也是日益在稀少减少。那这一次呢，我们的主持人燕青飞赴斯里兰卡，是直接的走进努努矿主私人的宝石博物馆。这个斯里兰卡康提非常有名的努努家族的矿主呢，他们是三代人都在做这个宝石矿的，他们家的矿真的是传承百年的这个矿业根基了，非常棒。而且呢，今天我们还看了一些这个视频哈，矿主的中文讲的还是不错的，真的是很让人惊喜。那当然了，在这个我们的电台的福利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准备好了这一个一些这个跨国的福利。各位进群之后呢，先付10块钱的定金，这个定金它能够膨胀50倍。也就是说你下单的时候直接抵扣500块钱，哪怕你说我最后没有选中合适的没下单，那这10块钱的定金也会原路退回到大家的账户里边，所以没有任何的捆绑销售啊，这个可以放心。除此之外呢，群里边还会发那些福利品，比如说会有一些这个特价的呀，特价的裸石之类的哈，所以就是很多的这个福利，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群了解更多。那怎么样进群呢？大家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您去回复宝石两个字儿哈，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当然我们粉丝群里面呢，燕青老师已经在群里面了，今天看到大家有很多的疑问，我们的燕青老师也是一一在回答，有很多的宝石的干货哈，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的一些宝石的知识哈，了解更多的宝石的一些这个干货，说不定这个自己也能成为半个宝石专家呢哈。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宝石为了保证哈，从源头到成品都是非常真实的啊，我们说血统纯正的啊。除了有燕青老师在群里，除了有努努矿主在群里，还有我们邀请了资深的宝石鉴定师坐镇，经过燕青老师和宝石鉴定师的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家把关给把好了，买的就是一个踏实放心。所以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宝石进群了解更多详细介绍吧。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

0: 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 爸爸妈妈，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说到青岛啊，大家可能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海鲜，是啤酒。但如果你要问青岛本地人，他们肯定会告诉你啊，火腿才是他们从小吃到大的心头好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家乡好物商城呢也给大家上新了青岛的老火腿，每一个呢都是人工挑选的纯猪肉腱子肉哈，而且呢是淀粉含量不到 4%， 吃起来肉感十足。夏天不想炒菜的时候啊，把它切一切，那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省事儿又解馋。350克一根的青岛老火腿，今天的四根到手只要59.9元，喜欢吃火腿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了哟。如今已经进入到这个三伏天了，大家可能出汗是比较多的，尤其是朋友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去到户外稍微走一走，这身上那个味儿啊，有的时候确实让人有点尴尬。平时洗衣液如果倒多了倒少了，时候是不是有点难拿捏呢？倒少了污渍洗不干净，汗味儿啊饭味儿啊都残留在衣服上，倒多了又怕有化学残留，漂好几遍摸起来那个还是滑腻腻的，对皮肤也不好嘛。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在家乡好物商城呢也给大家挑选到了蔬果园的乌木玫瑰三合一洗衣凝珠，它是洗衣液、留香珠、除菌液一颗搞定的三合一的，而且一颗呢就足够洗一桶衣服了，因为它是浓缩型的洗衣液，并且价格也是很划算。观奇店的价格是单盒是50克哈，一盒里面有50克，到手要56元。那现在呢，我们商城的专属福利是买一盒你赠20克给大家，赠了到手就是70克嘛，49.9元就可以拿下了。你算一下，洗一次才几毛钱，家里人多的洗得勤快的，我觉得可以囤三盒装更划算，到手呢是150克，再赠送大家5袋的专业护理液啊，那么价格呢是99.9元，也是非常划算了哈。各位如果感兴趣，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2个字订购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介绍了。当然各位如果说想了解一下我们管店旅行团近期的一些精华线路，也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我的微信二维码会弹出来，扫码添加我为好友啊，那么我们可以把相关的线路发给大家，或者您对我们的出行有任何的疑问哈，都可以来问我。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东莞大道辅路由西向北，从东莞大道路口到银树西街，现在拥堵292米。环城南路辅路由东向西，从环城南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现在拥堵545米。鸿福东路由东向西，从管长路到东莞大道拥堵770米，缓行271米。东城中路由南向北，从恒盛路到银竹路拥堵375米，缓行512米。环城南路由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现在拥堵3.05公里，缓行725米。东莞大道由南向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885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这是来自歌手汪峰演唱的《不羁的生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阅读时间，我是主持人锦山。有这样一个人啊，原本呢，他家庭美满，事业安稳，生活就像如日中天一样啊。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却突然被确诊了帕金森病。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疾病。那发病的时候呢，全身像捆满了绳子啊，连简单的抬手走路都会异常的艰难。更让人崩溃的就是，医生预言他活不过15年。那这段听起来如同噩梦一般的遭遇，是韩国知名学者金惠南的真实经历。那么在确诊帕金森病的时候，金惠南一度陷入到绝望当中，不知道该怎么度过接下来的人生。但是后来呢，他选择调整心态，把握当下，尽可能的把有限的生命活得精彩，活得热烈。如今呢，他已经打破了医生的预言，活了25年。那么就在几年前啊，金惠南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了一本书，这本书名字就叫《我这一辈子只打算活一次》。这本书呢，曾经连续5周蝉联韩国畅销书冠军榜，被无数读者奉为治愈之书。生而于世，每个人都难免会遭遇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事情，有的时候甚至会遭逢命运猝然的重击，也会经受世事无常的刁难。说真的，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如果说你对现状感到迷茫，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样度过，那不妨翻开这本书，我这一辈子只打算活一次。也许看完这本书，你就知道该怎样活好这一生了。那么在今天阅读时间当中，就和大家来分享韩国知名学者金惠南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啊创作的这本书《我这一辈子只打算活一次》。在这本书的开篇呢，金惠南分享了自己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他原本啊成绩优异，一直梦想着毕业之后能留在校医院来执教，可是天不随人愿，他的留校名额呢意外的被别人取代了。他被分配到了一家精神健康中心。没等他从理想破碎的不甘当中慢慢的缓过来，他就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流产了。大家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女人，对于一个妻子，对于一个想要成为母亲的女人来说啊，这流产对她的打击还是非常大的。为此呢，金惠南陷入了深深的悲痛当中，她整日以泪洗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寝食难安，责怪自己没能守护好腹中的孩子。为了转移注意力，金惠南辞掉了工作，开了一家私人医院。本以为啊，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可是他好不容易在事业上刚刚有了起色，又被确诊帕金森病。那么随着病情的恶化，金惠南行动更加的艰难，他只能停止了接诊，关闭了医院。那么那段时间呢，金惠南整天把自己关在家中，望着天花板发呆。他怨恨命运的不公，痛苦于疾病的折磨，对生活的绝望也达到了极点啊。有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甚至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与其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个痛快。面对命运的摆布，人有的时候就像渺小的蝼蚁，无论你怎样挣扎抵抗，也会感到束手无策。而放眼现实呢，我们何尝没有被生活逼

要走投无路的时候，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那种无奈无力特别绝望的时候呢？或许是行业的剧烈洗牌让你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前途感觉一片渺茫，也或许是病痛的突然侵袭让你被迫中断了事业，身体每况愈下，又或者是至亲的意外离世让你万念俱灰，陷入绝望当中。生活当中难免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顺或者是坎坷，生活的重击如同狂风恶浪，一波接一波的袭来，有的时候会把人打得措手不及，狼狈不堪。我们挣扎但是又无济于事，我们想逃但是避无可避，被生活的风浪折磨得心力交瘁，或许是每个人的人生剧本里都绕不开的一个关卡。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2: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3: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2: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三伏天到了，出汗很多，衣服穿一天呢，那个味儿啊，自己好像都挺嫌弃的啊。平时咱们用洗衣液，倒多倒少真的很难拿捏，倒少了吧，好像这污渍洗不掉，汗味饭味还残留在衣服上；倒多了呢，又怕化学残留，漂洗好几遍啊，摸起来还是滑腻腻的，对皮肤也不好。后来呢，就换了蔬果园乌木玫瑰三合一洗衣凝珠，洗衣液、留香珠、除菌液一颗全搞定，而且是一颗就够洗一桶衣服了，再也不用纠结我到底倒多少洗衣液了啊！而且价格上呢更是划算，官方旗舰店单盒50颗券后到手呢都要56块钱，但是今天咱们商城专属福利，买一盒送20颗，到手70颗，才49.9块，算下来呢，洗一次才几毛钱。家里人口多，洗得勤的，那直接囤三盒啊会更划算，到手150颗送5袋专业护理剂，才99.9块。蔬果园这个牌子呢，主打高端生态加氢，而且是福布斯排名100的新锐榜单里曾入选的家庭清洁品牌，品质啊也是值得信赖的。这一颗直接顶洗衣液、留香珠、除菌液三样，平时呢洗一桶衣服直接丢一颗进去就够用了啊。像什么火锅的油渍啊，还有咖啡渍啊，发黄的领口都能够轻松的应对，洗完的衣服啊干干净净，用法也很简单，直接把凝珠丢进洗衣机的底部再放衣服就可以了。三伏天闷热潮湿，衣服最容易滋生细菌螨虫，那这款除菌除螨效率呢也是非常好的，像家里有小宝宝的用着呢也是放心的，而且啊洗完30天还有淡淡的香味儿。再说一个特别喜欢的，这个瓶子呢是有儿童锁的。

就家里有娃的都懂啊，凝珠颜色鲜艳，很容易被小朋友当糖果给误食了。那这款包装瓶口是卡扣设计，得转一下才能够打开啊，小朋友根本打不开。平时关起一盒50颗要56块钱，今天商城专属福利价49.9元到手70颗，那算下来洗一次才几毛钱，囤三盒更划算，150颗再送5袋专业护理剂才99.9元。另外再说一个日常洗护的好搭档，蔬果园内衣洗衣液，专门针对贴身衣物研发的，洗完干净清爽，自带淡淡清香，今天价格也很划算，20克一瓶，3瓶到手只要19.9元。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说到青岛呢，可能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啤酒海鲜，对不对？但是如果您要问青岛本地人，他们一定会告诉您，老火腿才是他们从小到大吃的心头好啊。很多外地的朋友去青岛旅游呢，回程的行李里也必然会带着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地道的青岛老火腿，它是人工挑选的纯猪腱子肉，淀粉含量呢不到4%，吃起来肉感十足。夏天不想炒菜的时候，切一盘啊就是一道硬核凉菜，省事儿又解馋。350克一根的青岛老火腿，今天4根到手只要59.9元。喜欢吃火腿的朋友一定要尝一尝了。它的制作工艺呢是从清朝起就代代相传，如今呢更是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连美食爱好者也专门去打卡。这款火腿的用料也特别讲究，用的全是放在山里溜的猪，肉质紧实，肉嫩，还没有那个猪膻味儿。选的更是猪身上的精华部位，猪前后腿的腱子肉，瘦肉感十足。掰开之后啊，里面全是大块大块的腱子肉啊，纹理清晰可见。它明显的偏深红色，普通的火腿呢更偏粉色，这是含肉量的差异，含肉越多肉质越好，颜色才会接近原本肉的颜色。工艺上也是没得说的，26种天然香辛料配上百年传承的老卤方，那可以说啊，用那个苹果木小火熏烤好几个小时，让果木的清香一点点的渗进肉里，才能形成它独特的风味。吃法也特别多啊，开袋就能吃，一点也不齁咸。而且追剧你可以啃一根，下酒切一盘。夏天做饭呢，愿意省事儿，直接切几片做个老火腿三明治，或者来个火腿蛋炒饭，或者用空气炸锅炸2分钟啊，怎么吃都好吃。主要是价格还便宜，今天商城特惠，350克一根的青岛老火腿，今天4根到手只要59.9元。夏天家里可以备上几根，不想做饭的时候随手一切，省事又解馋。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虚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6: 哎，来！
7: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8: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9: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10: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7: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1: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8: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5: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6: 对
12: 对对，
6: 明天更美好。
13: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4: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阅读时间，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韩国知名学者金惠南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所创作的一本书啊，叫《我这一辈子只打算活一次》。其实对于金惠南来说啊，这个生活啊的确是挺坎坷的。原本家庭美满，事业安稳，可是呢却突然被确诊为帕金森病。发病的时候全身就会像被绑满了绳子啊，连简单的抬手走路都是非常艰难的，而且医生曾经预言他活不过15年。他也曾经一度陷入到绝望当中，好在呢他调整了心态，把握当下，尽可能的把有限的生命活得精彩，活得热烈。现在呢他已经打破了医生的预言，活了25年。那么在几年前，他就是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了这本书当中，我这一辈子只打算活一次。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啊，金惠南在这个书的开篇，他首先分享了自己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原本想毕业之后留在校医院执教，但是呢名额被别人取代了，分配到了一家精神健康中心，但是呢因为工作压力大，他又流产了。很长一段时间

之间他都是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后来辞掉了工作，开了一家私人医院，就在事业刚有起色的时候又被确诊了帕金森病。那确诊了帕金森病以后呢，他整日的自怜自伤，任由自己在绝望当中不断的沉沦。低谷时期呢，有两个人给了他鼓舞和力量，一个是邻居的老奶奶。这老奶奶啊，已经84岁了，可是她的儿子啊，却因为一场顽疾，长期的卧病在床。为此呢，这位老人三天两头的就要去医院给儿子取药，每天都要在楼梯上爬上爬下，累得气喘吁吁。金惠南一度为老人感觉心酸，觉得他一把年纪了，还要照顾儿子，实在太过辛苦了。可是老人呢，却不把身体的操劳放在心上，他对金惠南说啊，只要活着就是让人兴奋的好事。另外一位对金惠南产生影响的人，则是一个叫蒙台梭利的教育家。在91岁的时候呢，这位教育家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发病的时候浑身上下都痛入骨髓，但是他没有让自己沉眠于痛苦当中，也常常的自我安慰说，谢天谢地啊，我视力还好，还能每天好好的读书啊。你看啊，两位身处困境当中却依然乐观豁达的老人，让这个金惠南呢对人生重新有了新的感悟。他想，只要活着，人难免要遭受各种各样的磨难，但是开心的活是一天，不开心的活也是一天，那为什么不选择开心的活呢？的确啊，这两位坚强的老人呢，给金惠南带来了很多的生活感悟和启发。金惠南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因为无法进入心仪的校医院工作，整日的郁郁寡欢，消极摆烂。后来他发现呢，在新的单位他可以接触到更前沿的医学技术，于是呢，他一改之前的颓丧，满怀热情的又投入到了工作当中。因为他积极的学习新知，不断的积累经验，也逐渐的在医学领域崭露头角。既然曾经可以调整状态，从低谷走出来，那现在为什么不能重新再出发呢？为什么要因为疾病一蹶不振呢？也正是因为想到了这里，金惠南呢决定不要再自暴自弃了，而是把疾病视作新生活的契机，带着希望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这也让我想起了作家刘震云说的一句话啊，身处困境时，有人是死扣，有的人记得是活扣。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如意，有的人是一味的沉湎于不幸当中，在痛苦当中内耗自己，而有的人呢，他会主动的搜寻和放大那些对自己有利的影响，把艰难的处境过得别有一番滋味啊。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一样的，比如说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不太顺利的事情，不论是工作当中遇到了苛刻的老板，或者是遇到了这个不太合群的同事，又或者说遇到了一份比较难以完成的工作，咱们难免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抱怨，但是咱们可以想想，一天当中还有那么多让我们开心的事情，对吧？人是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遭遇的，但是咱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当你积极的转变观念，调整自己的感知和应对困境的方法，或许呢，就能够把自己拽出这个生活的谷底，得到内心的解脱。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

0: 扬，悦动飞扬。
1: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阅读时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呢，是韩国知名学者金惠南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创作的一本书，叫《我这一辈子只打算活一次》。这本书曾经连续五周蝉联韩国畅销书榜冠军，也被无数读者奉为治愈之书。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咱们也难免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难题，经受世事无常的刁难。如果你对现状呢也感到迷茫，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样度过啊，也不妨翻开这本《我这一辈子只打算活一次》，也许看完这本书，你就知道该怎么样好好的活这一生了。那么在这本书当中，金惠南呢分享了自己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包括他的一开始啊，想要留在这个校医院里执教，可是没有成功，因为名额呢被别人取代了。后来分到一家精神健康中心，因为工作压力大又流产了。后来呢辞掉了工作，开了一家私人医院。原本啊，这事业上刚有了一点起色，又被确诊为帕金森病。真的啊，这个一个又一个的坎坷不断的接踵而来。那一段时间呢，其实他也曾经自怜自伤过，甚至呢在绝望当中不断的沉沦。但是有两个人给了他鼓舞和力量，一个是邻居的老奶奶，还有一个呢是一个教育家。两位老人啊都是身处困境却依然乐观豁达，这让金惠南对人生呢有了新的领悟。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啊，开心的活是一天，不开心的活也是一天，那为什么不选择开心的活呢？其实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叙事疗法，说的就是啊，人是被自己定义的故事所影响的。如果你总是哀叹命运的不公，生活也会变得灰暗消沉。那你不妨试着转个弯儿，转换一个视角去看待遭遇的一切，你的内心呢，也许就会重获力量，日子呢，也会随之明朗起来。那么在这本书当中，金惠南在患病之后啊，他停掉了所有的工作，开始了长期的居家养病。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很不适应生活的突然停滞，但是后来他决定把这段被迫慢下来的日子当成修养身心的一个机会了。那么在那段时间呢，他尝试着发展新的爱好，比如说拍拍照、画画画，还有就是写作了。他学着用心去感受当下，看看天边的日出日落，听一听微风拂过耳畔，认真地吃好一日三餐。金惠南直言啊，生病前的自己就像被工作抽着转的那种陀螺，为了完成任务呢，经常是不按时吃饭，不好好的睡觉。但是现在呢，他开始学着把自己放在了第一位，规律作息，陪伴家人，也发现了生活的美好。哪怕有时候呢，他也会被病痛折磨得坐立难安，他会试着通过阅读写作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在患病的前12年，

机会男呢一共写了5本书。有的时候身体状况稳定，他也会重拾专业技能，给人接诊和授课。又或者说呢，他的这个心态始终保持着比较稳定的状态，他的病情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他不仅比医生预计的多活了10年，而且并发症极少，至今呢依旧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创作的热情。所以金惠南感慨啊，疾病是一个重生的契机，让他切换了生活模式，也发现了新的世界。很多时候心念一转，万物皆通，人一旦改变了固有的生活模式，就会发现自己惯有的轨道之外，另外也有一番天地。你以为事业停滞，可能是上天提醒你换条路重新开始。你以为的人生挫折，可能是生活在倒逼着你成长，让你解锁自己全新的可能。很多时候，那些突如其来的磨难和打击当中，往往也藏着命运馈赠的礼物。你只要给生活转个弯，就能够解开当下的困局，让前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那么在这本书当中，有一句颇有深意的话是这样说的：人生的道路有千千万万条，第一条路不行，那还有第二条，第三条，第二条不行，还有第三条，只有走到了尽头，你才知道结果。现实当中啊，很多人之所以活得疲惫又迷茫，往往不是真的走投无路，而是把自己困在了一种生活方式当中了。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很疲惫，是吧？可是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并不是只有一种活法。就像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本书的作者金惠南，从医生转型为作者，把自己人生的窄路也走的辽阔，走成了一种辽阔天地了。所以你也可以通过无数种的方式重新开始，重启人生。那么未来的日子里，无论经历怎样的挫折和失意，大家也别轻易的灰心丧气啊！生活纵有千百般的滋味，但唯有你一人可以自己决定要怎么想怎么活。当你学会了转弯，换一个思路重新出发，你也许会发现走过了山重水复，终究会迎来属于自己的辽阔风景。

曾经都是自然。看看时间，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午后有短时雷阵雨，气温在27到3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一下23号晚上8点到24号晚上8点的天气是多云渐晴，气温在27到35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7: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上副驾驶。

这个声音叫做 Karen Souza， 她的歌声特别像是喝了一杯红酒之后，然后有一点点微醺，还有迷离，非常性感迷人的中音。她的名字和她非常令人难忘的标志性的慵懒的嗓音一样，风靡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巴西等多个国家，也被称为是爵士女伶的最性感的代表。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精选好音乐陪伴你，让思绪小憩一下。下一首歌。

这个声音来自 Lanky， 可能他的这首歌你太熟悉，但是之前呢 Trouble is a Friend, The Show, Everything at Once 这些作品可能会稍微熟悉一些。他的歌就是非常清新活泼的旋律，非常甜蜜的女声，听他的歌呢，希望能够带给你一个好心情。

0: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

0: 见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副驾驶 Candy。 下一首歌呢，是一个能够让你拉回回忆的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像你这样的朋友。这首歌呢，是他们演唱的给电影六弄咖啡馆的一个宣传曲，非常符合电影的气质，还十分接地气，简简单单几歌词就可以让你回忆起学生时代非常难以割舍的朋友之情。在 MV 当中呢，你会看到熟悉的教室还有课桌椅，也是让每一位看过这支 MV 的人联想到自己的青春，想起当年陪伴在自己身边，一起眺望，一起等候，一起学会承受的那些好兄弟好闺蜜们。

下一个声音呢，是有一点点低沉又略带沙哑的声线，回音哥。这首歌呢，当你，原唱的是林俊杰，林俊杰的嗓音是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一种宠溺，而回音哥的演唱更多的是表现了一种温柔的

情歌应该是回音哥最擅长的，他独特的嗓音再配合上走心的歌词，总是很容易让人进入到歌曲所要描绘的世界当中。我个人呢比较喜欢是他尾音的处理。一路走来，他曾经受过很多的质疑，说他只会翻唱别人的歌，以至于他推出了自己的原创作品之后呢，大家给出的回馈是作品还可以，但就是反响平平，红不了。以至于回音哥非常无奈，在想是不是可能大家觉得我的声音只适合唱备胎情歌、苦情歌呢？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精选好音乐陪伴你，让思绪小憩一下。这组的声音来自张学友，这首歌是非常平实温暖的一首情歌。悲戚戚呢，不是张学友最擅长的，这首歌他收敛起了冷静犀利的嗓音，而是舒缓温柔的诠释。如果爱

如果这就是爱，我想整首歌它字里行间最想表达的就是那一句，每个人都想明白谁是生命中最不该错过的真爱。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1: 我和你在一起。
2: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有人说王若琳的音乐是比较小众的，但是她的音乐里只有她自己最真实也最自由。王若琳说，我不喜欢现实也不喜欢正常，所以呢我就是会有很多幻想和戏剧化的东西，这就是人们认识王若琳音乐的开始。

从小在美国成长的王若琳，她的音乐有着很广泛的接触，像 Jazz、Pop 等各种音乐风格都是她比较喜欢的。很特别的嗓音，慵懒的唱腔，特别适合在一个午后，然后喝着一杯咖啡，静静地听着她的歌。爱上驾驶。

后面的这段旋律也是不忍心打断你。再来这首歌，来自 Leona Lewis 的声音，一个绝对值得期待的声音。在2006年那个时候呢，她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选秀节目的参与者。3年之后，到2009年，她就成了轰动全球的国际巨星。在这段时间，其实有很多的挑战还有关卡，但可以说是一一通关。然后呢，还保持着自己邻家女孩的纯真。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5: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6: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7: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8: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7: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8: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9: 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10: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你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夏日入侵奇幻，这是乐队计划当中夕阳黄昏三部曲当中的第二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就不要去等待一个不会回头的人，所有自我安慰、麻木、委屈、重新的期盼然后失望，都是对自己一叶障目的惩罚。对于爱你的人来说，那些浪费的每一分钟都可以有意义。那所以这首歌尝试了一些更多的可能性，就是跟雪茄剪这支轻雷鬼双人乐队的亲密合作，带来了这一首耳目一新的歌曲。这首歌如同宿命反复重演的那一天。
11: 你终于

0: 彩排强力正在直播神强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是李泉的作品，因为李泉自己清楚，反正一切回不去，那就一意孤行吧。这首歌《一意孤行》。
1: 时光还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妈妈，用闪电。
1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9: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1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11: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12: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1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5: 我耳偏离自导航，左转或右转，此随意。信任你的好奇心，大牌巧克力。
16: 如果有10000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7: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我是巧克力小姐。今天去哪里喝咖啡呢？我们今天去阿根廷好不好？哇，这个地方是真的好像我要到达的话有一些困难的地方。如果你在阿根廷的话，一定会知道有一家非常著名的咖啡馆，叫做托尔托尼。这是阿根廷最古老也是最负盛名的咖啡馆，1858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很多重要的一些大人物、著名的文化偶像都到过这里。其中呢，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爱因斯坦，他还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咖啡馆之一，仿佛走进上个世纪的电影当中。140万美元的 Tiffany 玻璃天花板，墙上挂满了画作、奖项、名人签名，让人感觉穿越回了阿根廷的黄金时代。在这个地方呢，托尔托尼的食物相较于其他的咖啡馆价格会稍微的高一些，这里更像是一个享受布宜诺斯艾利斯咖啡馆氛围的地方。一杯咖啡或者是果汁，加上一些小零食，比如说阿根廷非常传统的面包、甜点阿芙加朵，就可以在这里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了。另外呢，菜单里还有早餐和下午茶套餐，也是很棒的选择。周一到周五8点，这里还有 Tango Show，需要提前买票，价格呢13美元左右。如果说想要买一些纪念品的话呢，咖啡厅门口处的陈列柜里就有很多。如果说此生哈有机会能够到达阿根廷的话，如果有空的话，记得去这一家非常著名的百年级的咖啡馆——托尔托尼咖啡馆去喝一杯。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时，巧克力小姐接下来唱歌的这个乐队呢，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他们叫做落日飞车，这个名字就让人沉醉到不行，就像是在日落的黄昏，在海边骑的单车，充满文艺电影的画面感。实际上呢，这个极富视觉冲击力的乐队名最早源自于早期 Photo Booth 当中的一款滤镜的名字，叫做 Sunset Roller Coaster。 那经过这个贝斯手的完美的翻译，乐队中文名落日飞车就这样诞生了。落日飞车说，落日就是夕阳红，代表以前的年代，那飞车就是急速的行驶，代表未来的乐风，一边是过去，一边是未来，一边是摇滚，一边又是罗曼蒂克。所以呢，听落日飞车的歌曲的确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那接下来这首歌算是他们的成名作 My Ginger。 当时空穿梭到不可考的时代，当西子化身为公主，让我们一起在古文明当中寻找爱的定义。落日飞车 My Ginger。

0: 环球音乐挑选
1: Top 20，来关注环球音乐票选2020年第42期 Top 20排行榜 Number 20 Justin Bieber and Benny Blanco Lonely。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一般汽车电瓶使用寿命呢是2到3年，很多车主却因为一些不当的用车小习惯导致电瓶迅速没电。今天呢，我们就来细数一下一些不好的小习惯和蓄电池保养的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呢是忘关车灯。首先啊，看你的大灯档位在哪儿，如果是示宽灯档，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你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近光灯、远光灯这个档，你拔出钥匙之后，大灯呢会自动关闭，但是早上启动前要及时关闭。如果档位在 order， 也就是自动的话，您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会自动关。一些车主呢都不会在熄火前关空调，这看似无损的一个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动的时候，空调系统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个时候呢，车辆瞬间的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呢会损伤汽车电瓶。在熄火之后继续用电包括很多种情况，比如熄火之后呢长时间使用车内电器，还有忘记关闭车灯等等。此时呢，汽车的发电机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处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有可能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有很大的损害。对于新手来说，熄火是常有的事儿，所以呢，建议每次启动发动机时不要超过3秒。如果第一次失败，这时候不要急于反复的启动，连续启动电动机肯定会对电瓶过度放电而受损，所以再次发动的时候，时间间隔应该超过5秒。有些车主呢痴迷于听音乐，经常的安装大功率的音箱，无论是在行驶过程中还是怠速等人，音响呢绝对不能停。而在未启动车辆的时候听大功率的音箱，其实也会给电瓶带来极高的负荷，给电瓶造成损害哦。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1: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掠过大雨的飞鸟，都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这是陈珊妮的歌，叫做《恐怖谷》，讲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大众审美比较一致的年代，很多人都会去整成那些不像自己的自己，而拿着别人照片说我要长这个样子。所以其实这件事情讲说，这个世界其实变得已经很恐怖了，好像每个人都在追求同样的审美，同样的鼻子，同样的眼睛。那所以陈珊妮就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表达了对于这些事情的反思啊。所以就有了这样一首代表陈珊妮自己态度的歌曲《恐怖谷》。大家好，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

0: 也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1: 啊！
0: 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必须直立行走，规行矩步的世界，何不打破既定程序，无谓的做白日梦。大牌巧克力，
6: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7: 大盘巧克力，大盘时尚，我是巧克力小姐。节目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关注到一些时尚的动向。其实最近在一些城市生活当中，一些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叫做 City Walk。 City Walk 可以理解为一个充满好玩的独出心裁的探索城市策略的玩具盒子，让大家脱离可以预测的路径，闲逛散步在你熟悉或者是陌生的城市，用你的五感重新获得对一座城市新的理解。其实在很多的一些影视剧当中也出现过 City Walk 的桥段，有些呢甚至成为了影史的经典。比如说电影《爱乐之城》是一场视觉盛宴，影片用冬春夏秋冬五个篇章，精美的色调和绝美的构图谱写了一场非常浪漫的邂逅。这部电影呢是一部歌舞片，那影片当中的 Mia 是一位咖啡员，却有着演员的梦想。 Seb 是一位追求纯粹音乐的爵士乐钢琴师，两个人在一次聚会当中相识，然后之后去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来了一场黄昏之旅。去到山顶，看着属于傍晚的洛杉矶，望着城市的灯火璀璨，紫红色的浮云慢慢平铺在天空。黄昏时分，随着他们的共舞 City of Stars 音乐缓缓响起，好像这座城市的星光似乎永远不会昏暗。在正式约会的那一天呢， Mia 和 Seb 行走在洛杉矶的街道上，两个人不言而喻地穿上了情侣装。Seb 上身的蓝色古巴领的衬衫内搭白色 T 恤，显得更加有层次感，搭配经典百搭的黑色的西裤，休闲又精致，鞋子还是那双熟悉的黑白布洛克皮鞋。一件水蓝色无袖衬衫搭配粉色半身裙的 Mia 俏皮又不失优雅，所以在做一些 City Walk 的时候呢，也不全是要穿那些非常舒适的什么 legging 啊，或者是一些运动户外的服饰，这样来穿也是相当的好看的。两个人在影片当中十指相扣，享受着洛杉矶这座梦幻的城市。那片中呢还出现了很多独属于洛杉矶的元素，比如说赫莫瑟海滩啊，格里菲斯天文台等等，也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充满意外的洛杉矶的城市漫游。所以呢，其实每次去到一些城市的时候，也可以找到一些在一些经典的电影当中这座城市的某一些缩影或者是片段，然后呢根据他们的拍摄地去打卡，甚至是穿上在剧中或者是电影当中那些主人公的同样款式或者是类似搭配结构的这个衣服，然后再来做一个比较的这个拍照，还是挺可爱的一件事情。对，跟随电影去探寻城市的一些角落，也还是一次非常不错的城市探寻的体验。

大牌强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首歌啊，请上孟姐担任主唱的乐队，这是陕西乐队带来的歌《你与光影之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所能，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on！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敲碎了所有梦，心事无人接通，不能回头。方向灯却找不到出口。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

0: 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1: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0: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想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

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舞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one two， 协调的肢体是你幸福指数，穿上白。

念头冷凉，撇头眼睛这边不如脸型，撇头地界没错，起了撇不虚，啥地光球吹完。

0: 放松，是放空。人到中年了，就应该懂，生活本不就该是普通。
1: 为了
0: 简单，要熬干喉咙。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长

0: 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南国红豆回滋音，每日朝早六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3: 金川姐，姐姐，好唔好味啊？呢啲。

0: 你还是行啊开因啊阵啊。
1: 不好啊。
0: 有咩唔得嘅呢，睇下你满头大汗，眼都塌咗落去啦。嗱，凉一阵子啊。
1: 哎呀，点敢要二爷打扇呢，怒气受唔起噶。
0: 怕咩呢，屋里冇人啦咩，定要你嘅。
1: 修联房里做针绣，彩云又不知何处去，只好

0: 噶？
1: 只怕太太不允啊！
0: 太太不允唔紧要，太太都要听老太君嘅话。我向老太君讨人一

剑劈金枪，勾引二爷，妇女留他不得，佢娘嚟得正好，可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9: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8: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

0: 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七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虚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买过车子的小伙伴们肯定都知道，目前的市面上的汽车驻车制动类型主要分三种。

0: 分别是手刹、脚刹，还有一种电子制动。了解汽车的小伙伴肯定是对于这三种汽车驻车制动类型不陌生，但是有些车主很难区别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三者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先说说传统手刹。机械手刹就是在我们大部分车型上都会见到的驻车制动器，手刹一般位于驾驶员右手下垂位置，方便使用。它的作用就是车辆停稳之后用于稳定车辆，避免车辆在斜坡路面或者停车的时候由于溜车造成事故。喜欢玩操控的朋友可能会特别喜欢传统手刹。另外呢，是脚控式的驻车制动，顾名思义呢，用脚来操控的制动系统，我们通常称之为脚刹，一般的多见于自动挡车。其实它也是手刹的一种，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这对于很多手劲儿比较小的女司机来说，脚刹呢就比较适合了。但是也要注意，不能踩得过猛，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会导致刹车拉线断裂，比较常见的是出现在 B 型车辆上。另外呢，是电子驻车，一听名字就感觉比较高级，但是它的工作原理跟传统手刹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通过刹车盘跟刹车片产生摩擦力来达到控制停车制动。这三种驻车制动的专业称呼都是辅助制动器，其中手刹是目前历史最久的一种，至今依然是适用范围最广的。手刹和制动器的原理不同，它采用的是钢丝拉线连接到后制动体上，以对车子进行制动。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0: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啊？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2: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2: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 Encore Time。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用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4: 早上好。
5: 早。
6: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5: OK，
6: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7: 早上呢，我们一起朝着美好出发啊！7:36，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7: 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大暑，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哈。
5: 嗯、
7: 那炎炎夏日，暑气正盛啊。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温度，26度到35度之间。一天的话是多云见晴，午后有短时阵雨，湿度65%到95%啊。那今天呢，大暑都吃点什么呀？山东的朋友呢喝暑羊，广东人呢吃仙草，也有人呢喜欢吃绿豆汤，还有银耳百合粥。因为在广东就这种天气很燥，然后容易上火，所以都是一些比较清凉的东西了哈。大家平时也可以吃一些解解暑。
5: 大暑呢，又是现在又是三伏天啊。所以午后气温比较高啊，早晨的气温还行，28度左右啊。
7: 嗯，
5: 今天最高温是35度，会持续3天，一直到周六。那周天开始呢，雨势会激增啊，周天开始会下大暴雨，所以呢，气温呢会降到30度以下啊。不过这两天可能呢得忍受一下酷热了，
7: 是这几天估计是酷暑难耐了哈。
5: 嗯、
7: 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了啊。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咱们来说一说天气热的时候，大家会开空调、吹风扇啊。那么，有没有观察过那些带扇叶的风扇？大多数扇叶啊都是白色的，这是为什么呢？
5: 嗯，这个大型的风力发电机啊，就是大风车啊，一般叶片都是白色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另外呢，热搜导航第一条，我们来聊一聊啊。现在呢特别火一个运动啊，叫什么斯巴达挑战之类的啊，在泥坑里打滚儿啊。哎，这个网红运动爆火的背后啊，有什么隐形的风险吗？
7: 下一条热搜聊到无人便利店靠云值守卷土重来，那么这个收入啊真的是稳赚的吗？

0: 导航第三条啊，有人把五金店变成平价的乐高仓库啊，花五块钱就能解锁硬核手工，这五金店为何还有新用途了呢？
1: 那同时呢，在早间我们的节目还会跟大家关注到资讯速递的内容了。资讯速递关注到的是国内国际财经科技体育多领域的消息。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今天的冷知识小宇宙，我们来说一说风力发电机啊。看过大型风力发电机的会发现啊，这巨大的风力发电机呢，一般呢由一个巨大的杆子跟三叶的风车静静矗立着啊。只要稍加留意呢，您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几乎啊，我也发现，我也看过所有的这个风车呀，它叶片都是纯白色的。有人会疑惑啊，那为什么不能涂点其他颜色呢？蓝色、绿色跟山野风景融为一体，这不挺好看的吗？但其实啊，这个风车涂成白色的，它是经过了很多的测试，最终权衡利弊的结果啊。
1: 那首先来说一个因素啊，是温度控制。风机的这个叶片啊，是由玻璃钢复合材料制成的。这种材料呢，怕持续高温，白色呢有极高的反光率，可以反射绝大多数的太阳光，避免叶片持续积蓄热量。相关的测试数据显示呢，夏天正午暴晒的环境之下呀，白色叶片表面的温度呢大约维持在45度左右了。如果换成黑色的、深灰色的，它容易吸温，大量的吸收光能，表面温度会很快就突破70度。叶片温度每上升10度，复合材料老化速度就会显著加快，直接缩短数年的使用寿命，大幅增加运维更换成本。
0: 第二点呢，是考虑到动物的安全啊。风机大多数装在野外，什么草原上、戈壁上，是吧？大山上，这种地儿呢，也是鸟类迁徙的途经之地。白色叶片呢，在蓝天白云下辨识度更高，鸟类呢更容易从远距离发现这个障碍物，减少撞击事故。曾经有的方案呢，尝试用其他的颜色来涂装啊，结果发现昏暗的环境下，鸟类呢识别不出叶片儿。容易撞到上面去啊，这会导致很多鸟类的死亡啊。
1: 那也有很多人猜想啊，白色的涂装是不是更便宜啊？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各色的油漆基础原料的差价并不大，真正拉开成本的是后期维护。枫叶的叶片，风机叶片常年是直面风雨、紫外线、风沙的侵蚀，长期使用呢之后啊，这漆面就会老化、发黄、剥落，白色漆面出现破损、污渍或者是裂纹。运维人员啊，在空中巡检，借助望远镜能够清晰的识别深色叶片呢，一旦出现细微损伤，很容易和污渍呢融为一体，故障难以被及时发现，微小裂痕持续扩大，非常容易引发叶片断裂重大事故。
0: 另外呢，还有就是运输方面的考量，因为他我见过那个运这个风力叶片的卡车啊，就是很多辆卡车排成一起啊，这东西特别大啊，特别大呢，然后运输的途中呢，为了增加辨识度啊，这白色呢就是也是啊，它在路上最不容易出事故的一个颜色，就是车辆选白色也是它的出事故的概率比较低啊，所以这个选白色啊。另外也有人说这绿色像是什么是不是更容易融入山林呢？其实啊，绿色啊，它抗紫外线能力比较弱啊，短短几年就容易褪色剥落，重新喷漆呢成本太高了，所以维护也不太现实啊。所以我们看到的大风车的叶片基本都会选择白色哈。
1: 没错，这一抹朴素的白色就是工业、自然跟成本之间达成的平衡答案了。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
3: 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蜜斯婷小梁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0: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早间呢，我们一起出发，7:52，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4: 嗯，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啊。
3: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
5: 资讯速递，
3: 早间的资讯速递，先跟大家来关注一条本土消息。对公积金贷款发放后的借款人，若连续停缴公积金满12个月，公积金系统将自动列入你计收违约金名单，并在当月每逢周一做短信提醒。如有不予计收的情形，借款人务必在当月27号前申请撤销、停止计收违约金。豁免情形包括连续缴存、缓缴或因死亡、离退休、出境定居已注销公积金账户等。借款人在东莞缴存或办理了退休提取、出境定居提取等销户提取业务，系统将自动获取数据，不予计收违约金。借款人在异地缴存的，需本人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小程序授权获取异地缴存和提取数据后，通过微信或网听等自助渠道发起业务，在线办结。如有疑问，可拨打热线12329123。

0: 5-8-8-8-8-4-5进行咨询。
1: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高温双重预警，7月22号到23号，华北、黄淮、江淮、华南十余省份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四川盆地、重庆、新疆多地呢，气温突破了39度。水利部提示，多条中小河流警惕洪水与山洪灾害。
0: 工信部启动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相关工作。工信部发布通知，推进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依靠技术减排推动工业领域绿色转型，引导制造业降低碳排放。
1: 8月1号起，个人贷款迎来大变化。个人贷款新规8月1号实施，新规要求贷款人必须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这张表上要注明贷款本金，然后呢逐项列明每一项息费项目，利息是多少，分期费是多少，增信服务费包括担保费、保险费等是多少，谁收的、怎么收，全部要写明。线上消费分期，比如网购时选分期，在支付页面就要显著展示贷款本金、分期安排、各项费用和年化综合成本。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社会民生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就调味品生产许可细则公开征求意见，总局整合酱油、食醋等品类审查标准，修订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加工流程，强化食品安全源头管控。
1: 新能源车跨境自驾竟遭远程锁车30个小时。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自己在跨境自驾当中，其所驾驶的新能源汽车极氪汽车在被厂家远程锁住了车机系统，车辆近乎沦为仅能开动的半废品，旅途行程受阻。7月22号，车主刘先生表示，自己的车机被厂家远程锁车了30多个小时。
0: 全国多地持续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住建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65万个，各地同步完善小区停车位、养老设施、排水管网等配套工程。
1: 多地出台稳就业配套政策，扩容补助技能补贴政策。近日呢，各地优化失业保险稳岗返岗政策，推行免申即享，支持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青年失业群体就业。
0: 耐克调整国内线上经销渠道布局，品牌确定从明年1月起终止国内数千家第三方线上经销商合作权限，线上售卖渠道将收拢至品牌官方自营店铺，此举意在统一线上售价体系，重新掌握产品定价主导权。
1: 多地拓展智能机器人补贴覆盖范围，依托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框架，江苏、上海等地呢，在扩充补贴品类，家用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装备也纳入了支持清单，消费者购置相关产品可以申领相应补助，助推智能硬件市场普及。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资讯。美国酝酿新一轮大范围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对外释放政策信号，相关关税方案很快将会落地，计划针对6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区间设定在10%-12.5%，全球贸易市场随之迎来新的不确定性。
1: 欧盟对跨境电商企业开出高额罚单，欧盟对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处以5.5亿欧元的罚款。商务部表示，坚决反对带有歧视性的监管措施，将多措并举维护中资企业合法海外经营权益。
0: 法国正式立法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社交媒体账号，法国国民议会表决通过法案。

0: 起禁止15岁以下人群新建社交账号，次年起关停适龄未成年人现有账号，要求平台落实年龄审核，防范网络不良信息侵害青少年。
1: 多地发生持续性的极端天气，欧美高温引发野火频发。近日南欧持续高温引发山林火灾，北美中西部遭遇到强对流天气，多国气象机构预警今夏极端事件的发生频次会高于常年均值。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财经消息。上半年央企利润总额保持稳定增长，持续布局重点产业链。官方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持续加大高端制造、新能源、芯片等战略性产业投资力度。
1: 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市场份额持续攀升。市场调研机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占据欧洲新车总销量11%的份额，在插电混动的细分赛道表现突出。当地市场每卖出3辆插混的车型，就有一台来自中国车企。
0: 7月27号，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正式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将发行一套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包含1枚金币、5枚银币，全方位展现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历史风貌。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体育方面消息。整治体育流量乱象，相关要求正式出台。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在最新的规划文件中明确方向，针对运动员的网络应援、粉丝打榜等体育饭圈行为开展常态化整治，引导竞技体育回归赛场本身，防止流量热度干扰正常的训练与赛事秩序。
0: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各位关注到的资讯速递的所有内容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8点整我们会进入到报时，稍后时间呢您不要走开，我们的节目热搜导航继续陪伴您在早间出行。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0: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动态信息啊。管龙路呢，目前是西向东方向有堵车排队缓行，在流花公园段啊，这个地铁站站口这儿堵车是西向东的方向啊。另外呢，在东城中路目前呢有拥堵，方向是北向南。目前呢是在管城理工学院的这段正在堵车呢。还有在光明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有一些些的拥堵，是在东华中学这段堵车。其次呢，在金丰路环城西路附近，目前呢有一些排队拥堵的情况啊。这会儿呢堵车是在汇龙湾啊这段，目前呢堵车有500多米啊。再来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的拥堵情况。管龙路呢西向东目前呢拥堵之外啊，在生态园大道目前在管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这会儿有排队缓行情况啊，目前是在松山湖段啊，这会儿堵车是1.5公里。还有嘉旭大道双港桥